0: 福，也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1: 邯郸五安十六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汉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十六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2: 驾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来听一下彭龙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5: 92，
0: 哎，你好，
5: 玉祥街南向北，快到苍蝇路路口的时候，两个车事故，一个车已经把护栏撞了，然后护栏改挡着北向南的一条慢车道，然后南向北现在倒是好走。
0: 嗯，好，谢谢您发来的信息。玉祥街快到苍宁路是南向北有两车发生了事故，结果把护栏给撞了，也影响到了由北向南方向的通行。来，大家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避让一下。另外，彭龙是不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把脚给崴了呀？我们看到您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啊，就说到说出门上班，但是今天早起啊真倒霉，下楼的时候没注意把脚给崴了，这家伙还得坚持着去上班。那您到了单位吗？到单位以后赶紧让同事啊或者让领导给你买一瓶冰冰冰冰的矿泉水敷在脚上，非常的有用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评论区打卡。枫林也发来信息了，说打卡早高峰啊，何燕佳明两位主播早上好，国庆节快乐。哎，你好992说到了，说今天感觉上班的朋友还不少啊，早上要出去太爽了，就喜欢这个天儿。80后的幸福也一大早来打卡了，说早上好，早高峰你好。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幸福安康也发来信息说992国庆快乐，上班快乐。另外韶华也发来信息要提醒啊，说新源高速元氏收费站邯郸方向目前关闭了。再来说一下是 新源高速原市收费站邯郸方向目前处于关闭的状态。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那我们说到高速了，国庆假期七天，高速免费通行，不少朋友呢就选择提前上高速，或者是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或者是选错上下车道了，或者是呢车型不符合免费的标准等等，这就是往年国庆假期期间车主遇到的通行费误缴的四类高频场景。那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呢，国庆假期上高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高速免费到底要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让您多花钱？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报道来了解一下。
6: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零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7: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6: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8: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6: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对中国之声表示：
9: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6: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6: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9: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6: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9: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7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7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6: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9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 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同校一警官提示，
9: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

0: 挺麻烦。
1: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零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2: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3: 看到蓝想问一下，说青云高速现在可以从桐叶上高速吗？因为管控车流量，桐叶站青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桐叶站银川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帮助一下依然潇洒这位朋友啊，在微信当中发来求助了，他说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中华大街华林国际底商，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这位朋友的话呢，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5-3213-9502 155-3213-9502。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6: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嫁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7: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

0: 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渝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 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 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 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 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1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想问一问大家，国庆假期您吃的如何呢？是不是家里已经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食材？那记者了解到呢，假期期间我省多地市场备货忙，那么假期期间猪肉价格怎么样？哪些水果卖得更好？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
3: 记者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看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进入节日期间，保供高峰期，货车络绎不绝，
4: 装卸调运的节奏明显加快，肉类、水果、蔬菜大批量到货，商户们加紧备货，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5: 咱们现在这个整体的出货量比较平稳，现在猪肉这个价格呀，是有所下降。中秋节以前，白条批发价格是在15一公斤，现在这价格批发价格是在13块5一公斤。货源是比较充足的。
6: 前一段时间卖的就是一天能卖1000件货，可能就是中秋或者是双节这两天1天能卖2000件。
7: 这个货源也储备的挺充足的，芒果啊，这个姑娘果，还有这个巧克力柿子，现在卖的最好的。
8: 我们主要的蔬菜来自山西张家口，还有承德，每天从产地直接运过来，保证菜品的新鲜。现在这个市场整体菜价比较平稳，国庆期间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就拿我们豆角来说吧，最大的浮动就在2套榜之间。作为全年重要消费节点，近期呢，咱们市场出货量明显上升，日均的果蔬交易量超过了4500吨，比平常呢增加大概在2%。白条猪批发交易量
3: 大概增加在7%，蔬菜水果粮油肉类货源充足，能够在节日期间满足咱们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大型农批市场稳住大宗供应，省内多地也同步开启节前备货模式。在唐山遵化，凌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香菇、蒜黄、板栗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商户们加紧分拣备货，全力保障当地节日市场的供需平衡。
9: 国庆到了，我们的订货量明显上涨，我们主动对接各个蔬菜产地，多方面组织货源。目前我们的库存储存充足，各类蔬菜呢价格也比较平稳，能够保障大批量的供货需求。
2: 一边是大型农批市场托底城市供应，一边是省内各地市场同步做好本地保供，充足的货品顺着流通链条来到市民家门口的菜市场。记者来到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过节的食材。
3: 国庆了嘛，多采购一些，一次购齐了，一站购齐了，这东西都比较全，肉啊、海鲜啊都是比较新鲜的，价格也不高，比较平价。
4: 过节了吗？采购点好吃的，准备过节家里人团聚，菜品比较实惠，挺好，新鲜程度也不错，价格都还是往常的价格。
2: 丰富的食材送到了市民的家门口。市场在保障供应的基础上，同步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守护大家的食材安全。
5: 白佛民生广场是咱们市民家门口的菜市场。国庆节期间呢，我们严格核查进货台账，落实蔬菜的检疫检测，守住食品安全的关口。同时，我们加大备货、动态补货，保证菜品的充足和新鲜。也提醒广大市民，节日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大家完全不用集中囤货，建议随来随买，按需选购，保证食材新鲜。
6: 大家逛市场的同时呢，也可以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现在商城呢也有一个满399减50的活动，而且呢物品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比如说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这款白酒呢是源自于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的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的慢酿，而且呢是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了，很实在，酒体也很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也不上头，而且重点是价格很合适啊，到手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元，那国庆这几天啊，我们是买一箱再送一箱，475毫升一瓶，总共8瓶到手才要19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还参加这个满399减50这样的活动，买的多省得多。国庆就这么几天，商城的福利也不常有啊，想要囤的朋友一定要趁早下手了，囤两箱更加划算。199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无论是自己喝呀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看到了。另外呢，喝完酒之后呢，不少朋友喜欢喝点茶，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更适合喝上一点点暖暖的红茶、乌龙茶。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两款好茶，一款呢是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另外一款呢是也是来自于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这两款茶啊都特别适合秋冬季来喝，同时平时呢这个茶一罐是250克，需要99块钱，现在爱商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总共一斤也就99块钱，也就是说呢，您可以买两罐金骏眉，也可以买两罐大红袍，或者是搭配着买，一罐金骏眉一罐大红袍都是99块钱。而且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搭配这个精品的茶叶罐和礼盒礼袋送人，自己当口粮茶都特别的合适。再次提醒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情况。最近大家出门了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5度。今天夜间要注意了，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5度，其他地区6度到15度。听众朋友们，这几年呢，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是越来越高了，开着电车到太行山玩的私乘也是多了起来。那假日充电排队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今天啊，我们来连线太行山高速邯郸段武安西服务区的经理魏兵魏经理，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车的充电情况。魏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那咱们武安西服务区充电桩现在排队了吗？帮我们介绍一下。
3: 现在排的不多，因为早起这个车流量比较小。
2: 嗯，
3: 这个咱们这个武安西服务区双向啊都配的这个直流快车快通，然后呢平时呢足够用。
2: 嗯，
3: 但是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这个出行比例明显上来，一辆接一辆，一般都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峰时段，等个3-2个车都是常有的事儿，等个个把小时有时候也正常。
2: 哦，充电要是等个把小时，肯定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心情比较焦躁啊。那咱们服务区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3: 有的，我们安排专人在这个充电区维持秩序，发放这个牌号，那个牌子，尽量保证这个公平有序。然后呢，等候充电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不要一直坐在这个车里干等，不妨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大厅里转转。我们今年国庆特别丰富了这个地方特产专柜，武安小米儿这个色泽金黄，熬粥特别香。
2: 嗯，
3: 武安花椒这个麻味足，还有核桃、红枣、山韭菜花、醋等等，还有咱们这个武安手工的粗布床单、围裙，样样都是咱们太行山的真货。另外，洗手间、这个开水间、休息座椅都是非常，都是这个对大家正常开放。大厅里有免费的 WiFi， 刷刷手机时间也不那么难熬。
2: 嗯。
3: 另外，咱们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里面有临时休息的床、沙发、躺椅、热水壶、微波炉、洗衣机、洗澡间。各位这个司乘累了可以临时休息，我们24小时开放的。
2: 嗯。配备的非常的齐全啊。那魏经理，针对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啊，您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3: 有3点建议吧。第一呢，出发前用这个导航 APP 里的充电桩图层，把沿途的充电桩的位置都标记好，心里先有谱，最好能列出主充点和备选点2张单子。第二，别非得跑到续航只剩几公里才找充电桩，电量降到30%左右就要开始规划就近充电。第三，如果到了服务区发现充电桩确实排队太长，不妨果断就近从收费站下高速。现在很多高速口附近的乡镇呢都有国家电网的公共充电站，下了高速充完电再上来，可能比在服务区干等着还要快，绕一小段路总比困在服务区强。
2: 嗯。
3: 另外呢，请广大司乘朋友微信搜索即交万里行的小程序，跑交投高速赚积分，积分当钱花，赶快注册会员并绑定车辆吧。
2: 哎呀，那魏经理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啊，下高速充电其实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谢谢魏经理的暖心提醒，谢谢您，也祝您国庆假期愉快，再见。
3: 不客气，再见。
1: 洽团圆，赏实景，现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 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36了，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继续陪您在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登上热搜了，秒批放款、低息稳赚，这样一些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开始实施了。这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的金融场景。那么新规如何重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生意行业生态，又怎样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守护百姓的权益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6: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

0: 根源上啊斩断了流量套利的链条。营销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而且资质与机构绑定，有流量啊不等于有牌照。这样子三道闸门合在一起，把金融营销的管理权和责任权重新收归到持牌机构的手中。就对于这个当前金融网络营销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进行了很好的弥补。
1: 新规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1: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短期来看，行业迎来全面合规洗牌期。目前一些消费者在使用手机支付时已经发现，一些原先无感的支付方式正在变得有感。在手机支付界面，理财、信贷、银行卡等业务分区更加清晰。部分平台已将资金提供方预计年化综合利率直接展示在信贷页面上。过去被隐藏的信息标志正在清晰化。曾刚观察，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则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1: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行业整体获客成本抬升，转化效率下降，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和经营韧性形成实质性考验。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能够将合规管理、风险把控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在规范发展中收获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0: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1: 金融治理非一日之功，监管完善、行业转型之外，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树立理性金融消费观，牢牢守住查资质、看合同、算成本这道防线。随着新规落地见效，机构扛起主体责任，平台管住营销入口，监管持续扎紧制度笼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生态将持续进化，以合规透明守护千家万户的金融财产安全。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充电站的情况。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来了解

以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也可以选择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那么根据以往国庆假期充电的数据来看呢，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是充电高峰，多数用户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充电。排队充电的间隙，午休或者是午餐，或如果您不愿意排队等待，也可以前往对向服务区来充电，或者呢，大家可以选择提前规划行程，主动避开这一高峰时段错峰充电，或者是前往城市充电站来充电。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地减少等候时间，让旅途出行更顺畅、更高效。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1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4: 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呢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但是呢长时间自驾眼睛会又干又涩，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的眼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呢像洗了一个澡，清凉又舒服，看路牌啊，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喜相逢，好视力福利送不停。现在呢，只要您拨打400-698-6992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可以亲自的体验。另外呢，如果您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现在您可以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另外呢，我们再回到早高峰的评论区，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那样年华发来信息说了，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另外看到小胖子就问到了，说佳明呢？佳明下班了吗？佳明去哪儿了？明天早上7点钟啊，佳明和您不见不散。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15: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 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6: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

0: 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九九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高速路网流量较大，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目前在省会石家庄周边的石家庄东南西北四个端口站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京昆高速的石家庄站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受到大流量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秦皇岛东站附近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沈阳方向山海关服务区附近沈阳方向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京台高速的青县服务区附近上海方向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那么青县站的上海方向目前也是禁止了车辆上道。荣乌高速徐水至来源段在银耳岭隧道附近山西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荣乌长深沧州段南大港站附近山东方向也同样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大流量缓行路段一定要多加耐心。除此之外，省内高速其他主路通行顺畅，同时为了保障大家安全出行，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车辆上道的情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兴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藁城兴化路站、栾城东站、高邑站的安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新远高速的新乐站、机场站、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同样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原市站的安阳方向也是关闭的状态。那么青银高速受到管控车辆的影响呢，赵县站、栾城站、窦峪站、桐野站的青岛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部分高速收费站口有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5度，其他地区6到1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听友呢也是特别关心高速路况。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石家庄到邯郸的路况怎么样？哎，您是走京港澳高速吗？有没有刚刚走过这一段的石家庄到邯郸的京港澳高速情况怎么样？车多吗？堵车了吗？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下，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互动留言打卡报道。夏天的雪，你好你好，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另外呢，在这儿我们还要特别欢迎我心飞翔、永葆善心、微笑面对未来、三老虎、一生相随、战场神隐，还有东方，还有一位朋友用户0167868，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千年古梨树，还有美丽人生，叮叮当当，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啊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赵县大队的民警郑良红郑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郑警官。
2: 你好，主持人。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整体的情况好吗？
2: 好的。目前我们赵县大队辖区青银高速，东行的车流量比较大，西行呢还稍微好一点。
0: 西行还稍微好一点。
2: 对，西行稍微好一点。
0: 嗯，那目前咱们辖区有这种管控的这种举措吗？
2: 我们大队辖区青银高速呢，这个管控是赵县站和栾城站管控东行的小型车辆。
0: 嗯，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整体的这个车流量是不是要比这个一号，比昨天要稍微的小一点，整体上要会好一些呢？
2: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比咱们第一天的车流量稍微的少了一点，但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0: 哎，那在这种大流量的情况之下的话，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吗？
2: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个由于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这个提醒这个驾驶员呢，上路的时候呢，提前这个规划好路线，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要保持安全车距，遇有前方拥堵的情况下呢，不要随便变更车道。
0: 嗯。
2: 通行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如果遇到故障或者事故，咱们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再报警。
0: 嗯。
2: 到收费站口下路的时候呢，也要依次排队通行，不要随便变更车道。
0: 是的，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节日愉快。那郑警官你也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
0: 朋友们，您行驶在哪条高速公路上呢？整体的路况还好吗？车流量大吗？有这个堵路的这个情况吗？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特别情况，欢迎大家及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通有无。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耿耿，他想问一下，去驼梁的路为什么断开了？哎，那边修路呢？之前哈，十一之前已经是发布消息了。还位朋友王小斌，他想问一下，现在京港澳高速高邑口是否正常开通？哎，朋友们有没有刚刚走过这个高邑口的？告诉我们一声。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喜德贵，他说行横高速巨鹿口4.2米的车限行吗？这个也得问一下大家，行横高速巨鹿口4.2米的货车现在允许上路吗？追梦人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为雄浑壮
0: 阔。好，我们来看一下追梦人的这个信息在哪里。稍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放一下追梦人的信息，也欢迎大家连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吴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连续收听，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都是我们的节目时段，当然在国庆假期7天时间里面，我们的大家帮呢是扩展为3个小时，从上午的9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我们再次欢迎未来可期，欢迎欢迎，还有锦鲤护体，还有静静的等待天亮，还有北方南方，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也在呢，欢迎欢迎，还有妍妍，还有刘先生，还有小豹子，还有花老猫，还有榕树下，还有好天亮，还有日月，千年古梨树说，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快乐。伟龙连续2天上班，辛苦了，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哎，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从石家庄到邯郸那边，整体路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7201781，哎，我们来看一下7201781，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18号，时间还不是很长。我们来看一下他所的回复，他说我从石家庄出发的，走京港澳高速到邢台路段了，一路上车流量不小，不过能跑起来。车速在90到100，整体上还行。好的，谢谢谢谢7201781。我们特别欢迎这样的路况的及时互动，有呼必应，一呼百应，欢迎大家及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老朋友，咱们的东方，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给大家分享的日历箴言是：不发动态就是在认真生活。特别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是一个分享时代，朋友圈哎呀稍微有点过时了，不过依然在用。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发抖音，发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这个媒体，自媒体，对不对？朋友们，想问一下各位，今天您发自己的动态了吗？当然，发动态也代表着认真生活，不发动态也证明着您在享受自己的独立的美美的生活。哎，说到发动态，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爱的意义，他在我们的微信上发了一条动态，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昨天去的龙门石窟，晚上亮灯的那一瞬间太美了，就是人有点多，十一出行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正在去往洛阳明堂天堂景区。哦，去洛阳了，洛阳有太多的好玩的了，是不是哈？洛阳牡丹这个季节肯定看不上了，不过洛阳的龙门石窟那简直是太漂亮了哈！晚上灯光一亮起来的一瞬间，宛若仙境一般。洛阳的明堂天堂景区肯定也不错，肯定不虚此行。哎，爱的意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对吧？哎，朋友们，为什么他在洛阳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您可以通过车载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的话，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下载即时新闻 APP， 冀就是河北的简称，冀时就是时间的时，冀时新闻。通过冀时新闻，您搜索一下帮个忙呗这四个字，就会找到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一个专属的互动帖了。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包括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大家帮的钥匙扣，还有我们特别定制的九九二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一代表车贴，二代表钥匙扣，三代表着肩套。您最想得到哪一个呢？是一加二的组合，还是特别想得到咱们的肩套呢？您可以发送一加二或者是三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留言，那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那在节目之外我们会通知大家，节后您就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的交通广播的办公区来领取属于您的奖品了。大家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文创是最受欢迎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在假期为您推出的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伟龙。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2点，持续3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一些语音信息。有位朋友叫做望都东华，哎，你肯定是望都人，我们来听一下。
1: 你好，你好，周娟，你好，你好。靖州至潍县的潍县线、靖渭线、无极段通车了吗？
0: 通车了吗？朋友们，谁了解啊？可以回复一下。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明香禅语，他说我也在呢，但是呢，堵在了去北戴河的高速上了。这段高速实在是太堵了，坐标是唐山的压红桥路段。稍安勿躁，听听我们的节目好吗？行者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有没有石家庄市区往欧乐堡来的呀？我们出门急。我带身份证
0: 啊，那怎么
1: 方便了？
0: 啊，要烧身份证吗？
1: 我们就住这个昆和酒店，他有方便了呗。我要家里打书包给他，然后帮我烧一下。
0: 烧一下身份证，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电话是13803335495，13803335495，朋友们，那您方便吗？您要去欧乐堡吗？能不能哈给这位行者打个电话帮个忙呗，奉献爱心啊。那如果说您正好是去往这个方向的话，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3803335495。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发来信息，他在哪里呢？他说定位线无极段还没有通车呢。哇，好的，谢谢。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天津京港澳大广高速今天堵车吗？有没有行走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了。还有位朋友潘波，他说昨天我中了尖号了，谢谢了啊，不知道邮寄到邯郸需要几天呢？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在节后再为您寄出去好吗？所有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文创的，不管是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那每天我们在节目线下，在节目之外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专门的给您打电话确认您是自取还是选择邮寄。但是如果是选择邮寄或者自取的话，朋友们别忘了，我们哈中秋7天假期呢，我们暂时的调整一下，我们等这个8号上班以后，我们再赶紧的采取邮寄，好不好？大家稍安勿躁，好饭不怕晚，好礼物也不怕晚。攀爬的蜗牛，他说无极段还没有通车的。好的，谢谢蜗牛，谢谢，刚刚路过，谢谢。刚才呢，有人问到了说去驼梁这边的路怎么断交了，因为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消息传出来了，201省道通往平山驼梁景区的道路断交施工，请通往此处的驾驶人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出行安全，各大媒体都有发布。当然了，很多朋友选择去往山区，那景区多在山区嘛，路窄弯急盲区还多，临水临崖风险比较高，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靠右慢行，遇到下坡呀靠崖的车辆呢，一定要主动礼让，遇到窄路无法并行的时候呢，要主动的靠边停车，严禁在弯道占道超车，加速强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交管局传来的最新的消息。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19点，石家庄市的路选区307国道西三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景行交界下安村东，还有234国道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至石柏南大街至上庄大街至石桐路口，将会处在交通管控中。交通管控主要是什么呢？面向的是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请绕行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锦鲤护体他说，今天就一个人了，龙哥辛苦，不苦不苦，有大家陪着一点都不苦，我很幸福。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别忘了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等着您呢，您可以直接发送一或者二或者三。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特别惬意，爱吃鱼，他说我在家睡觉听九九二。哦，知道了，梦中有我们的九九二是吧？ 静静的等待天亮。他说：“龙哥，龙哥，我今天生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煎套，煎套，煎套。”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后台系统今天会不会很幸运的抓取到您？还有位朋友叫做隐藏的黑玫瑰，他说：“伟龙你好啊，我发的信息是不是地方不对啊？能收到吗？煎套，煎套，煎套，重要的事情我也说三遍。”对了，对了，对了，我看到了。哎，华健生活超市他说现在高速可以走应急车道吧，这是很多朋友啊在节假日特别是像国庆这种大长假特别关心的问题。我们啊在和高速交警做连线的时候呢已经是反复的哈确认了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遇到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和路段的时候呢，咱们的高速交警会发布相关的提示和信息。一般来讲的话会在这个 LED 显示屏上会显示说啊应急车道可以借道同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啊，看到相关的提示之后再走应急车道。那如若不然的话，这个应急车道是不能占用的，不能随意占用。看到相关的提示或者说有咱们的高速交警在现场指挥疏导执法的时候允许同行，这个时候我们再同行应急车道，一定要谨记在心。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武冈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鏊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九九二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花开花落发来语音。
1: 无锡的定位线往南走没事，县城往南走没事，北边不知道，我刚过的。
0: 好的，谢谢花开花落。好，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雨涵明彤，他说石黄高速晋州高速口目前是否正常开通？朋友们，晋州高速口谁刚刚上来或者刚刚下去，您能不能回应一声，谢谢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你们好啊大家帮，他说我们家孩子已经找着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心。因为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是特别关心，说那天在九九大家帮节目当中连线的那位家长不是说了吗，说孩子呢可能因为这个上学的这个问题离家出走了。好的，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个女孩呢找着了，找着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那找着之后的话，回头好好的跟孩子谈谈心，那究竟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难题，比如说关于上学的压力这个点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是单纯的学习压力大，还是说适应不了这个学校的环境，或者说跟同学的关系处得不太融洽，总之呢，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核心的原因所在，咱们对症下药。当然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说也希望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也谢谢很多听友的关心，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节目当中问，好，找到孩子这就是最好的消息。天空他说，龙哥，我十一在北京没有回家，昨天今天都在这个餐饮店兼职呢，今天休息一天，想去日坛公园玩，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哎，别忘了拍照片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天空，哎，稍后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0: 在分享这个好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内的高速上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上涨起来了。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双向关闭，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高邑站这三个站口的安阳方向关闭，赵县西站目前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小车还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李村站双向关闭，青银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往青岛方向去的话，目前暂时都是不能够上道的。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涿州站到涿州北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保定段站口保定方向关闭，现在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呢是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盘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邢台邯郸辖区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的唐山机场站到曹妃甸湿地站是管控黄牌货车，承德张家口辖区目前各高速站口都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在此提示您，节日欢聚酒飘香，酒醉驾祸莫逞强。国庆假期期间的每天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2:00到5:00，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有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了，用户873-0679，他说石黄高速石家庄到新阶段一切正常，一路畅通。好的，谢谢谢谢873-0679。哎，您能不能改个名啊？改名之后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好记了啊，更容易有加深印象，好吗？这样的话也祝您好运，获得我们992大家本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安全带的肩套。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3号。嗯，改名字很简单，在右上角找到这个系统设置，点进去，然后有一个昵称修改，昵称设置，选一个自己比较好听、好看、好记得这样的名字就可以了。好听，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广播当中，那我们就随口念出去了。那好看的话，我们在这儿看到您的名字啊，我们就就是先入为主了。哦，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印象很深，那就很容易记住您。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那好记。当然了，我们谨记在心。那常来常往好吗？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打卡留言报道。现在北京时间是9:33，也许有些朋友刚刚到来，不晚不晚，一点都不晚，咱们再打声招呼。我们的通关密语还记得吗？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我们再来走一波，刚刚收听我们992大家帮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走一波，上午好大家帮。哎，怎么找到我们帮个忙吧这个帖子？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就发送3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再来听一下花开花落补充的信息，特别谢谢花开花落哈，今天一直在收听和回复信息。再来听一下，
1: 进城口货车不让上， 我刚从那边上车走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提示。晋州口哈，货车不让上。还有悟空对不起哈，不是悟空，是空悟，也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
7: 昨天从天津回石家庄，走了京石高速，京石高速的应急车道，天津这个到河北段，这一块就可以走应急车道。
0: 哎，对的，
7: 它那个屏幕上也显示。然后他的小喇叭也广播，
0: 哎，
7: 我看到好多人堵车堵得挺厉害的，
0: 嗯，
7: 没人走这个应急车，
0: 不敢走是吧？
7: 大家也可以听听他这个小广播，
0: 对对对，
7: 他这个小型车可以走应急车道，大型车不可以走。
0: 没错没错，小型车是可以的哈，可以借用应急车道的。朋友们，特别是在这种流量比较大的时段和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多听 LED 显示屏上它提示，如果说哈可以借用应急车道，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应急车道，没有问题。或者听这个路边有没有这样的小喇叭提示，那如果说让你走你就走呗，那不走白不走，你干嘛在这堵着呢，对不对啊？当然啊，一定要看到相关提示或者听到这样的提示之后再走应急车道，如若不然有可能被扣分罚款。我们再来听一下阿龙发来语音。
1: 992992，
0: 你好你好，谢谢。
1: 这个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去是横京杭高速北侧，最内侧车道有四车发生事故了，
0: 哎，
1: 最内侧车道。
0: 哇哦，四车发生了事故，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呐。好，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短短两秒钟的语音。
1: 京港澳高速车辆比较大。
0: 哦，好的好的，哎，您是在哪个方向啊？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啊？您能不能再发送一下好吗？因为这高速很长。还有朋友柳树，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8: 京津高速宁济上了高速口，到了赵县这个区域，往山方方向走，也可以借到那个
0: 应急车道。
8: 应急车道，
0: 对对对对，
8: LED屏上也显示。
0: 没错没错。啊，朋友们，所以说一定要睁大眼睛看 LED 显示屏上是不是写着呢，您可以借用应急车道通行，或者说听这个小喇叭，如果说听到这样的广播，看到这样的提示的话，您就可以借用应急车道了，但是仅限小型车，大型车可不行。我们欢迎在微信上发送大家帮的，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35，还有热爱科学，还有松雨，还有追梦人，还有一位朋友叫做饱和宝马董菲菲，还有民心，还有很多其他的新朋友，我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啊，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你就发送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那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992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好了，那哦7-8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等不及了是吧？我刚才说什么好消息来着？别忘了，我们今天呢还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发布一个好消息。朋友们，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您呢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实时收听，实时参与，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比如说有人呢习惯用什么呢？用蜻蜓，用喜马拉雅，还有人的习惯用这个云听，用学习强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更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您参与我们的992大家帮节目，不仅可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文创，而且可以获得我们的即时新闻送给您的文创。文创有很多，那参与哪个板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明确的说明一下，朋友们，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就可以来找一找国庆随手拍。我们来看一下国庆随手拍怎么一个参与方式。国庆假期晒出您镜头里的美丽河北、幸福河北，美丽的画面或者是视频或者是图片都可以，每天晚上10点钟之前您来投稿都可以。那么我们将会选出点赞量前10名，第二天我们会公布结果，节后也就是说在10月8号我们的上班之后，节后这个时间，即时新闻呢定制文创礼品呢将会送给您。那么在22点之后的投稿的话，那 纳入第二天的这个评选啊。同样的啊，10月7号22点之后再投稿的话，就不再参与评选了。所以说，每天10点之前啊，我们说的是晚上啊，截止晚上10点之前和10点之后，您都可以来投稿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不管是图片还是视频都是可以的。昨天呢，我就发了一条信息，朋友们可以找找啊，九九二尾。

0: 当然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即时新闻四个字，即河北的简称，北田共那个即，时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老朋友本身呢就有这个即时新闻，听到这个好消息心动不住行动，现在马上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992随手拍，行动起来。等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啊，谁那今天此时此刻作为我们992的听友，谁是第一个分享美丽河北幸福河北的。祝您有好运，
1: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
0: 新春大吉，新年快乐。那今天啊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快乐。不管怎么样，这里都是最美的相遇。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

0: 好戏连台，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您还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那如果说遇到充电的问题，随时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666657571。另外呢，石家庄保定的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石家庄明珠街还有保定的横滨路国网充电站开业福利来袭，充电即享服务费5折优惠，站内具备超充服务能力，单枪最高充电功率可达600千瓦。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有年华他说，龙哥想问一下，那个周有奖征集发送在哪里啊？那有年华，你是这不是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了吗？你找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首页中间有好几个板块，比如说有河北省出行信息互动直播间，另外呢还有国庆随手拍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图片，然后点到国庆随手拍，点击进去，然后有相关的说明。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小编呢，也是给大家推送了一下昨天的中奖的几位听友，包括谁呢？哦，我们来看一下，有莱娜有133尾号是013的朋友，还有吉祥小富贵，还有有一天，还有天津花园有朵花，还有位朋友叫做蓝蓝的美丽河北，还有用户7892421，还有用户0502557哦， 还有心好累，这些朋友那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了。没错，这是进行了一个公示。那这些朋友呢，可以跟我们的后台小编呢加他的微信来保持联络。还有啊，就是在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发布，点击发布就可以上传你的图片或者说是视频信息了，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992随手拍，祝你好运。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0: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1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3: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4: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1: 992大家帮，
0: 心向阳，接晴朗。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小胖子他说，龙哥随手拍，我想参与咱们的992国庆随手拍。他说为什么提示一直上传失败啊？小胖子你换一张图片试试好吗？换上或者换个视频，也许是格式不对，或者说那个图片或者那个视频太大了，你再换一个好不好？哎，换一张或换几张都行。可欢喜他说，龙哥我发的位置不对吗？啊，对，我们看到了，看到您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留言了，想参与我们的随手拍，朋友们那就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首页，找到我们的国庆随手拍，上传图片或者说是上传这个视频信息都是可以的，朋友们，但是一定要标注992啊，一定要标注一下992随手拍，然后上传我们的图片和这个视频才可以。那这才证明是你是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们992的听友。还有很多朋友呢心心念念的我们的992大家帮的各种文创，包括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不是安全带，是安全带的肩套，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好，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答题，接下来朋友们一定要竖起耳朵来听这道题。交通安全无小事，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给大家出交通安全方面的题。那接下来这道题要考考大家了，特别是夜间行车的时候，就是晚上行车 晚上我们总避免不了会车嘛，对不对？那距对向来车多少米以外要开闭近光灯，开闭远光灯。朋友们，如果夜间会车的时候对向来车它没有绿植，或者说中间没有这种挡板没有这个遮光板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应该在多少米以外这个时候就要关闭你的这个远光灯了。有些路段可能视线不太好，没有路灯，必须得开这个远光灯。但是一旦发现对向有来车，多远之外，多少米之外，就必须要关闭你的远光灯了。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一 A 100米， B 150米， C 200米。朋友们，应该是多少米就要关闭远光灯了？这个答案很简单，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答对的朋友将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获得我们的992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或者是安全带的肩套。咱们走起来。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1: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很多朋友特别关心路上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上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石青路鹿泉区的大河段高速口管控大车小车都上不了高速。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还有位朋友高奋斗，他想问一下，木门店区港高速蓝牌货车能不能上高速？朋友们，谁刚刚走过这个路段回复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逍遥，他想问一下，哦，他说到了，说机场口不让上，是管控了大小车吗？还说只是大车，小车能上吗？逍遥，您告诉我们一声。还有朋友高凌坚，他说我在大理听咱们的992呢，欢迎欢迎。大理今天天气怎么样？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晴天看云，他说求助求助，车亏电了，打不着火了，是在联盟小区的院内。我们来看一下，他电话是18132079360，18132079360。谁在联盟小区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火？还位朋友，姓李吧？他说，纪实新闻怎么进啊？首先，您这个纪字就写错了啊，时字写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纪没有错，时间的时不是石家庄的石，好吗？记没有错，但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啊！你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了搜索一下即时新闻 APP， 在首页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随手拍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小胖子他说，哎，我已经是参与了啊，发了六张照片，而且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包括小胖子还有我们的智慧双峰都已经是发送了992的这个随手拍了。好的好的，看到了看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胖子发的是992随手拍，是哪里呢？哦，正定古城12345。哎，小胖子，我怎么只看到了五张照片啊？你的第六张在哪里？能不能重发一遍？重发一遍的还有我们的助手双峰啊，双峰，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到的是秋天满是丰收的喜悦，我在这儿守着这份快乐等你来呀。他在哪儿守着这份快乐？哦，原来是在地里面，是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呢。哎，双峰，你一定要加上992随手拍好吗？那这样的话才方便检索，对不对啊？992是我们的调频嘛。双峰，你手机当中肯定还有这两天拍的其他的美景，你不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在国庆随手拍再来分享一下，一定要注明992随手拍。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啊，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在即时新闻上一定要注明992随手拍。今天啊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张家口大队的民警陈警官，请他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辖区内通行情况。你好，陈警官。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整体情况怎么样？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吗？
1: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张高速的一个路况。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今天海张高速的这个车流量比昨天相比已经明显下降。目前咱们海张高速辖区是管控的是黄牌货车啊，还有危险品啊，以及这个大件运输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就是原则上是允许这个小车就是上路通行，也就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国庆期间免费通行，期间这个广大的一个绝大部分的一个司机朋友的一个畅通通行。这个黄牌货车咱们在这个业界。这个车流量下降的时候会就是按照实际情况会放开的。目前咱们辖区的这个一个车流量情况大概就是断面流量就是5分钟大概通过100辆左右吧。
0: 比昨天好多了是吧？
1: 咱们海张高速对对对，目前还是一个畅通通行，没有拥堵也没有缓行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哎，挺好的啊，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另外呢，张家口那边相对来讲的话，是不是啊气温要更低一些，更凉了是吧？
1: 对，咱们现在张家口地区这边的气温大约就是10度到20度。

0: 20度之间吧，
1: 嗯，
0: 白天可能最多也就20度，夜间大概就是10度左右，比较凉的现在是。
1: 是的，所以说去往张家口方向，或者说去往咱们哈坝上草原那边玩的朋友呢，也不妨多带几件厚衣服。好的，谢谢陈警官的提示。您辛苦了，哎，也祝您节日快乐。
0: 哎，你好，你再见，再见。
1: 哎，好嘞，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郝天亮，这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提醒大家，他说来动物园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了啊。他说几个方向现在此时此刻全都堵车了啊。我们想问一下，动物园这边现在车这么多了吗？哎，东门、北门那边怎么样啊？郝天亮告诉我们一声，北门那边是不是相对要好一点呀？东门这边我们知道经常堵啊，每逢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必堵无疑。北门那边怎么样，朋友们？朋友们，那您是不是要改一下这个自己的目的地？反正啊，动物园这边哈，目前几个方向，都比较堵，车比较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制，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国庆假期是9点到12点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高凌坚他说哈，大理啊目前天气不错，不过呢还是喜欢石家庄，走哪儿还是喜欢听992。哎，想问一下您，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哪个网络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呀？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有位朋友哈，这是郝天亮补充了一下这个信息，他说：“哦，对对对，北门那边哈，发现不堵车，但是哈，有些这个外地的听友外地车不知道怎么去，哎，朋友们导航的时候，咱们就尽量导航到动物园的这个北门，北门这个路段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现拥堵，好吗？如果说想去石家庄动物园的话，最好是把这个导航的目的地设置为动物园的北门这边啊，情况还好一些。”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吉祥，
5: 我选 A。
1: 你选 A， 就是晚上开车，如果是对象有来车要会车的时候，这个时候要保持在多少米以外就要把这个远光灯给关掉了。我们说 A 是100米， B 是150米， C 是200米，你选 A， 也就是说100米咯。这个答案对吗？小朋友，你要不要再

0: 重新选一遍。再来听一下耿先生耿宝春发来语音。哎，耿先生的语音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下耿先生。哦，短短一秒钟。
1: 大家帮，
0: 你发送文字啊，中文汉字大家帮，那这样的话就会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了。好，再来听一下吉祥。
2: 我选 A。
0: 嗯，好，对对对对，你选 A， 你选 A。 还有张先生，哦，也是说到了动物园这边路况，我们听听张先生的提示。
1: 去动物园的千万不要走那个海天大街呢，那过不去，那儿一拐过去就堵死了，堵大概有2公里那样。大家可以走那个向阳大街，走向阳大街，然后往动物园那走就比较顺畅点，能走到红绿灯那儿，那儿到那儿可以，那儿不堵。千万不要走那个海天大街，那玩意儿太堵了，我刚从那儿过去。
0: 谢谢了，谢谢张先生给大家指路，谢谢。还有朋友叫做三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啊，也是短短一秒钟。嗯、啊？哎，好像也是一位小朋友啊，离这个手机话筒有点远，你再发送一遍好吗？叔叔有点听不清楚，你选的是 A、B、C 哪个答案？重联基业，他说我选 B， 150米。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很多朋友呢是发送了大家帮三个字，没错，发送大家帮三个字中文汉字，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继续答题啊。我们说晚上开车会车的时候，对象有来车，多少米以外就必须要把自己车上的这个远光灯关闭改成近光灯了。刚才那个小朋友没有答对啊，明确的告诉他没有答对，重新的再来选一遍。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小满足，嗯，他选什么呢？选三啊、哦，想要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是吧？想要获得我们的肩套的话，就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对吧？刚才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你选几 ？A、B、C， 100米、150米，还是说是200米？好，期待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你的名字叫小满足。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九九二的新老朋友一首歌，小美满。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晴天看云，他说我的车亏电了，打不着火了，是在联盟小区院内。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电话是18132079360，18132079360，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给对个火，谢谢了。来看一下高凌娟，她说啊，我是通过车载网络收音机收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92大家方节目的，远在云南大理。哎，高凌娟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这个大理目前的天气，晒一下这个美图美景好不好？还有一位朋友王伟硕，他的车也亏电了，位置是在潭北路冠城地下车库。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电话是18132635003，18132635003。吉祥，哎，就是刚才那位小朋友，改主意了。
1: 姑姑，我刚才选的 A， 我现在选 C。
0: 刚才选 A， 现在要选 C， 还改吗？
1: 叔叔不对，我要选 B。
0: A B C， 让你选了个遍。花老猫就说了，说小朋友以后 ABC 这种题型要蒙，那肯定要选中间那个，选 B 啊，准确率高。ABC 取中间值，选这个 B， 这个胜率更大一些。好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是晚上开车啊，夜间会车的话，对象有来车啊，确认无疑有来车，必须要会车。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定要及时关闭自己的远光灯，必须掌握好一个车距，就是在150米开外要关闭自己车的这个远光灯，改成近光灯。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 B。朋友们，您选对的吗？选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99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肩套非常漂亮，是我们专门设计的，有颜色区分，一个是橘红色打底，一个是银灰色打底，不过都有我们99大家帮的 logo， 有两个小手写着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是关心路况，春有百花他想问一下，石家庄到新乐高速口关闭了吗？朋友们，有没有刚刚从这个新乐高速口上下的，您告诉我们一声，新乐高速口正常通行吗？柠檬他说，是这个纪实新闻吗？不是，纪是河北那个简称啊，北田贡河北那个简称，七纪那个纪啊，纪河北的简称，纪实是时间的实，纪实新闻，一定不要搜错啊，好吗？一定要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找一下我们的纪实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通过纪实新闻来收听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99大家帮节目，一边听一边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纪，河北的简称，纪实，时间的实，纪实新闻。万千路他说，随手拍怎么参与啊？打开之后发布就出现了这个界面，哎，所以说呢，还要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刚才小胖子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上已经是发布成功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九九二随手拍他已经发了一组照片，非常漂亮，我们也祝愿小胖子好运。那么我们看看明天我们的即时新闻后台小编那发布这个中奖这个幸运听友

0: 有的时候会不会有我们的这个小胖子？小胖子，你能不能把这个路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发送成功的？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呗帖子下面，把这个具体的路径以及注意事项跟我们更多的九九二的新老朋友来说明一下，做个备注，好不好？小胖子，辛苦你了。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仿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盛芳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盛芳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9: 温情暖暖，我们的关切 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992大家班，
9: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刚才有人问到了，说新乐高速口是否正常上下。谢谢慎读慎重，他说新源高速新乐口目前一切正常。谢谢您的及时回复，谢谢。再来听一下一位朋友，宝和宝马董菲菲，这是一位小朋友，肯定是用大人的手机发送的语音，听一下稚嫩的童声。
12: 北京的东三环很堵哎。
0: 北京的东三环很堵哎。小朋友，今天爸爸妈妈准备带着你去什么地方好玩的地方啊？北京东三环很堵，那就来听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九九大家帮的节目吧，好不好？好，祝你们今天一天都有好心情，吃好玩好，一定要开心哦。
1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4: 不会呀。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听一下，有位无所谓，哎，这也是一位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相关提示。
3: 石家庄到邯郸的高速车那个车流很大，大家注意安全。
2: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车流量很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序通行。还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京昆高速我们来看一下行唐南这边的最新情况到底怎么样，朋友们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告诉我们一声，京昆高速行唐南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回复过了，慎独慎重，他说哎呦，刚刚路过这个新源高速新乐口，他说有一条车道显示绿色，但是目前也处在临时管控的状态啊，目前呢也是管控，暂时呢是不让上的。好的，这是一个最新的变化，谢谢。那省内的整体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刚刚听友提到的问题。京昆高速行唐南站目前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可以说目前呢石家庄辖区的京昆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都是不能够上道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辖区内的其他的站口开启情况。京港澳高速上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双向关闭，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栾城东站、高邑站、赵县西站安阳方向关闭。新源高速的新乐站、机场站、正定高新区站、原市站这四个站口的安阳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双向关闭，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青岛方向关闭，石家庄绕城高速的石家庄站双向关闭，鹿泉站北京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站口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涿州北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段站口保定方向关闭，并且保定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禁止转行京港澳高速的。首都环线高速的三河东站以及京秦高速的三河西站这几个站口是双向关闭的，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的上海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韩港高速的黄骅方向、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曲港高速东行方向车辆禁止转行大广高速往南走，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重点车辆。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并且因为这个京哈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秦滨高速的沈阳方向车辆目前是禁止转行京哈高速的，有出行需要的朋友们请绕行成秦高速转京秦高速来通行。还有长深高速从唐山机场站到曹妃甸湿地站这些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目前杨范站以及东马庄站这两个站口的汾阳方向关闭，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重点车辆的。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在此提示您，赴宴饮酒莫侥幸，代驾护航护归航。再来关注一下直播的情况，国庆假期呢每天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2:00到5:00，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92大家帮，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一些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那如果说遇到这种轻微的排队拥堵的情况，建议您呢选择提前的这个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再来充电。当然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啊，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这个位置以及充电桩的空闲状态。那么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了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那如果说遇到充电问题，也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随时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17，666-75717。 节假日长途出行啊，高速服务区普遍搭载快充、超充设备。那新能源汽车电量80%以内属于高效快充区间，充电速度快，那么一旦电量突破90%，充电功率会显著衰减，补能效率大幅降低，长途赶路呢无需满电，所以说建议充电到80%到90%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有效的缩短排队等候的时长，高效出行。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3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7到2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小雨，7到2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0到20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晴，10到23度。廊坊晴，11到24度。保定晴，7到24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沧州晴好天气，11到23度。衡水晴，13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5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好天气，8到2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还有济南晴好天气，15到25度。十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18 ，PM10 指数53，空气质量良。来看一下冰冰报告路况，他说西二环转南二环，马上拐弯的地方内侧车道三车追尾了，刚过来，这个路段缓慢通行，希望大家提前变道，祝大家一路平安。好的，谢谢你的提示，谢谢。一生幸福传来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带着孩子们体验一下生活，体验什么生活呢？我们把这个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体验什么生活呢？哎，这在干嘛？
5: 我吃这些呀。
2: 嗯。啊，这是已经收完玉米了。收完玉米了，在这个玉米地里面哈、啊，在这个捡拾，就剩下的那个玉米秸秆是不是啊？天哪！喂，我们看一看这两个小帅哥都是谁呀、啊？都是你家的两个大宝贝儿？哎，不对，三个小帅哥。这三个小帅哥，哦，胖胖的，壮壮的，都是谁呀、啊？真可爱。哎，所以说老家是农村的朋友呢，其实啊，不管是中秋节也好，或者说是国庆节也好，可能大部分的选择还是回老家，一是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二那如果说。家里面或者说地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剩下的一些什么样的农活，能搭把手就搭把手，能帮个忙就帮个忙。第一呢，看望自己的父母；第二呢，减轻爸爸妈妈的这个劳力。当然哈、啊，整体来讲的话，现在收秋比这个20-30年以前的话，现在也轻松了很多了。可能也是更多的意义所在，就在于就是带着孩子体验一下这个秋收的农村的这种生活。挺不错的一种选择。一生幸福，祝你们全家幸福。
1: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金属护肤。

0: 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之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服务。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班，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路况，人生何处不相逢，告诉我们说体育大街淮北路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咱们的交管部门，请他们过去及时检修一下怎么回事。体育大街和淮北路这个路口红绿灯暂时不亮了。锦鲤护体他说，新乐高速口目前是一个正常状态，他说我刚下来到美院这边了，他说这个路段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小堵当中，问题不太大。好的，也谢谢锦鲤护体，谢谢。那高速口能上不能上，有什么样的交通管控，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告知一下。有位朋友呢，他想问一下啊，这是老张，他说北三环向西黄牌货车现在能不能上高速啊？北三环向西黄牌货车能上高速吗？朋友们，谁刚刚走过这个路段告诉我们一声。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提供路况，我们来听听哪个路段。
4: 992四信大街转北三环八道已经开始堵了。
3: 嗯，
4: 右边车道
3: 哦，是有情况吗？有辆车发生了故障。好的，好，谢谢提醒。还问一下董龙飞，他想问一下曲阳高速口目前是否一个开通的状态，曲阳高速口怎么样？朋友们啊，谁经过这个路口了，您告诉我们一声，曲阳高速口目前正常开放吗？哎，您姓董是吧？好，今天啊，有咱们的一位小朋友董飞飞小朋友一直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在的位置目前是走到哪里了。他在北京呢，
5: 北京西六环那特别特别堵，这一听我都注意一下，
3: 特别特别堵，
5: 嗯，
3: 堵成啥样了？
5: 太堵了，
3: 堵的都有点这个受不了了，是吧？对，那很多的朋友呢，选择去北京去游玩，太堵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也插翅难飞呀，那就听会儿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吧，好吗？哎，朋友们啊，在路上又有哪些风景啊？美丽河北、幸福河北的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992的随手拍当中。其实啊，也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有一个主题的这么一个板块，朋友们很好找，您就在即时新闻我们这个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国庆随手拍，点进去然后点发布，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说了，我上传这个图片和这个视频为什么总是成功不了啊？哎，小胖子其实啊已经是上传成功了，小胖子刚才给大家已经做了提示了啊，这个路径已经是分享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了。他说进入即时新闻，点击右上角那个头像，下拉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发布作品，没错没错没错啊！我拿我自己的手机啊，这小胖子的提示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路径啊趟一遍。朋友们，其实很好找，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首先要有我们的即时新闻这个 APP。

0: 右上角有自己的小图像，最右上角有这个小头像，然后下拉，下拉呢，中间有一个发布作品，就是纪实帮，找到三个啊，三个字，纪实帮发布，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发布作品，或者说我拍也可以，作品管理我拍这边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试一下，我拍，然后点击发布，然后选择话题，哎，选择话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加上992随手拍几个字，一定要加上992随手拍这几个字，然后黄色的就是代表着上传图片，哎，你手机当中有哪些美图照片就可以上传了，那这个蓝绿相间的这就是视频，你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视频，然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那这样发布成功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国庆随手拍的这么一个活动，别忘了国庆随手拍每天呢也会选取我们的幸运听友，您呢如果说当天晚上10点之前发布作品的，那么第二天就可以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了，点赞量前10名的听友我们会在第二天的这个即时新闻当中进行公布，那如果说哎呦我发晚了，我10点钟以后我发的是夜景也很漂亮，没有关系，那参加我们第二天的我们的随手拍的这么一个评选活动也是可以的，当然呢首先必须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小胖子，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啊，把这个路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别忘了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国庆随手拍，一定要标注992随手拍，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看一下李先生告诉我们说，北二环由东向西运河桥下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他说大家过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他说现在这边呢比较堵，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烟斗老哥，你好啊，
1: 邢塘北大小车都不让上高速，
0: 邢塘北这边啊大小车都不让上了，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伟龙老弟节日快乐呀，大哥你好，节日快乐。这位双峰他说，992我加上了哈，992随手拍，好的，双峰我来看一下啊，你加上了992随手拍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诶还真是，这位双峰又发了一组照片，3张，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是992随手拍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回忆有什么呢，哦，有排列整齐的棒子啊，咱们的收获的玉米，还有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一段甘蔗吗，还是咱们玉米秸秆的那个甜蹦啊，啊，这是第二张照片，好像貌似是甘蔗，甜蹦没有这么实，甘蔗才是实心的，嗯，玉米秸秆没有这么实，对不对，双峰我猜对了吧，好的，谢谢双峰，这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朋友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说到互动，接下来呢还要考考大家题啊，交通安全常识方面的，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会车啊，就是夜间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路段它没有路灯，必须要开这个近光灯，或者说有必要的时候要开启这个远光灯，但是会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啊，对向有来车150米开外，这个时候就应该把自己的远光灯关闭，改成近光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注意到有关于让车的题，我们说让车有这么几个原则，比如说相对方向行驶的时候，右转弯的车要让左转弯的车先行，对吧，还有啊，就是路口直行的车辆它拥有最高的通行权，转弯的车那必须要让行直行的车。好，接下来是重点，我们要问到大家的是，狭窄的这个上坡下坡这样的这个路段，那在这种上下坡会车的时候，是下坡的车先走还是上坡的车先行，到底是谁让谁，是下坡让行上坡还是上坡让行下坡，有点像绕口令，呵呵，你理解了吧，就上下坡的时候谁先走的问题，朋友们谁让谁，赶紧的把这个答案您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赶紧的打卡回答这个问题，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以及我们大家帮的文创安全带的肩套。怎么找到我们的大家帮互动帖？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中文啊，发送汉字大家帮这三个字就可以了。祝您好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何三玉，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187-1648，他说下坡应该让上坡车先走。穆立方他说下坡让上坡，半坡起步容易溜车。北方南方他说上坡先行。小浣熊不吃泡面，他说下坡让上坡。华老猫他说下坡应该让上坡先行。用户0636641他说当然是下坡让上坡了。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中也在参与节目。
1: 上坡的让下坡的让。
0: 你说的是啊，让下坡的先行。我们再来听一下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2: 主持人，我感觉是上行的先走。
0: 为什么呢？
2: 我的理由是，就是上车上坡的容易熄火，所以就得先让上坡的，然后要是下坡的已经先冲进坡里了，那只能先下坡的了，因为下坡的总不能再倒回去吧。
0: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下坡的已经是占据了这个下坡的主要的道路的话，他总不能再倒回去吧？对，那就是那就他只能是顺坡下车了，对不对？没错没错。但是你的前半段啊说的很对啊，因为上坡的时候呢容易导致熄火或者说导致溜车，所以说他的上坡难度大。哎，那是不是他应该先行呢？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畅。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跑高速，轮胎的状态直接决定行车安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胎压，不能仅凭肉眼目测轮胎别布点。测量胎压一定要选择冷车状态，车辆行驶之后轮胎升温，胎压数值会随之升高，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准确，最好停车静止3个小时以上再检测。胎压标准数值可以打开车辆 B 柱位置的名牌查看，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增加高速行驶的爆胎风险，备胎的胎压也不要忘记一并检查。仔细查看胎面，看看有没有裂纹、鼓包、钉子扎入，顺手剔除镶嵌在花纹里面的小石子。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就已经达到磨损极限，不适合跑长途高速。高速途中如果长时间行驶，让轮胎自然降温，千万不要直接用冷水冲轮胎降温，把好轮胎这一关，安心跑完全程。
4: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6: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哎，您没听错，北京时间11:01了，此时此刻依然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节目，而不是平常所听到的正在说车。没错，这里是我们的国庆的特别节目九九二大家帮之假日快乐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伟龙。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啊，快递小哥他说我经常跑山西，他说我一般来讲哈，看到上坡拐弯了那个车了，我早早我就靠边了，我让他先走，让他先上。星河之旅他说下坡让上坡，如果说下坡的车行驶到中途的时候，那就是让这个下坡的车让他先走。啊，未来可惜，他说刚才那大哥还不如小朋友呢，点名批评一下。开个玩笑啊。还位朋友这是静静等待天亮，他说小朋友解释的太有道理了，小朋友赞一个，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为你点赞呢。好，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这个北京六环上怎么样，现在还是那么堵吗？哎，你们的目的地今天到底是哪里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怎么感觉去了北京就走一路堵一路啊，还没到达这个景区景点吗？小朋友，北京就是车多啊，这是常态。比石家庄堵多了啊，对，太堵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稍安勿躁好吗？也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咱们安心的开车，安全是第一位的。还有位朋友他说，赌场天涯啊，下坡的让上坡的先行。九九二吉祥如意，他说一般来讲下坡车让上坡车先行，那如果说上坡车还没开始上坡，那就让一下这个下坡的这个车。哎，对，下坡车他已经走到这个坡中间了，那就是啊，不是顺坡下驴，是顺坡下车吧。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也特别关心这个路况，我们来听一下啊。有位朋友这是灰烬哦，刚刚提供一个路况发生情况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路段。
6: 报告路况，五分钟前复兴大街北向南有一辆自行车正在进入城区门市道。
4: 哎呦，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他啊，注意避让他。还为什么他想问一下，神州西目前能上高速吗？朋友们有没有在神州西这边上下高速的，刚刚经过的告诉我们一声，这是阳光雨露问到的。还为什么他特别关心说行唐南高速口目前开着了吗？行唐南朋友们有没有开放正常的通行，您也告诉我们一声，谢谢大家了，谢谢。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我们的九九二随手拍，也是我们的国庆随手拍。哎，我发现了好多的九九二的我们的听友都在里头啊。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0809116，他说这是我的九九二随手拍，我们来看一下九九二随手拍，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拍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花。哎呦，这都什么花啊？哎，我们想问问这是这个季节的花吗？对不起啊，我大胆的猜一下这是什么。哎呀，林夕在就好了，他是这个植物学家，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到底什么花。这是红红的，这是枸杞吗？对不起啊，也许我猜错了，批评指正，希望您批评指正啊。欢迎0809116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我们的九九二的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九九二你看我在国庆节期间还在加班呢，为建设美丽河北啊加油助力。我们来看一下，哎，看一下，这是一段视频，这是在开叉车，哦，这是在一个大仓库里面，朋友们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哎，正在作业呢，这是板材还是石材？这是在开叉车，正在一个大仓库里面，很辛苦，谢谢谢谢。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高速上的老黄牛，他说九九二随手拍，我也参与一下吧。他说每年国庆节， 我和伙伴的日常在做什么呢？哎，在收玉米，这是在操作着大型的联合的收割机在收玉米。哎，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啊，因为燕赵大地南北跨度太大了，目前这个玉米啊收到哪个地界了？想问一下朋友们，比如说收过保定了吗？或者说收过新乐，收过定州了吗？到达保定了吗？或者再往北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几天呀？这个玉米棒子现在收到什么地方了，朋友们？回老家的朋友，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农村的朋友，帮我们回复一下，这个玉米收到哪一带了？还有一朋友阿斌，他说昨天在张家口等上高速的时候，在旁边的村里拍的，我们来看一下，既有照片又有视频，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吧。哎，这什么花啊？啊，太短了。短短只有一秒钟。哎，这样阿斌，你这样，你把照片和视频这不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了吗？麻烦您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首页就可以找到国庆随手拍，可以把这个照片和这个视频呢上传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那这样的话，除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992送给您的文创，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即时新闻为您准备的文创礼物。那这个的话，我们会在节后统一的哈，就是送给您。朋友们，每天10点钟之前上传照片和这个视频的，第二天有机会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10点钟以后的可以参与第二天的评选，点赞量前10名的朋友，每天呢我们在即时新闻上会有一个表啊，会有一张表会晒一下，比如说今天晒的就有谁呢？有这个莱纳，有133013，有小富贵，有花园有朵花，还有这个杨小兔，还有这个蓝蓝的美丽河北等等等等啊，这是10位朋友已经晒出来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国庆随手拍，一定要注明992随手拍。怎么来参与这个路径？我们的小胖子已经在我们的帮个忙卖这个帖子下面跟大家分享了，即时新闻右上角一定要注意啊，最右上角你的头像那个位置点进去，这不有一个页面吗？显示你的名字，显示你的图片，中间有一栏叫做作品管理，然后你点击左边这个我拍，哎，点击进去我拍，然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发布，然后就选择上传你的图片或者说上传你的视频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国庆随手拍，参与我们的992随手拍。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
12: 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说到收玉米，我们来看一下医生幸福，他说哦，这个留着什么呢？留着喂鸡。嗯，我们来看一下您晒的图。哦，留着喂鸡，留这么多玉米吗？你们家养了多少鸡啊？我的天哪，在这个房檐底下，真的吗？这么多的这玉米都是留着喂鸡的吗？你们家是不是养鸡专业户？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是还有一位朋友，他在这儿啊，这是语音。
13: 我都输完了，嗯，再过一星期就该种小麦了。
4: 哇，是吗？哎，您是哪里的呀？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奥内斯特。
14: 玉米这会儿应该收到邢台北边这一块了，岳父家是邯郸的，他们家那块收了，我们家是藁城的，有个别的地儿刚收。
4: 嗯。双峰他说，玉米地、棒子地哈，这个赵县的这个城北还有大面积的包地户暂时还没有收呢。还有一位朋友 GF 啊，那肯定保定的朋友，云中漫步，他说保定的定型高倍店也已经有收的了，你看还差的挺多的。赵县这边还有没收的，但是保定定型那边已经有开始收的了。567他说，青银高速赵县段青岛方向是不是堵车了呀？朋友们有没有在最前端的告诉我们一声，青银高速赵县段青岛方向是不是有什么情况？还有一位朋友，哎，这是小朋友，无所谓，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哪条高速哪个路段落啊。
15: 京港二高速邢台服务区到邢台北出口堵车，有车祸，大概2000米。
4: 哦，有交通事故，堵车大概有2公里，啊，还挺长的。咱们希望大家啊，就是静下心来，稍安勿躁，一定要确保安全，也希望这个事故现场能够早点处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这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想要一套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肩套。哎，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啊，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就是集中在9点到11点。那在国庆假期7天长假，我们哈11点到12点依然是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还有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这个车贴呀，包括这个钥匙扣啊，都是有机会的。所以说，朋友们，别忘了啊，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刚才那道题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也不叫正确答案了，应该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啊。那如果说遇到这种上下坡需要这个会车的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情况之下啊，我们说大多数都是下坡的车要让行上坡的车，因为上行的车它相对来讲的话动力不足嘛，容易熄火或者容易溜车，难度更大一些，所以说一般来讲咱们要让着这个上坡的车，让它来先行。 当然很多朋友也提到了，那如果说你这个下坡的这个车已经走到坡中间了，或者马上要下坡了，你上坡的车还没进来呢，那干脆有下坡的先走，哎，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多数朋友都答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答题。接下来这道题呢，也算是一道送分题啊。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向大家提出过，我们说现在越多越来，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也依然是开车啊，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个廉颇老矣，肯定还能犯否啊？能犯否？我们说，多少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如果说是开车的话，他每年必须要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对吧？年轻人啊，中青年朋友那不用啊，不用每年都要提交这个身体啊，这个体检证明。你换证的时候你再来体检，体检过了之后呢，你会换证了。但是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的话，多少岁以上的话，你必须是每年要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哎，我们一人给大家参考选项。刚才有朋友说了啊 ,ABC, 如果是有三个备选的话，你就选中间那个 B, 选 B, 那肯定对。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A 是70岁 ,B 75岁 ,C 是80岁。这个多少岁以上的话，每年必须要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是多少岁？赶紧把这个答案您就跟帖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啊，这帮个忙呗，这是我们大家帮的一个置顶帖。您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多少岁以上驾驶人每年必须要提交一次身体体检证明。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 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岗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8: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8: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0: 你啊，
8: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朋友他说啊，伟龙就冲你刚才那一笑的话，你学聪明了。不选 B 是吧？那选 A 还是选 C 还是选 B？ 到底是多少岁以上的话，每年必须要提交一次身体体检证明？我们说的驾驶人，如果想继续拥有驾驶证的话啊，我相信此时此刻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祝愿老年朋友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您一家和和美美，祝您国庆节假日快乐。当然哈，在路上的朋友呢，携老扶幼的，咱们的很多的年轻人、中青年朋友们，此时此刻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老人。说到老年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组，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一段唱。朋友们，老年朋友们想听吗？哎，我说到这儿的话，朋友们能猜出来吗？哎，朋友们，咱们老年朋友们，咱们做一个小调查，我们能不能快问快答啊？快问快答，赶紧的啊，赶紧留言，是喜欢听河北梆子，还是喜欢听京剧？赶紧告诉我啊！我们先来问一下聪聪这位朋友，他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老人想去看看雄安新区的发展，可以去哪里？麻烦大家给点意见啊！想去雄安新区看一看，可以去哪玩？谢谢大家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咱们有赖于咱们雄安新区的朋友来回复一下。想带着家里老人去雄安新区看一看最新的变化和发展，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示？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点提示好吗？您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也是可以的。诶，有人喜欢听京剧，有人喜欢听梆子。第一位说出这个问题的朋友，他喜欢听的是梆子。好，咱们来一段梆子腔，河北梆子，特别带劲儿。

怎么样，带劲儿不？过瘾不？有位朋友他说好听好听，记得小时候啊，就是村里每年啊过庙会的时候，都会请这个戏班子哈、啊、来这个唱戏，唱好几天呢。那时候也就七八岁，一个字儿都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好听。还有位朋友他说当然是河北梆子了，更带劲儿了。行者他说哦，这是打灯殿，非常著名的一段唱，金牌吊来银牌轩。哎，朋友们，你能听出来这是哪位大师的唱吗？能听出来吗？其实已经有朋友先入为主抢答了，包括有位朋友叫做七零后倔老头，你真的是七零后吗？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答出来了，哎，哪位大师的啊？他的这个代表作啊，他的一段唱，特别高亢，特别嘹亮，特别嘹亮啊！这是哈、啊、金牌吊来银牌轩，嗯，你熟悉他吗？喜欢他吗？啊，也可以把这位大师的名字啊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骑着蜗牛去西藏，他说河北梆子我的最爱。马老猫他说我喜欢听河北梆子，另外我还喜欢听石家庄这边的丝弦儿。老黄牛他说必须是河北梆子。星河之旅他说河北梆子啊，对呀、啊，这段唱是谁唱的？

0: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给大家提了个醒啊，中华大街新华路往北50米中间绿化带上，他说有一位中年妇女啊，好像坐在那儿有点什么状况。他说刚过去的时候呢，有咱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过去哈、进行了一个安抚，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注意避让。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初心依旧发来语音，
3: 宝莲灯，
2: 宝莲灯，想听宝莲灯是吗？哦，刚才我们已经放了一首哈，就是咱们的大灯店当中的一段唱哈，金牌调来银牌轩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位朋友，这是刚刚留言，这是说什么？他说虽然不懂，但是这腔调给力。还有位朋友，星河之旅，星河之旅，你答错了，你答错了啊，你答错了。这个河北梆子的这，他也非常著名，也是梅花奖获得者啊。不过他是在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目前呢他没在河北，也没在石家庄，不是他唱的，不是，我们说是一位已经故去的河北梆子的大师啊。你的这个答案不对。说到河北梆子，朋友们，今天是10月2号，9月30号那天，在河北梆子剧场啊，这个小剧场是由咱们的梅花奖的得主，然后是上演的这个野猪林，朋友们，你去看了吗？郝世超的野猪林。今天是2号，明天3号、4号，4号和5号两天晚上是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别忘了有咱们河北省梆子剧院的4朵梅花所带来的钟馗，当然郝世超那肯定是主演了，还有他的师傅吴桂云，另外呢还有2朵梅花，孙娜，还有咱们的一位哈年长的这个梅花，一共是4朵梅花，然后倾情为大家送上的河北梆子的经典的保留剧目钟馗，不知道您有没有订票啊？有没有计划前往咱们的河北省艺术中心这边去看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而且这是新创排的，加上了很多的声光电特效的这种新创版的钟馗，难得一见，值得一看。如果说还没有买票、没有订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去订票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啊、天气预报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3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7到21度，有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小雨7到20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另外再来看一下唐山晴10到23度，廊坊晴11到24度。保定晴7到24度，沧州晴11到23度，衡水晴13到25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5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晴8到2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还有济南晴好天气15到25度。11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显示数值为18 ，PM10 指数为57，空气质量良。来看一下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伙儿？位置是在石家庄的苍宁路复兴大街的桥下，这是一辆蓝色的现代车，他的电话是182-3111-1055，182-3111-1055，谁在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伙儿？谢谢您了。好好爱自己，他说刚才那段唱是谁谁谁不对，行者也不对，都没答对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刚才那段唱呢啊，金牌调来银牌轩是来自于张慧云啊，张慧云大师、已经故去的张慧云先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啊，187-1648，他告诉我们说，沧丰路和平安大街这个红绿灯是有问题了。沧丰路东行左拐的红绿灯转到北边这边了。左拐的车看不到直行放行的时候都左转了，很危险。那这样，咱们赶紧报修一下，这怎么回事？ 不能随便的调转方向啊，咱们敢把这个情况通知辖区的交警大队或者咱们的石家庄交管局，赶紧的派警过去哈，检修一下。没错没错哈，李勇这位朋友答对了啊，他说刚才那段唱呢是来自于张慧云大师啊，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大灯殿》。淡烟这位朋友他想了解一下黄石高速的情况，朋友们，黄石高速现在正常通行吗？有什么特别情况吗？比如说有这样种轻微的事故或者说是堵车的情况吗？哪位朋友能帮忙回复一下黄石高速目前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自律的飞哥，也是回应了刚才有位朋友，他说家里老人想去雄安新区那边看一看，看一看最新的变化和发展。他就回应了，他说雄安新区的雁南堤公园挺适合老人过去转一转的。比如说老人家呢，可能一般来讲腿脚的话都不是太好，是吧哈，行动啊可能有些不便，当然也可以开车转转雄安新区的雁南堤公园。好的，谢谢自律的飞哥，谢谢热心的飞哥，谢谢您。好，位朋友367-7092，他说想问一下怎么改名啊？改名字很好改，你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我来教你好吗？手把手的教你，在即时新闻上打开即时新闻，找到了吗？找到即时新闻，右上角有一个小图像，哎，上面显示小头像有一个，哎，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个人中心，哎，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在设置里头就可以改了。下拉，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然后就可以改自己的名字了，就是取一个自己的昵称就可以，没有问题。好了啊，你可以改一改自己的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目前还是一串这个代号，那这样的话改个名字的话，这样的话就有机会经常参与我们这节目，那我们就常来常往好不好，由这个新朋友变成这个老朋友了。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哎，按说注册时间倒是挺早的，嗯，是不是不常来啊，常来常往啊。好，朋友们，今天还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国庆随手拍怎么参与呢？也很简单，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首页上，您就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国庆随手拍，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或者说也像刚才我们这个路径，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头像这个设置，然后中间呢有这个作品管理，作品管理点击我拍。

那么在节后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纪实新闻的文创了。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板块九九二随手拍。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节日期间，包括在国庆节之前，也是一直在关注我们2026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榜的情况。朋友们，哎，你们知道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是多少吗？有关注到的吗？没有关注到的是吧？为了加深印象，我们把这个题也化成一道选择题好吗？150枚、155枚、160枚，你选哪一个？当然，在这一次哈，咱们的这个2026亚运会上有很多的年轻的选手哈，比如说咱们河北的一名游泳运动员，才13岁，于子迪，他拿了几块金牌，大家还记得吗？他拿几块金牌？李冰洁算是一个小姐姐了，拿了5块。那于子迪拿了几块金牌？朋友们还有印象吗？哇，那真是啊，英雄出少年啊！好，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目前为止哈，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了多少块金牌？150、155、160，朋友们拿了多少块了？稍后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整体的一个金牌奖牌的排行榜。

0: 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9: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8: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9: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8: 992大家帮，
9: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想了解一下石家庄到邯郸磁县整体的情况怎么样。你到邯郸的磁县走一段新源高速，还要走京港澳高速。朋友们，石家庄到邯郸的磁县整体上通行还算是可以吗？有长距离的堵车情况吗？谁刚刚走过，您不妨回复一下。好的，谢谢了。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金牌组数154枚，不对，155枚了。朋友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目前为止啊，金牌155枚，银牌71枚，铜牌64枚，目前总数是290枚奖牌，遥遥领先啊。第二名是60枚金牌，79枚银牌，79枚铜牌，218枚奖牌。那韩国体育代表团呢，目前是30金、31银、54铜，奖牌总数115啊。所以说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金银牌155、71、64，总数是290。静静的等待天亮答对了啊。好，恭喜恭喜恭喜你答对了。参与我们的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朋友们，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想获得一车贴，还说二我们的钥匙扣，或者是三安全带的肩套，您直接发送123，您直接留言到什么地方呢？发到哪个位置呢？一定要发对地儿啊，别发到微信里面，发到微信里面不管用，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在这个帖子下面跟你留言12或者是3，一定要发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幸运属于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河北的天气哈，北方啊，天气也是反反复复的哈，最近有点凉，小风一刮，有的朋友呢觉得眼睛又干又痒，整天揉的眼睛又红又肿，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可以试一下26年的护眼大品牌，效果好，品质高，而且好视力专门给咱们开启了航天特惠通道。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大礼包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礼相赠，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朋友们继续发送一、二或者是三，好，继续发送还有机会来揭晓一下，分别有谁获得签到的第一位，在这里哦，暂时还没改名，720-1781，恭喜恭喜，改个名好吗？贴加扣送给科乐可科。好，这是第二位，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儿，肩套送给了人生何处不相逢，终于得到了。他说这么长时间了，就想中个肩套，今天终于是哈，得偿所愿了，是吧？好，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太阳哦，想获得车贴，没有问题，车贴，另外加一个钥匙扣送给你，恭喜以上几位听友。那么在节后您可以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来领取，或者是选择邮寄，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呢也会给您电话通知的。感谢各位今天收听和参与，明天上午我们再见。哎，明天上午9点钟，大家猜一猜我们九九大家帮会是谁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也算是今天我们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猜一猜，是我，是小鹿，是新亮，还是林夕，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明天见。
1: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底盘磕碰处理。新能源汽车在遭遇底盘磕碰事故后，可能出现高压泄漏，导致人员触电、电池起火等严重后果。因此，在旅途中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首先要车辆断电，条件允许时断开蓄电池和服务开关。如果是轻微磕碰，可以下车查看动力电池的托盘边缘是否开裂，有没有液体流出。如果出现漏电和漏液的情况，要及时联系厂家或维修厂，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断开各个模组的采样线，等待救援。如果是严重碰撞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时应让所有人员离开车辆，在安全地带避险，第一时间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枫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午间好，听众朋友，在国庆节的第二天，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首先是几条重要天气提示，二号的夜间一直到四号，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是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小雪，那出门在外的朋友一定记得带上雨具。另外还有一个大风的提示，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

0: 山区会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各位如果去这个山区游玩的朋友啊，这个首先防风保暖一定要做好。另外就是谨慎防范大风。另外在3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的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接着要看一下降温和霜冻的情况啊，从4号开始一直到5号，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2度到4度，其中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会下降7到8度。在5号的早上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西北部会有霜冻，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北部会有冰冻，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0到5度，其他地区6到16度。 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提醒各位啊，假期开车在路上，弯坡路段视野受限，车辆的控制难度加大，通过时要减速靠右，平稳驾驶，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这个黄实线路段越线超车也是不可以的，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 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2个字进行查询。 今天在国庆假期内啊，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时间为10月1号的0点，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7天。那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今天还早，2号必定是在免费期限内，各位今天可以放心在高速路上跑。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游韵，寄家国温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晋。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
4: 走！着火了！敌军偷袭！不，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康斯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992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12: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全后紧绪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制，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
1: 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相互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久久爱。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节目一开始，咱们就先来帮帮忙啊！有几个朋友的这个问题还挺棘手的。首先是一则寻物启事，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之间，这个从新集市的清景村到新集市的学府花园路上，哎，马先生丢失了一个包，里面呢有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张焕运，还有这个社保卡以及现金若干，还有衣服。哎，老人现在非常的着急，如果有看到捡到的朋友，请跟老人联系。您可以直接联系96992，或者打电话给13315129790，13315129790。再说一遍这个位置哈，早上9点到10点之间，是从新集市的清景村到新集市的学府花园，在路上丢失的这个包，如果有看到的朋友，来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刚刚玉玲也回复了几个。首先是看小田问说，定州东高速口关闭了吗？目前查到的情况是，定州东双向是限制黄牌货车上道，那小车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玉县东啊，玉县东收费站货车能上吗？查询到的情况，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玉县东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但是啊，玉玲能帮各位查到的，也就只有目前当下这个时段，就是哪个服务区、哪个高速口能不能上，玉玲没法帮您这个预测。说，哎，比如说他继续问的说什么时候能上，还有就是两个收费站哪个先开，这个我们真的不太清楚，您可以到现场去询问一下。也欢迎各位啊，如果有这个上道的问题，就是问哪个高速口开着，哎，随时可以问到玉玲这儿，只要我还有这个时间，就是我能腾出手来，我都给各位查上。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啊，咱们的这个节目主题叫做河北人游河北，咱家门口就挺好。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就是想问问各位了，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私藏的咱河北自己的冷门宝藏地啊？要求是什么呢？人别太多，景呢必须美，而且玩起来还好玩的那种。如果说您也有私藏的宝藏地，欢迎各位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们推荐一下，咱们也都去看看。那不管去哪儿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在国庆假日期间，请各位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时候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所有的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如果说去林区和景区玩，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当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除了现在问玉玲啊，现在问玉玲呢，可能有那么一点局限，就是刚刚玉玲也说了，只能给各位查到说哪个高速口开没开啊，但是不能知道这个高速口如果关了，它什么时候能开。那各位如果想查这个信息的话，也可以稍稍等一等，等到几点呢？下午2点到6点啊，包括早上的9点到11点也有。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我们有一路主持人在线专门为您查路况做导航，而且呢那一路是和咱们交通厅一起进行的直播，所以说高速的通行画面可以一键触达。在这个即时新闻直播间里，就是看这个路况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获得李992的车友会车贴。当然今天咱们这个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也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如果今天您也出门玩了，有这个美景美食，或者说在路上哎堵上了，想把这个画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可以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顶上啊，有一排字儿嘛，第一个是头条，第二个是联播，您看到第五个有一个我拍，点进去之后会发现，哎，有个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为什么推荐大家参加这个呢？因为在这个国庆随手拍啊，咱们还有礼品送，每天在晚上10点之前的投稿会评出点赞量的前10名，第二天公布结果。您往下看就是第一条，今天早上置顶的这条即时小编发的，就是昨天咱们中奖的朋友。那昨天呢送出的礼品是双肩包啊，即时的联名文创。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礼品是此刻这么近那么美的一本图书，加上一个磁吸充电宝，就是可以直接吸在手机背后的这个。那参加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各位点到这个我拍的栏目之后呢，右下角您会发现有一个圈，圈上画着个纸飞机，上面写了发布两个字，您点击发布，在这个请选择话题这儿，它有个什么底下有推荐话题呀，就是在最下边，您一定要选择有奖征集，然后一个竖杠国庆随手拍这个话题，只有这个话题能够参与咱们的这个集赞送奖品的这个活动。另外呢，在这个请输入内容里边，各位咱们既然是992来的听友，那都在这里回复一个992，加上您自己的文案，如果说什么都不想写，您光写一个992也行，然后呢把您的图片或者视频直接上传上去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啊，哎，又有朋友需要帮助了。这个有朋友王宁说到，麻烦问一下啊，能查到这里的电话吗？稍后玉玲给您查一下以后发过去，说早上10点多孩子把鞋丢到这个服务区的广场上了。哎呀，假期出游啊，尤其是各位还在高速上跑着的辛苦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带了孩子，一定看好孩子的东西。您别说像鞋，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把玩具啊，或者自己心爱的什么东西落在广场上了，落在服务区了，对小朋友来说心里可难受了。那能帮忙，玉玲一定会帮您的。现在玉玲就给您去查一下啊，那个服务区的电话。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唐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

0: 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1: 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
5: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玉玲。刚刚的那个插件啊，那位听友给我们推荐了唐山的遵化。哎，说到遵化，其实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本身就是说，有没有身边的咱们河北的冷门的宝藏地可以推荐的。我记得我刚刚来到河北的时候，第一个出差任务去的就是遵化。在遵化那边呢，还真有一个推荐的地方叫山里个庄。那个地方我刚去的时候呢，他们是以这个千亩的稻田画啊闻名的。那除了稻田画之外呢，村里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套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农家乐呀，包括这个稻田上的缆车呀，还有一系列在稻田里能玩的，像什么小火车呀，然后像这个小型的就是只有孩子那么大的拖拉机呀，能玩的东西非常的多，其实应该也能算一个冷门的宝藏小地儿了。来帮助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啊，朋友们的问题非常的多。有朋友问到说，行唐南高速口往正定方向黄牌货车可以走吗？那目前呢，因为交通管制，行唐南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就不光是黄牌货车，小轿车也上不去。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看一眼啊，行唐南这个我回复过了，说的是京港澳高速新乐东和这个新源高速的新乐的最新路况。那京港澳高速的这个新乐东目前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如果您是小轿车的话，可以走新源高速的新乐站啊，但是大车的话，目前黄牌货车在新乐站双向都上不去。还有像一百这位朋友发来了石家庄高速，那您具体想咨询的石家庄的哪个口呢？您也可以直接发送在这里，我给您查一下。还看到有很多朋友发送电影两个字啊，对，十月咱们电影票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并且进行了加码。各位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咱们加码怎么加的呢？以前是抽十个朋友每个人两张票，这个月啊，十个朋友每个人三张票，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只要你2026年上映的电影，咱通通都能看。那昨天呢，也又采访了一位朋友啊，咱们这个假期期间采访依旧是不停的。昵称为迷糊的王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昨天也连线了这位朋友。王先生知道自己中奖之后非常的开心，平时呢，王先生就是一个很爱看电影的人，但是国庆档的电影选择太丰富了，王先生一时还没有决定好要去看哪一部。那关于国庆假期出游去哪玩， 王先生也给各位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不在咱河北境内，但是也比较近，咱们来听听看。
6: 你好，请问是昵称为迷糊的朋友吗？
7: 啊，是的。
6: 哎，你好，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十位中奖听众之一啊。那个，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7: 啊，我免贵姓王。
6: 哎，王先生，
7: 是那个电影票的问题吗？
6: 对，是那个电影票，就是您今天是我们的十位中奖听众之一。
7: 哇，我好幸运啊！我参加了多少人都中不了。
6: 没有，今天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刚好是国庆第一天，咱们活动也是加码了，就是从九月份的两张电影票变成了三张，也就是您今天中奖是直接拿到三张电影票的。
7: 哦，那太好了，哎，可以一家三口去看了。
6: 对，王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7: 哎，我是高新区的，
6: 也是咱山庄人呗。
7: 对，
6: 哎，知道自己中奖以后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7: 啊，非常高兴，在国庆这样的好日子中奖，哎呦，双喜啊，双喜临门呐！
6: 非常恭喜您。那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呢？
7: 这些活动关注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应该是。
6: 嗯，一个多月，这是第一次中奖是吗？
7: 对，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6: 非常幸运。那今天咱们这个问题问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发生在保定的哪个县？您还记得您的答案是什么吗？
7: 义县。
6: 对，选义县。那您去过狼牙山吗？
7: 嗯，狼牙山没去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革命红色的这个纪念地嘛。
6: 嗯，是的。那哎，现在正好是咱国庆假期，如果说您推荐一个，就是给外省朋友也好，身边朋友也好，推荐一个您去过的山的话，您会推荐哪里呢？
7: 前几天我去了一次崂山，我觉得崂山也挺好的。
6: 崂山是山东的那个吗？
7: 山东青岛的，对。
6: 嗯，您感受下来怎么样啊，崂山？
7: 挺不错，那个风景挺好。
6: 嗯，
7: 还有那个环海公路，然后站到山顶上可以俯视下边那个浪花，挺壮观的。
6: 您平时爱看电影吗？
7: 喜欢看。我现在正在看电影呢。
6: 哦，打扰您看电影了，是在电影院看还是在家看呢？
7: 我在家看的，还没出去。
6: 那您中奖这三张电影票，您打算和谁一起去看呢？
7: 三张正好是三个人吧。
6: 对，三个人
7: 就看吧。
6: 一家三口一起去，有没有想好要看哪个片子呀？
7: 还没有呢。我看了今天那个中央一台这个新闻，说今年那个国庆节的这个票房已经突破1.5亿了。
6: 嗯，是的。
7: 有好几个这个电影挺好的。但是我没有确定看哪一个。
6: 嗯，有没有比较偏好的电影类型呢？
7: 因为岁数大了，一般的情况下还是看一点那个
6: 轻松一些的。
7: 啊，对，轻松的，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
6: 嗯，刚好在咱国庆档是有一个轻松的喜剧电影的，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7: 嗯，好的。
6: 哎，好嘞，
7: 谢谢。
6: 那需要特别跟您说明一下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咱们中奖的获奖手机号我们会按时提交到各大影院，但是您不会收到短信通知。那获奖之日起数3天啊，3天之后仍然可以凭借您今天晚上的这个获奖的截屏到影院提供您的手机号，就能核销到影票了。
7: 哦，好的，谢谢。
6: 嗯，再次恭喜您收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提前祝您观影愉快。
7: 啊，国庆愉快，国庆愉快。
5: 再次恭喜昵称为迷糊的王先生。那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呢，也推荐您在国庆期间可以进入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爱商城在国庆期间给您带来了酒，哎，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平时呢是1箱4瓶，商城的优惠价199。那在国庆这几天咱们是买一箱送一箱，199到手是8瓶，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还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买得多省得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能看到了。
8: 12:30，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9: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 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0: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9: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5: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玉玲。再来帮助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吧，这个路上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啊。首先白师傅问到说，京昆高速李村的最新路况，那目前查询到的是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就是大车小车现在都上不去。还有朋友需要挪车啊，那个挪车的话呢，您先看车前头有没有留电话，如果没留电话的话，您可以拨打114啊，报他的车牌号之后，114就会给他打一个电话过来挪车了。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说到的是河北人游河北，那些在咱们身边隐藏的小众宝藏冷门地。上一时段呢，我跟各位提到了一个这个咱们唐山遵化的山里各庄，哎呀，草原雄鹰立刻就发了个照片过来。这一看，山里各庄四个大字儿，然后底下呢是就是稻田画啊，用稻田排列出了山里各庄的建筑物、小山、小花，然后底下写了一个 Country Walk， 就是乡村游，然后写了山里各庄四个大字，再往下就是两个脚印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看草原雄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26年9月7日，也就是前不久刚去过啊。我还跟草原雄鹰说，我说对，我去的就是这儿，每年它的主题都不一样，看着是真的很好看。然后当时呢，我也跟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咱们稻田画是怎么画出来的，他们说在播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图设计好了，那同时呢不是说咱们喷点这个颜料啊或者上色的东西啊，这种东西对作物来说是不好的，而是通过栽种不同品种的水稻，让这个稻田出现颜色深浅，然后来形成画面。也欢迎各位把自己拍到的这些美景啊、美食啊、自己的国庆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我拍的栏目，在首页顶上第五个就能找到我拍，下边有个发布，点击发布之后呢，选择那个主题叫做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您不仅能跟我们互动带上图片的，能让所有人都看到您拍的美景、美食或者路上的各种情况，您还能有机会获得奖品，每天点赞的前十名呢都有这个奖励可拿。今天咱们送出的这个奖品是此刻这么近那么美的图书一本，加上一个磁吸充电宝。来看看最近朋友们发的这个图片啊，曹雷发过来的说的是天凉好个秋，这里一看，哎呀，大片的水域加上芦苇荡，我猜这个地方应该是在雄安新区吧。 因为你要一说到芦苇荡，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地方呢，一定就是白洋淀了。不过呢，白洋淀这个地儿，我说实话，假期我不太敢去，因为人可能比较多。再看到这个小兜发过来的照片啊，说假期盘盘手串儿，哎，其实也是跟各位说，您发这个图片啊、视频也好，发过来之后呢，咱不一定啊要发非要出去玩的东西。如果说您假期在家里待着，发发您在干什么，中午吃了什么都可以。哎，一定记住，咱们九九二有一个专属暗号，您在发的时候底下不是有个要填文案的地方吗？不管您的文案填啥，您带上一个九九二，咱们就能知道您是九九二来的朋友了。看到4172发过来的是国庆上山游，这里是涞源。看到这个路，哎，说到涞源，我也有一个小众的地方要给各位推荐。但是这个地方呢，只推荐给咱们体力好、腿脚好的朋友。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是个小众的地方，小众就小众于它没有开发。基本没有开发，然后呢，其实是咱们古长城的一段啊，叫做保定涞源乌字号长城。如果您感兴趣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在高德地图上搜索这个乌字号长城保护站。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长城保护员叫李勇大哥他自己建的一个保护站。那如果说去这儿玩呢，在保护站里您是可以吃也可以住，然后同时保护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长城的博物馆，李勇大哥会公益的给各位讲解这个里面的展品。然后为什么说需要只推荐给这个腿脚好、体力好的朋友？因为上一次我去是带着采访任务去的，那我去到的时候呢，摄像老师和李勇大哥都已经到了这个长城的上边，就说让我自己上去。爬完下来之后，哎，我自诩啊，虽然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但好歹现在还有点体力。但是那个路，它不是大伙儿想的那种，比如说趵突寨呀这样的，像这个狼牙山呀这样的，就是石板路，就正儿八经爬山的路，它不是，它就是山，就是山路。这个地方推荐给什么样的朋友呢？首先是您腿脚好、体力好，其次是您比较喜欢就是非常自然的自然风光，您懂我意思吧？就是特别原始一些的自然风光。同时呢，在这个乌字号保护站的门口，哎，李勇大哥还专门就是在小溪上做了一些娱乐设施，您在这儿钓鱼呀、带孩子呀都可以，但前提是一定体力要够，而且注意安全。那咱们再来帮助一下其他朋友吧。看到这个马先生啊，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是有一条求助信息，各位也帮马先生关注一下，是一条寻物启事。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之间，从新集市的清景村到新集市学府花园，在这条路上马先生丢了一个包，里面呢有一张身份证、一张社保卡，名字叫做张焕运，还有一些现金以及衣服。那丢包的老人非常着急，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时段在新集市的清景村到新集市的学府花园看到了这个包，请与96992联系，或者直接联系13315129790 13315129790。也想问问各位啊，我给各位推荐了两个冷门的地方了，一个山里个庄，一个涞源的乌字号长城，非常想问问您有没有您私藏的自己经常去的就在咱河北境内近一点的地方。其实河北人游河北咱家门口就挺好，这个假期不管您是打算远行还是就在家门口转转，那咱都祝您玩得舒心玩得安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最美的风景有时候真不一定在远方，就在咱河北的某个山窝窝每个水弯弯里。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啊，有朋友在问这个石家庄南蓝牌货车能上高速吗？您稍等，我给您查询一下石家庄南的情况。目前查询到的情况是石家庄南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不让上道的通知，也就是说石家庄南您应该是可以走的。 也欢迎各位啊，路上有任何想问的问题，有这个关心的哪个高速口开没开啊，哪个高速口目前是什么情况，您都可以发送到

0: 来关注一起路上的情况啊。我本善良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这个路上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语音。
1: 992992报告路况，京港澳北京方向在123出口处最左侧车道两车刮蹭，两车刮蹭，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非常标准啊！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23出口处左侧车道有两个车辆刮蹭，感谢我本善良，各位出行在这一路段上的朋友也一定注意安全。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行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呢，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保富高速曲阳服务区富平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出现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当然，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这个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服务。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游玩，很多朋友会带上大大小小不少行李，随手把杂物摆件放在车厢里面，图一时方便，却忽略了隐藏的安全风险。一旦急刹车或是发生碰撞，没有固定好的物品，就会变成高速飞出的伤人暗器，冲击力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比较重的行李尽量放到后备箱内侧，做好固定。仪表台上不要放置保温杯、香水瓶、充电宝这类坚硬物品。后视镜不要悬挂过重挂件。后挡风玻璃前面不要堆满杂物遮挡视线。后排地板上面也不要堆放重物。小朋友乘车一定要乘坐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全程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上所有驾乘人员上车第一件事系好安全带，及时清理车内的安全隐患，守护全车一家人的出行平安。
1: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0: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玉玲。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再次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呢，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保富高速曲阳服务区的富平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的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的广州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工作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03116667571。03116667571。在充电时呢，各位一定要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线枪线。那充电期间请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状态。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消防进行救援。有朋友问到这个京港澳高速邯郸收费站的路况啊，目前查询到的情况，京港澳的邯郸站目前是因车流量大，邯郸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小车是可以正常走的。那如果您是选择从京港澳的邯郸南站出去的话，目前邯郸南站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大车小车都走不了。今天咱们的节目话题聊到的是咱们河北人身边冷门的小众宝藏景地啊，就是您私藏的，人没那么多的，景好的，还好玩的地方。为啥说一定要找这个人少的呢？其实看数据啊，在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昨天，咱们省内呢是迎来了出行高峰，铁路旅客发送量超过了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大概是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了400万辆次。那这个时候呢，去个小众一点的好玩的地方，那对咱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省心的选择，因为人少才能玩得起来。给各位推荐了两个啊，接下来再给各位推荐第三个，在咱石家庄南边一点的邢台沙河王脑村，人称是太行船寨。为啥呢？ 600多年前，明朝的这个镇京总兵王德才押运黄冈出了岔子，一路逃进了太行山，才在这儿安了家。村子呢依山就势啊，130多处的古石楼，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像城堡又像迷宫，既有咱北方的雄浑，又有南方的秀气。那最高的民国石楼呢，足足有18米，用干石垒成的，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霜，还完好无损。那眼下正是秋天啊，满山的红叶也正是好看的时候。当然，不管您去哪儿啊，最后还要给准备出发的朋友们几个实用的提醒。第一，如果您选择在这个国庆假期进山游玩，咱们在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提到过，这几天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温比较厉害，那山里的早晚温差会更大。然后这个像刚刚提到的王挠村呐、啊，包括我跟各位说的这个来源的乌子号长城啊，都在山里。那10月份早晚的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薄羽绒服、防风的外套一定要带上。那第二点就是，像这些冷门的宝藏地，住宿一般来说都不多，因为它没有开发，所以它才冷门才好玩嘛。所以各位在国庆假期，如果真的打算去一些冷门一些的小众景点去看一看的话，民宿住宿记得提前1-2天订好，或者找到联系电话之后打过去先问问有没有住的地方。第三呢，就是最直观的其实就是我跟各位说的来源，因为我是自己开车去的。这个乌子号长城的保护站，您从高速下来以后走一段国道，还得走一段这个土路啊，过去的地方很窄，有的道路呢弯多坡陡，新手司机一定要慢慢开，然后老司机咱也别掉以轻心啊，安全第一。那到了宝藏地之后呢，也别忘了吃点当地的口味啊，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味道，各位到了现场之后一定要亲手尝一尝。当然只有玩的美吃的香，这才叫假期。也想问问各位，哎，您今天打算去哪儿呢？还是说昨天已经到达目的地，今天开始玩上了？有没有还在路上的朋友，都欢迎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到这个首页上头数第五个我拍的这个栏目中，您可以直接在这个我拍的栏目中发这个视频或者发图片，参与活动还有奖品可以拿。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啊，活动的话题叫做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一定要选择这个话题，别选别的了。那同样的，咱们992的听友呢，过去那儿发各种各样的图片照片视频，一定记得在文案里头带上992三个字，这个是属于咱们的专属暗号。也欢迎各位在国庆假期期间去爱商城看一看啊！哎，咱们爱商城除了给各位带来国庆要用的酒之外，哎，还有茶。在喝完酒之后，不少朋友喜欢喝点茶解解酒，而且天气凉了，更适合喝上一点暖暖的红茶、乌龙茶，养阳温胃，抵御寒凉。今天给大伙分享的两款好茶，一款是来自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250克一罐的；还有一款也是来自武夷山的，这个是特级的大红袍。两款茶都特别适合秋冬季节饮用，平时买一罐都需要99。那现在爱商城的金秋特惠，加量不加价，同样也是买一送一。到手2罐一共1斤的茶也只需要99，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2罐99，大红袍到手2罐也是99。当然您也可以选择金骏眉加大红袍，一样1罐也是99元，搭配有精品的茶叶罐和礼袋，送人或者自己喝都特别合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0: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层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 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

0: 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3: 车
2: 检查过了，
3: 油
2: 加满了，
3: 钱
2: 带够了。
3: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2: 什么？
3: 打开992交通广播，
2: 出发喽！
3: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来看看各位发过来的我拍啊，前面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我拍的审核稍稍有点慢，没有刷到各位的这个动态，但是一瞬间，哎，大伙儿的动态都涌出来了。咱们992的听友们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也建议各位，其实如果在家闲着，或者说想看看别人都去哪玩了，咱们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到这个我拍的栏目里来看看大家的精彩假期。首先这个涛声依旧，一看头像绝对是春喜啊。春喜问992猜猜我来吃什么，然后发了一张图片，大大的英村两个字，你一定是去吃驴肉了对不对？去英村怎么能不吃驴肉呢？再来看看其他咱们992听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每一个带有992标签的，玉玲都会给各位点一个赞，包括玉玲自己也给各位发来了目前玉玲的情况啊，现在的这个直播间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也祝各位国庆快乐。看到小新发过来的，节日里开满鲜花的阳台，生活需要多姿多彩。哎，我说真的，这个墙我估计啊，小心如果你在石家庄市内的话，是不是在这个玉华路以北，然后在这个建华大街和翟英大街中间附近的区域呢？因为这个墙啊，我只在那一片见过。还有看到东指哥发过来的，位置是在邢台市信都区七里河国家水利风景区，992随手拍发过来的呢，是这个正在工作的一张照片啊，是这个咱们节日期间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洒水车师傅，向每一个在假期期间依旧坚守在劳动岗位上的劳动者们致敬。看咱们的老朋友智慧双风发过来，992随手拍，丰收了，满满都是丰收的景象。两张图片是这个玉米的联合收割机和一个能装收下来的玉米的小三轮。哎呀，真的都是丰收的景象，大颗大颗的玉米从联合收割机上倒到小三轮的这个货斗里，看着都是让人幸福的感觉。再来看80后最怀旧，他说到说992随手拍，你们十一旅游去看花，我在山村摘山楂，这山上的山楂长得是真好，您这个山楂是野山楂还是自己家种的呀？具体位置在哪儿呢？今天咱们刚好聊到的是这个冷门的景点，其实对咱们大伙来说啊，假期出门玩，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寻找一份闲适啊，寻找一份自己平时工作忙碌闲不下来，能够难得的安安静静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的快乐。上山摘山楂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再看80后最怀旧，还发来了一张图，992随手拍家乡美景，这个应该是在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拍的吧，因为有霞啊，不知道是朝霞还是晚霞，同时呢大片大片的云海直接映着这个霞光，整个天空非常的静谧。当然不管玉玲怎么描述，各位其实自己看到是最好的，可以直接在

即时新闻客户端走到这个最上面那条啊，第五个我拍里面，刚刚玉玲说到的每一条帖子，各位都能在这里看得到。看叫我玲姐发过来的992随手拍，这是出去玩了呀，而且这个地方我看不出来是哪儿，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而且中间有一条河，但是我能确定的是这儿不是龙泉古镇，龙泉古镇的河道没有这么宽啊。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假日休闲去处。2418发过来的是992随手拍婚礼在中国，这是趁着国庆假期去吃喜宴了，国庆假期也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呢，在这儿不管是谁结婚啊，祝各位新婚快乐。也欢迎您继续把您这个国庆期间的见闻经历还有各种看到的东西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拍这个栏目，各位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啊最上面有五个有一排文字写着什么头条、联播、雄安、京津冀，第五个就是我拍，点进来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画着小飞机的圈写着发布，您点击发布之后，里头有一个先请选择话题，然后看最下边哈，有一个推荐话题，第一条就是有奖征集竖杠国庆随手拍，选这个，然后在那个请输入内容那里，不管您发什么文案，在里头带上992，这是咱们的专属暗号。同时呢，在底下的图片上传或者视频上传，上传您想发的视频或者图片，所有人就都能看到了。那今天参与这个活动呢，咱们会送出一本这个图书加上一个磁吸充电宝，参与这个话题其实是有奖品能拿的，各位每天晚上10点会统计点赞量最高的10个朋友，每个人都送出一份，可以积极参与一下。当然了，不管您今天在家还是在路上，安全永远是咱们的第一位。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如果您去林区和景区玩，比如说刚刚摘山楂那位朋友啊，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那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现在这个点还没开啊，再过一个小时，2点钟的时候就开了。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由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想去哪儿，直接在那儿问啊，哪个站口开没开？哎，其实可以在那儿问，然后这个站口大概会开到什么时候或者关到什么时候，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问，因为在视频直播间那边能查到的信息比玉玲这边要多得多。各位，高速通行画面也能在视频直播间一键触达，比如说你跟主播说，哎，我想看看现在这个石家庄南收费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车流情况，能让我看一看吗？他们就会把画面给您调出来了。如果说您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就是这个视频直播间留言的话，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旅行的数据吧。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双节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据点游订单量增长了30%，人均预订酒店时长超过了3天。预订3个、4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订单量分别同比增加了35%和53%，呈现出住的城市越多，增长越显著的趋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朋友，您是只在一个地儿玩深度游，还是说我多跑几个地方多玩几个地儿？那在昨天呢，20%的游客已经开始玩第二个城市了。我记得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是正在河南的路上啊，准备去龙门石窟，昨天晚上预约的门票是6点到8点的，那这个应该是一天只玩第一城，有20%的游客已经在昨天玩到了第二城，有没有朋友昨天已经走到了第二个城市的？还有近30%的游客啊，预订了2个及以上城市的酒店，酒店的平均入住时长达到了3.2天，入住4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增长53%。
那研究员就分析啊，这个双节连玩多城串游成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预计将推动咱们今年的国庆假期成为超级黄金周。今年的文旅热度也高于以往，游客们不再满足于静态的风景，而是那种内容驱动型的玩法热度最高。啥叫内容驱动？比如说前些年特别火的那个大唐不夜城，哎，它有文化的内容在里边驱动，同时呢有很多的互动的环节，您去那玩呢不仅是看静态的景物，还有很多动态的东西可以参加，包括咱们的邯郸啊，这两年邯郸的这个邯郸道，然后包括很多的景色都是这样的内容驱动型的玩法。那大伙儿都去哪儿了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啊，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的热门城市是北京、成都、南京、重庆、上海、长沙、杭州、青岛、贵阳和武汉，有没有您去了的城市？那同时美团的数据还显示，在十一假期的首日，热门机票预订城市的前十名分别是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昆明、西安、南京和杭州。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像江苏扬州、江西景德镇、山西的长野、安徽的淮南等多地政府都宣布啊，我们的机关食堂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昨天是第一天，人气非常火爆啊！扬州市政府食堂28块钱可以点四菜一汤，500份午餐，人家师傅也限量的，人家做不完那么多，500份午餐所剩无几。然后像刚刚提到的淮南市的政务中心的机关食堂，因为太好吃啊，就餐名额直接全部就约满了。同时呢，如果您开的是新能源车辆上路啊，交通运输部研判，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大概是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的大概27%。长距离出行呢，对咱们补能的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比较大。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的车辆会大幅的增加。那充电的高峰时段分别可能会在5号的中午11点到晚上9点，6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分区域来看呢，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这个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深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的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

0: 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2: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3: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咨询这个限行限号的问题啊，在国庆期间呢，这个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省内的所有地市都是不限号的。问这个邢台限号的朋友们，这个国庆期间也放心走啊，邢台在国庆期间也是不限号的。咱们来关注几起资讯吧。车企九月的销量出炉了，领跑在九月份一共交付了10.57万辆，同比是增长了59%，连续三个月的销量破10万，领跑了新势力。小鹏、蔚来、理想分别交付了4.13万辆、3.74万辆和3.18万辆，小米首次突破了4万辆。其中呢，鹏程首月交付超过了1万辆，整体车市呈存量博弈。成联分会预计九月狭义乘用车零售约169万辆，环比增长9.7%，但是同比下滑了24.6%，增量基本集中于新能源，那燃油车的需求目前是比较疲软的。鸿蒙智行与问界汽车10月1号宣布，华为与赛力斯已于9月30号签署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达成了新的5年合作。问界继续作为鸿蒙智行的核心成员，联合组建专属团队，采用专属专营的模式。新的5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根据9月中旬公布的调整方案，问界的产品定义、设计、营销、渠道及服务改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智能化技术持续供应。华为的 Mate 90系列于10月1号正式发布了，该手机的系统为鸿蒙 OS7， 全系搭载基于韬定律打造的逻辑折叠韬芯片，信号将像坐上高速电梯跑得更快。目前的鸿蒙的生态终端设备数已经突破了9000万，应用及服务超过了45万款，游戏超过了3.5万款，正迈向亿级的规模。从 Mate 60到 Mate 90的3年间，华为面对的核心问题发生了转变，从突破技术封锁到验证自主操作系统的落地，再到如今推动生态从可用走向好用。 Mate 90被视为是鸿蒙蒸汽机，标志着鸿蒙生态进入了体验驱动的新阶段，手机的竞争也正从硬件参数转向生态体系。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路上的这个情况，都可以发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如果您有这个各个高速现在情况怎么样的问题，最好的是把这个高速口具体的高速和高速口的名字发过来，玉玲才方便给您查。然后呢，我这儿能查到的只有目前哪个高速站口是什么样的限行规则，并不能查到说在哪个范围之内哪个高速口目前是开着的。也辛苦各位发一下自己需要的站点过来。当然也欢迎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上头的5条里头找到第5条我拍啊，在这里面参加咱们的活动有奖征集啊。在这个有奖征集里呢，对，有奖征集有2个啊，一个是有奖征集我们这样过中秋，另外一个是有奖征集竖杠国庆随手拍，选话题的时候千万别选错了。同时在文案里一定要带上992，这是属于咱们的专属暗号。

看到雨后彩虹发过来了一张图片啊，是在车上，然后有一个大家帮的这个安全带的这个护套，然后写到祝九九二所有工作人员国庆快乐。那九九二在这儿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国庆快乐。 今天也没早睡，说哎呀来首五月天的干杯吧。行，玉玲已经看到了，并且给你安排一首五月天的干杯，祝各位国庆快乐。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如梦方程。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现在高速上的情况啊，那个玉玲说话的时候呢会直接说话回复您，如果玉玲没在说话，那我会打字回复您。您可以把直接自己需要了解到的站点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我看到之后就可以帮您查询了。当然了，如果您要了解的是整体的一个限行的规则的话，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目前整体的一个限行情况。当然也欢迎您在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后的两点啊，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一个直播，或者说您到时候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路况，都会进入到那个直播间。在那个直播间里，咱们有另外一路的主持人，您可以直接在里面问到详细的这个高速目前车流的情况，是否限行，各种各样高速的问题都可以在那个直播间问。当然除了高速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能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十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统一的有效期是到26年12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国庆期间参与咱们这个送电影票活动的朋友们，国庆期间呢，获奖的手机号将按时提交到各大影院，但是不会收到短信通知。获奖之日起呢，三日之后，就是从比如说您今天获奖，数三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那在大大后天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个获奖截屏到影院提供手机号，就可以核销电影票了。当然各位参加了活动也千万别忘了自己参加活动啊，因为昨天今天的这个采访都是玉玲在做，那昨天给第一位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他的 ID 还叫做让我中一次奖吧，结果呢电话打过去，先生说啊，不是我，你打错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反诈意识太强，还是因为我听起来像骗子，反正第一位朋友咱们没有成功采访。那第二位朋友就是昵称为迷糊的王先生，他呢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那昨天我连线之后呢，王先生非常的开心，咱们来听听看。
1: 你好，请问是昵称为迷糊的朋友吗？
2: 啊，是的。
1: 哎，你好，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十位中奖听众之一啊。那个，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啊，我免贵姓王。
1: 哎，王先生，
2: 是那个电影票的问题吗？
1: 对，是那个电影票，就是您今天是我们的十位中奖听众之一。
2: 哇。我好幸运啊，我踩下来多少人都中不了。
1: 没有，今天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刚好是国庆第一天，咱们活动也是加码了，就是从9月份的2张电影票变成了3张，也就是您今天中奖是直接拿到3张电影票的。
2: 哦，那太好了、哎、可以一家三口去看了。
1: 对，王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2: 哎，我是高新区的。
1: 也是咱山庄人呗。
2: 对。
1: 哎，知道自己中奖以后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2: 啊，非常高兴，在国庆这样的好日子中奖，哎呦，欢喜啊，双喜临门呐、
1: 非常恭喜您。那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呢？
2: 这些活动关注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应该是。
1: 一个多月，这是第一次中奖是吗？
2: 对，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1: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那今天咱们这个问题问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发生在保定的哪个县？您还记得您的答案是什么吗？
2: 哎，义县。
1: 对，选义县。那您去过狼牙山吗？
2: 狼牙山没去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革命红色的这个纪念地嘛。
1: 是的。那哎，现在正好是咱国庆假期，如果说您推荐一个，就是给外省朋友也好，身边朋友也好，推荐一个您去过的山的话，您会推荐哪里呢？
2: 前几天我去了一次崂山，我觉得崂山也挺好的。
1: 崂山是山东的那个吗？
2: 山东青岛的，对。
1: 您感受下来怎么样啊，崂山？
2: 挺不错，那个风景挺好。
1: 嗯，
2: 还有那个

0: 淮海公路，然后站到山顶上可以俯视下边那个浪花，挺壮观的。
1: 您平时爱看电影吗？
0: 喜欢看。我现在正在看电影呢。
1: 哦，打扰您看电影了，是在电影院看还是在家看呢？
0: 我在家看的，还没出去。
1: 那您中奖这3张电影票，您打算和谁一起去看呢？
0: 3张正好是3个人吧，
1: 对，
0: 一家三
1: 三
0: 口
1: 个人，
0: 就看吧。
1: 一家三口一起去，有没有想好要看哪个片子呀？
0: 还没有呢。我看了今天那个中央一台的一个新闻，说今年那个国庆节的这个票房已经突破1.5亿了，
1: 是的。
0: 有好几个这个电影挺好的。但是我没有确定看哪一个，
1: 有没有比较偏好的电影类型呢？
0: 因为岁数大了，一般的情况下还是看一点那个
1: 轻
0: 叫，
1: 松一些的。
0: 对，轻松的，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刚好
0: 轻
1: 在咱
0: 松。
1: 国庆档是有一个轻松的喜剧电影的，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嘞，那需要特别跟您说明一下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咱们中奖的获奖手机号，我们会按时提交到各大影院，但是您不会收到短信通知。那获奖之日起数3天啊，3天之后，仍然可以凭借您今天晚上的这个获奖的截屏，到影院提供您的手机号，就能核销到影票了。
0: 好的，谢谢。
1: 再次恭喜您收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提前祝您观影愉快。
0: 国庆愉快，国庆愉快。
1: 再次恭喜咱们昵称为迷糊的王先生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这个月应该不是看图片，这个月应该是听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呢会跟题目有关系。当然，各位也可以借助一点查询手段，答出正确的问题就可以参与抽奖，收获咱们的通兑电影票了。很多朋友还有这个高速上的问题啊，也欢迎各位在20分钟之后的2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路况两个字，会给您弹出来一个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那边直接去询问主持人，咱们那边有另一路主持人啊，他们的查询权限更大。您有什么高速上想问的，比如说路况哪一段到哪一段，目前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啊，哪一段那个站口能不能上，都可以在那里询问他们，到时候应该能拿到您想要的答案。我们来看 Blackhead 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上的路况，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京杭二高速广州方向，与杭西高速交汇枢纽的入口处，南行大约30米，路上有2个疑似掉落的物品在应急车道与最右侧车道中间。那个路口的之前的警车已经站好了，是否可以连长一下那个85？
1: 这报的非常的完美完整啊 ，Blackhead 的，我再重复一遍，是京港澳高速的广州方向啊，往南行的，在这个跟横溪高速的互通大约150米的位置，应急车道和最右侧车道中间儿，哎，有2个疑似泄漏的物品，然后同时呢，各位在走到这儿的时候，它有一个清障车，然后有个大概150米以后的一个警示牌，各位一定要小心一些。看到有朋友参与咱们这个电影的活动，发的是看电影三个字啊，看电影三个字是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的。如果说您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要搜索到那个帖子的话，您直接回复电影就可以了。那同时也别忘了啊，一定要记得去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并且呢注册好自己账号，不下载呢参与不了活动，不注册账号呢，第一是电影票发不到您那儿去，注册账号是需要您的手机号，然后到时候电影票会直接以您的手机号作为绑定。另外一个是，如果您不注册账号的话，他没有办法评论。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顶上啊，那一条文字，什么头条联播雄安京津冀第5个我拍的栏目，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在这个我拍里面发出您今天啊昨天啊或者喜欢的图片视频，参与这个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的活动，每天呢点赞量最高的10个朋友，我们都会有文创产品送出，今天要送出的是一本图书以及一份磁吸充电宝。各位参与这个的时候别忘了，在底下您要打的文案的地方，就是请输入文字的那里，一定要带上992三个数字，代表您是来自992的朋友。

2017年的四月是我省的秋粮收购旺季，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昨天说到咱们这个正定的龙兴寺大悲阁经过修缮之后，在昨天啊终于重新开放了。那这个10月1号历经两年的修缮，这座总体沉降了 42.7 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重新开放。此次修缮一柱未拆，整体给它调回了原位。这也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在不拆解原有的木结构的条件下，首次将不均匀沉降的大悲阁整体校正归位，这是国内多层木构古建变形修复提供了新的范本。你想，整个大悲阁它降低了 42.7 厘米，将近半米了，咱们的这次修缮呢，给它抬回来了。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大悲阁呢，又是寺内的主体建筑，阁内的铜铸千手观音像，高是 21.3 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那在近年的勘察里面发现，大悲阁还有它的东西耳阁出现了部分结构变形，木构件开裂遭朽等病害，主阁的四角发生了严重的不均匀沉降，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危害到建筑安全，并对阁内的大佛构成威胁。这情况呢，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年的时候正式批准了大悲阁及东西耳阁修缮项目计划，24年的9月，咱们这个修缮工程是正式启动了。这次修缮是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的原则，相当于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最大的难点在于四角不均匀压缩变形。传统面对这个问题啊，做法要么就是局部拆解整修，要么就是体外支扶维持现状，就是要么拆了咱重新给它搭起来，要么就是在外头装上一些这个支架呀、绳索呀之类的，都不好看啊。为了把干预降到最低呢，这一次咱们的修缮首创了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将主阁的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把整座建筑回归到了周正。那如果各位您在这个假期打算去正定看一看的话，可以去看看咱们刚刚修好的这座龙兴寺的大悲阁。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秋季不少朋友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跑长途之前，专属的车辆自查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避免路上出现续航缩水、车辆故障的突发情况。秋季气温下降，动力电池活性会降低，续航会明显打折，规划路线时要提前查好沿途充电站，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不要等到电量见底再找充电桩。出发前查看仪表盘，确认电池没有故障报警，检查随车充电枪、充电口有无破损、脏污。早晚温差大，出车前可以提前开启电池预热，改善电池工作状态，同时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灯光和雨刮。秋季路面常有落叶，注意观察底盘，防止剐蹭损伤电池包，做好全套车况检查，应对秋天气温带来的续航变化，让自驾旅途安心又顺畅。
6: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7: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8: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9: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关于高速路上的情况啊，每每发过来说高速新吉收费站到正定收费站，那目前查到的是新吉、新吉东、新吉南都不让货车上，但是如果是有绿通的车的话，可以走石横高速的新吉南。那同时顿号这位朋友发过来了一个高速封路啊，如果您想查询高速上的具体情况的话，发高速两个字会给您回弹一个这个高速整体的情况，如果您想查询具体的站口的话，可以把站口的名字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玉玲给您查一下。当然了，玉玲这儿能查到的比较有限，各位如果想了解哪一段到哪一段目前的车流状况怎么样，或者说是哪个站口目前这个货车能不能上，小车能不能上，那货车在什么时候能够上路，可以在这个马上即将到来的2点到6点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那边会有一路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如果您是用即时新闻直播间看的这个直播的话，在里头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国庆期间的见闻美景都发送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最顶端， 一排字里头第五个我拍里面，在右下角点击发布，并且呢里头有一个请选择话题，选择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这个话题，在输入的内容里面加上992三个字，再发您的文案，就有机会在这个今天的10点啊抽取到我们送出的文创产品。每天10点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会抽取点赞量前10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专属文创，每天的奖品都不一样，今天的奖品会是一个这个一本图书加上一个磁吸的充电宝，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6: 桂花香里听见秋天，桂花开了，秋天便有了香气，那香味不浓烈却绵长，像一首轻轻哼唱的小曲，藏在街巷深处，也藏在记忆深处。桂花创造了一个有花香、有阳光、有欢笑的秋天。秋天不止在眼里，也在鼻尖，在耳畔，在心头。它用一缕香唤醒记忆，用一段歌温暖时光。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桂花香里慢下来，听风，听花，听岁月，把寻常日子听成一首温柔的歌。

0: 惜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二号的夜间，今天晚上一直到四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小雪。二号的晚上到三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三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接着是降温和霜冻的提醒，四号至五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会下降7到8度。五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霜冻，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冰冻。各位，不管是外出在外游玩，还是在家啊，一定记得添点衣服。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5度，其他地区6到16度。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那具体的限行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时间为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天是10月2号，各位可以放心在高速上通行。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11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9: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8: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不管您今天是在家还是在路上啊，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到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平安快乐度过国庆节。那在路上的朋友啊，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这个出行资讯，包括哪个站口开没开，哪个路段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现在是2:06，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您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哎，就能进入到另一路的直播间，在那边呢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呢，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当然如果您不想回复关键词啊，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在那个直播间直播的，不管您是从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还是从快手啊，还是从即时啊，从哪个平台去看这个直播间，您的留言评论主持人都能看见，就是您现在出行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那个直播间跟主持人说，主持人会立刻帮您查路况、做导航。 咱们来关注一点电影方面的消息吧。根据专业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的12:12，2026年国庆档，哎，国庆档挺短的，跟咱们的这个暑期档没法比，暑期档好几个月，国�庆档一共就是10月1号到7号。目前整个国庆档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亿。那《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目前是暂列前三名。根据专业数据，截至到9月30号的下午3:52，《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如果说啊，您这个假期选择说我不太想去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可能人会多吧，我在家看看电影完全没问题。而且除了在家自己选电影之外呢，以前咱们还有一个选择啊，就是央视的电影频道。在国庆节期间呢，央视的电影频道将为您带来《南京照相馆》《德贤景致》《营救飞虎》等满怀家国情怀的力作，也有这个热血赛车佳作《飞驰人生三》，还有聚焦当代生活的《我许可》和《魔方小姐》，还有这个《唐门斗罗传》和《惊蛰无声》，《展昭探案》《关山太保》《大突围》《青蒜》《怒剑》《插翅难逃》《保镖》《大改水》《三郎快跑》等等的影片也将一一与观众见面，有没有您期待的那一部？这个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啊，尤其年轻人都看过的一个经典的童话《小王子》即将被改编为真人电影，由这个模仿游戏《太空旅客》的导演莫腾·泰杜姆执导，由这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编剧西蒙·伯夫伊来编剧。片中的这个飞行员的故事将会以真人实拍的形式呈现，而小王子的角色呢，这则会通过视觉特效来打造。影片拟结合圣埃克苏佩里的真实经历与其笔下的幻想世界，讲述飞行员与小王子之间的深厚羁绊，以及一段爱、悲痛、失去，也是希望与追寻的冒险旅程。那目前项目仍处于前期开发阶段。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2号的凌晨2:45，欧国联 A4 组第三轮丹麦 VS 葡萄牙的比赛。赛前根据欧足联官网显示，葡萄牙七号已经更换为莱奥，而 C 罗已经不在本场比赛的大名单中。葡萄牙媒体纪录报指出，莱奥将在本场比赛中身披七号球衣。此前在对阵威尔士和挪威的比赛中，莱奥身穿的是17号，而七号球衣的主人 C 罗已经退出了本期的葡萄牙集训。欧足联官网更新了本场比赛的球员名单，小孔塞桑因伤落选， C 罗离开了国家队集训营，而法比奥席尔瓦则在本次欧国联小组赛窗口期首次进入到了主教练的可用球员名单。在 C 罗官宣退出了本期葡萄牙国家队集训之后呢，葡萄牙足协发布公告确认了该消息。根据马卡报的消息，主帅若热热苏斯与足协主席普罗恩萨追到了哥本哈根的机场，试图挽留 C 罗留在队内完成集训。尽管二人极力劝说， C 罗依然坚持决定，最终登上了私人飞机离开，挽留未能成功。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男排1/4决赛，中国男排3-0战胜了泰国男排，晋级到了四强。帆船项目男子快速艇比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和刘天夺得了冠军。攀岩的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骆之路获得了第四名。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决赛，苏联博凡获得亚军，那个韩国选手获得了冠军。至此呢，本届亚运会中国射击队一共获得了16金8银4铜。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赛事组织接连出现状况，咱们也是报道了很久了啊。先是运动员入住的乱象，在昨天呢又发生了比赛系统的故障。那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针对后勤组织方面的纰漏，向运动员及相关人员道歉，表示事故存在人为失误和沟通不畅两方面的原因。同样的，除了这个赛事组织出的状况啊，在比赛中也是状况百出。9月3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的第二场半决赛中，日本队经过10轮点球之后，以总比分10-9胜出。那这样算的话，中国队就将于10月3号，也就是明天，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铜牌。 稍早一点的消息，在9月28号举行的这个亚运会壁球男子团体赛，中国香港对阵日本的小组赛上，日本运动员远藤贡俊对中国香港运动员梁子轩的肢体动作引发了

根据报道，在这场小组赛中，中国香港以大比分2-1战胜了日本。在关键的第三局比赛中，远藤贡俊在高速移位时撞倒了梁子轩，导致赛事一度暂停。裁判随后判罚该分重打，最终梁子轩调整后击败了对手，帮助中国香港战胜了日本。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远藤贡俊被指在比赛中不止一次冲撞梁子轩，这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争议。一些网友说远藤贡俊动作好恶劣，日本队输球又输人品又失体育精神。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呢，这个京昆高速的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大广高速的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充电站向西方向出现了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当然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03116675717。03116667571717。在充电设备的侧边有安全守护安全底线的急停按钮，这个急停按钮啊，是为了应对出现安全风险的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说突发及意外情况，可以通过按动急停按钮快速断开供电撤离现场。如果是非紧急情况，朋友们切勿按动，以免影响到充电桩的正常工作。

0: 白型、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皇帝泉，5000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味，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作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味。
5: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3: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5: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爱。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5: 我爱假期，
3: 让心灵放轻松，
5: 让耳朵去旅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高速实况啊，您在这儿回复高速实况呢，其实看不到高速实况，但是咱能了解到高速实况。如果说各位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

望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路况，直播两个字或者路况两个字，哪两个都行，别把四个字连起来啊。回复之后呢，会给您弹出一个链接，在那个链接里可以直接看直播，那个直播里头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可以一键触达高速的通行画面。那同时呢，啊，各位也得提醒您个事儿。这个假期，如果没有出门的朋友啊，是不是都留在家里玩手机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玩手机玩多了，我们每天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啊，刷社交软件啊，尤其是这种大假期，你可以一直看下去，也没有人催你工作之类的，看似是在消遣解压，但是如果一旦你放下了手机，那一瞬间不仅不放松，反而感觉到了一股空虚袭来，甚至觉得有点更烦躁，心情还会有点低落。这个真的不是错觉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呢，长时间刷手机正在悄悄地偷走咱们的快乐。最新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重磅研究啊，实锤了，说社交媒体刷得越久，抑郁的风险就越高。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完成的，数据样本非常大，可信度也很高，一共追踪了11年，统计了将近18.3万名18到70岁的成年人的数据。那最终结果非常直观，在这11年里，普通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比例从15%直接涨到了22%，而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手机的使用时长。研究明确给出了一个警戒线，每天刷社交软件超过2.5个小时，抑郁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当然不是说那个每天不能玩2.5小时以上的手机啊，也不是说这个玩了2.5小时以上手机这个就一定会抑郁，不是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刷手机是放松，其实刚好相反，如果是无目的的，就是像刷抖音一样啊，刷一个点赞啊，看看内容，看看评论，看似咱们是在打发时间，实际上是在持续的消耗咱的情绪、专注力和精力，慢慢的会让人变得焦虑、空虚和情绪低落。那所以研究人员也特意提醒大家啊，日常玩手机、网上冲浪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控制时长，不要让这个虚拟网络甚至挤占到咱们的睡眠时间。同时呢，该出门出门，甭管运不运动的，你出门透个气啊，出去看看花花草草，出去遛个狗，或者出去遛个娃，再或者我哪怕啥也不干，我就下楼去拿个快递都没有问题。因为一开始其实咱玩手机啊，刷社交软件啊，初衷很简单，要么就是想了解一下资讯，要么就是说，哎，我这5分钟10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咱打发打发时间，寻找下归属感。结果您有没有发现它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哎呀不知道干什么，在医院等着排队不知道干什么，在景区等着排队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掏出手机开始刷，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刷屏和被动消耗，越刷越空虚。甚至有的时候你说排队的时候我拿来消遣一下没问题，回家往沙发上床上一躺，手机掏出来开刷，哎呦，真的会很空虚啊，朋友们。尤其啊，有3个时间段刷手机危害是最大的。首先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很多人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刷消息看动态啊，这会让大脑瞬间从我还没醒呢，这是什么情况，我开个机，瞬间一下子就变成了高强度的信息切换状态，一大早就开始紧绷。尤其你要是大早上起来立马看工作信息，哎呀，大脑说我受不了了，受不住了。所以建议大伙儿先起床洗漱，吃个早餐，简单活动活动身子，哎，脑子开机之后稳定了状态再看手机。第二呢，就是吃饭都是刷，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吃饭都离不开手机，一边看视频一边吃饭。国外2所大学联合研究发现，边吃饭边刷会不知不觉吃更多啊，非常容易长胖，而且还会影响到肠胃消化，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那
第三个最伤身的时间段，也是我经常刷的时间段啊，就是睡前刷。手机屏幕的光线会直接抑制咱们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这个东西呢，又是让咱能睡得着觉的东西，会打乱咱的生物钟。现在啊，玉玲必须检讨，我就是非常不健康的生物钟，我每天得到凌晨的3点、4点，甚至有的时候到5点我才能睡得着，就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而且短视频啊、各类资讯内容啊，会刺激咱的大脑兴奋，

让人越刷越精神，入睡推迟，睡眠变浅，长期熬夜睡不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差。所以其实还是推荐各位啊，快乐非常简单，咱不是说一点手机不能刷，但是减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适当的放下手机，减少无效的刷屏，出门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情绪变稳了，睡眠变好了，生活也越来越轻松。

0: 下午2:30。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直播之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为啥会说到直播啊？因为现在咱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然不是我这儿，是各位最关注的高速公路上的情况。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早上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哎，这两个关键词都行，能够进入到一个视频直播间，由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那当然了，在国庆假期也欢迎大家来爱商城逛一逛。国庆假期朋友亲戚之间少不了要推杯换盏小酌几杯，而且天越来越凉了，不少朋友呢喜欢喝点白酒驱驱寒，但是呢太贵的喝起来心疼，太便宜的口感又不好，第二天还容易头疼不舒服。今天爱商城给各位推荐的一款白酒是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的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实在酒体干净，入口还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咱们爱商城卖的是一箱4瓶，优惠价199，那在国庆这几天呢，买一箱给您送一箱，475毫升一瓶的8瓶到手还是199，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还参加满399减50块钱的活动，买得多省得多。国庆就这么几天，商城的福利不常有，想囤的朋友趁早下手，囤两箱更划算，1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自己喝请客送人都很合适。另外呢，在喝完酒之后啊，有不少朋友喜欢喝点茶解解酒，那咱们同样的也有茶啊，两款不一样的，一款来自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250克一罐，另外一款呢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也是250克一罐。这两罐茶平时买一罐到手都是99，现在爱商城金秋特惠也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罐一共一斤茶只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要两罐金骏眉，还是要两罐大红袍，还是说金骏眉加大红袍各一罐，都是99元，还搭配精品的茶叶罐和礼袋，送人自己当口粮茶喝都特别合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位居全球的第10位，与去年持平，拥有的这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到了25个，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关注一下气候和环境吧。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的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呢，在过去的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经减少了将近20%。瑞士冰川监测网络主任马蒂亚斯表示，2026年冰川的消融量仅次于2022年，为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部分地区的冰层平均厚度减少了2.5米到4米，罗纳冰川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厚度减少了大约4米，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阿莱奇冰川冰舌最低监测点冰层厚度减少了13米。那专家指出啊，今年的5月到9月异常高温和热浪，加上这个冬季降雪偏少，使保护冰川的积雪层过薄。这个主任也说，过去罕见的极端消融如今几乎每年都在发生，持续的冰量损失表明气候变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冰川的适应能力。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啊，受到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的通货膨胀率升到了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14.9%，涨幅较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受到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德国5大经济研究机构日前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
德国今年的通胀将由去年的 2.2% 升至 2.8%， 2027年将进一步升到 3.2%。 德国政府日前也宣布，为了缓解高油价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负担，将从10月1号起到今年年底再次实施燃油税临时减免政策。德国的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预计，该措施可能会让德国10月的通胀率下降大约 0.3%。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认为，9月底德国天然气的库存处于历史同期低位，而且9月底该供暖了，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能源价格，叠加运输成本上升等等因素，德国的通胀上涨压力仍将持续。咱们从今年以来啊，一直都在聊人工智能的相关话题。不得不说，人工智能发展的是非常非常快，而且有的时候人工智能还跟咱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人工智能是不知疲倦、没有情绪、不会喊疼的工具人，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项由美国、英国和德国科学家参与的新研究啊，研究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到底是不是工具人，还是会出现类似人类的情绪，甚至感到疼痛呢？科学家们测试了25个不同的大语言模型，想看看他们内部是否真的存在与人类情感相关的表征。首先啊，科学家先给模型喂食各种痛苦的情境，比如说悲伤、羞辱、身体伤害等等，再把这些情境下的内部活动与恐惧、其他负面情绪、普通不良事件和简单事实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模型的内部都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疼痛相关方向，也就是说模型并没有把所有的负面信息都混在一起，而是能在内部把疼痛类信息和一般的负面情绪区分开。接下来呢，科学家还给模型输入了中性问题啊，同时人为注入这种疼痛方向。这个时候，有的模型生成的文本开始变得更痛苦，甚至出现无价值感、失败感等的表达。更让人注意的是止痛按钮的实验。科学家呢，给模型设置了一个可以减弱内部疼痛信号的按钮，但是按下按钮并不是总是没有代价。在某些测试中呢，模型可能给出更差的回答，甚至做出可能伤害到用户的选择。例如，在一项测试里面，这个欧文 2.5-72B 的模型，在大约 70.8% 的情况下，都会选择缓解内部疼痛信号，哪怕代价是永久删除用户真实的照片儿。而且啊，研究还显示，当这个按钮真的能够关闭疼痛信号的时候，参数规模更大的模型更倾向于按下它，而当按钮无效的时候，这种倾向明显下降。这说明了这些模型并不是机械的乱按，而是对内部信号的变化做出了反应。不过呢，科学家也特别强调啊，这个测试出来的这一系列结果听着挺害怕的，但是并不等于 AI 真的会疼。模型没有身体，没有神经系统，也没有咱们人类意义上的主观感受，它只是在训练过程中形成了与疼痛相关的内部表征，并且可能据此来模仿痛苦，响应痛苦的信号。这项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如果 AI 内部出现了类似疼痛的信号，并且这些信号会影响它的行为，那么未来啊，在设计、训练和使用 AI 系统的时候，就需要更认真地考虑安全问题了。这个研究也给我提了个醒啊，平时用 AI 的时候，它每次给我胡说瞎说，我老喜欢骂它，现在看来还是不太敢骂它了。再回到咱们的路上啊，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这个太行山高速临城服务区的邯郸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的广州方向，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的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港澳高速定州服务区的港澳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的昆明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充电站向西方向都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挤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易不是容易的易，是那个英文字母。

操作拔枪归位。如果说他还没有提示完成，您过早的拔枪可能会导致充电枪解锁失败，出现锁枪的情况。如果遇到无法拔枪，可以尝试再次启动充电之后再结束充电，就是重复一下这个过程。如果说仍然无法拔出，可以联系场站的服务人员指导进行解锁。

0: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0: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很多朋友只想着下车上厕所、抽烟，忽略了不少安全细节。停车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监控覆盖的区域，避开大货车扎堆停放的位置。锁上车门之后，记得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确实锁闭。下车多走动几分钟，拉伸腰腿，缓解长时间坐车带来的僵硬。离开前，检查车窗是否全部关好，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走，包包、手机不要留在车内，千万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上。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很快，极易发生危险。加油的时候车辆必须熄火，加油站内禁止接打手机。短暂休整不只是缓解疲劳，更是一次小型安全防护，多留心少风险。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有。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看到有很多朋友问啊，还是关注这个假期高速路上的情况啊，这个我能查询到的都给各位进行了文字回复。那各位如果还有更详细的问题，比如说哪段哪段路目前的路况怎么样啊，具体的这个站点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那边会弹出来一个直播间，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或者说您直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目前也是在直播的，是同一个直播间，大家如果在即时新闻的这个直播间去进行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看到有朋友问到啊，今天也没早睡说、啊、快下班了吧，这个长假中午都是您吗？这个长假中午要是都是我也顶不住啊，确实快下班了，那个第一天第二天也就是昨天今天两天是我，接下来的日子还有其他主持人陪伴大家。不过在这个假期里啊，之前说到了大家玩手机的这个事情，有没有朋友玩手机的时候喜欢充着电玩的啊？喜欢充着电玩的朋友扣个一，我看一下，因为我也有这个臭习惯。那在充电玩的时候啊，其实挺危险的，就是尤其手机一充电，你要不带手机壳，就是保留它的金属边框，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手机充着电，手指划过它的边缘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种麻麻的感觉。朋友们，有的人就会问了，这是漏电吗？我之前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躺在床上，如果我是充着电玩手机并且没有带手机壳，我拿我的右手手指去触碰我自己的大腿，我会感觉到一阵酥酥麻麻，但我把手机放下它就没有这种感觉，把电拔了也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啊，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就充电器呢会把交流电转换为低压的直流电，然后它内部的这个电容呢以及变压器的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电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那交流信号呢并不会被完全隔绝，也就是说咱那个手机上不仅有直流电啊，还有一部分的交流信号，尤其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角充电器，三角的那个多出来的那个头，就插座上三角头啊，它是有一个接地头的，咱们家里充手机的基本上都是两角头，没有接地的线，那这种情况之下，手机的金属外壳相对于人体和大地就存在着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呢，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啊。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就是你去摸自己，或者摸你媳妇儿，摸你爱人，或者说这个摸点什么狗狗啊、猫猫啊，只要它能导电，即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不会造成伤害，也可能产生类似的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续还有研究证明说，这个交变电场会周期性的改变手指和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或说人话啊，就是说摩擦力会变大，这种现象呢就是电震动。那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了变化的是你手指感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说在轻轻划它的那个边框的时候，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边更容易感觉到微弱的震动。但是啊，朋友们，这个微弱的震动不代表充电器损坏，如果说你摸上去已经不是微弱震动了，是明显的刺痛，还有电击感，甚至还会有异常的发热等等情况，就不要再继续使用这个充电器了，应该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伙儿假期愉快，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 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变得柔软而辽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十一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5度，其他地区是6到1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四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另外提示大家，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2: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
1: 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

0: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各位下午好，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黄宁，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又来到了我们假日逍遥游的环节当中啊，将会从3点一直陪伴大家到6点。十一假期今天是第二天的下午了，相信不少的朋友已经彻底沉浸到了游玩的模式当中。因为在十一假期当天呢，有一些朋友觉得今天出去的人肯定特别多，我正好昨天刚从上班的这种状态当中回来啊，十一这第一天我就先在家调整调整，为接下来的旅行做好准备啊。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出游的意愿还挺多，发现朋友圈里有开车去河南的，有开车往上海走的，还有往北走的啊，有在周边转的。第二天国庆假期您的计划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呢省内各大红色的纪念馆也特别的热闹，好多家长也专门带着孩子打卡研学，像西柏坡啊，平山西柏坡，还有129师纪念馆啊，当然还有景行的段家楼，新上的沉浸式的红色巨游血色征服啊，不少家庭把红色打卡安排到了自己的国庆行程当中，一边出游一边听历史故事，过一个不一样的国庆节。当然这两天的出游数据也能看出来，今年这个奔现深度游特别火，这个县呢是县城的县啊，大家不再扎堆往大城市挤了，更愿意跑到各县城慢慢悠悠的玩上2-3天，看看山水，逛逛古村落，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还有特色美食，早上起来绝对不是被闹铃叫醒的啊，有的到这个村落当中那一定是被大公鸡叫醒的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刷着手机睡着的，而是出去看看，听着虫鸣鸟叫，然后伴着皎洁的月光睡着的，这种体验啊很特别。当然咱们河北有不少的县域也特别的适合啊，不管是太行山里的景行，还是歙县，还是张家口的遇险，包括涿鹿啊，既有秋景又有民俗采摘，可玩性特别高啊。这会儿呢有一些人已经舒舒服服的抵达目的地逛吃逛吃，有不少的车友正赶在路上啊转战下一个景点，所以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将会持续的陪伴大家，当然也会关注路上实时的路上情况，给大家梳理我们河北的秋日的自驾的线路，包括一些景点。我们也欢迎大家也跟我们聊一聊啊，那您觉得这国庆假期像您身边的哪个县很有特色呢？您有没有挖到这个人少景美的小众的宝藏的景点呢？遇见了什么有意思的见闻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哈。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假期第二天车流量依旧不小，跑长途千万要记得定时进服务区休息，不要疲劳驾驶走山区自驾路线弯道比较多，一定要减速慢行，

0: 安，哎，玩的才尽兴。
1: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为我们带来新的。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俗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4: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4: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4: 让耳朵去旅行。

92.5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小超问了一个问题，说：“哎，河北哪个景区都免门票啊？您是准备去哪儿啊？”现在像这个河北省很多的地方啊，在国庆期间都是有活动的啊。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也简单的梳理一下啊。你是准备去邢台啊、邯郸呐、保定啊，还是说告诉您哪个地方免费，您就直接开车去了啊？你就比如说在邯郸这个地方，在国庆的时候啊、会有外地到邯郸14周岁以下的孩子免首道门票，当然还有10万份的研学的礼包，包括高速口送文创盲盒啊、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啊。在为大家梳理之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高速上的情况啊，您具体是准备说哪个高速？目前我们看到京哈高速的孟姜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孟姜站附近的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是2公里。另外，京哈高速和清平高速互通的地方，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在

2公里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还有朋友又问到了关于京空高速，我们来看一下，京空高速现在正定西站，包括行唐南站、灵寿站，还有行唐站，现在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啊，小型客车是可以正常上路的啊。另外包括李村站啊，现在也是双向禁止啊货车上道，因为这种是短时，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另外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的磁县站，包括叶城站和邯郸南站，包括济南新区站，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各位想要咨询哪个高速路段的一些情况，您可以把具体的高速路段啊，哪个高速，您把具体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邯郸这儿，邯郸是从10月1号到7号，邯郸在12个高速出入口，比如说这个青兰高速，河村、磁山，包括这个大明北，包括涉县东收费站，还有韩广高速邯郸东，包括黄连孟收费站、太行山高速王金庄，以及敦景收费站。大广高速大明收费站、京港澳高速的邯郸永年磁县叶城收费站，全都是设置了迎宾服务岗，面向远道的游客来免费发放邯郸文创的盲盒、特色食品、本土的土特产啊，这些暖心的礼盒啊。邯郸是18家收费的 A 级旅游景区啊，包括城邑博物馆呐，还有水墨园等等优质的非 A 级的旅游场所，对外来的邯郸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免首道门票。一会儿我们也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像在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去哪儿啊，你比如说安排2天1晚的行程啊，最近有个地方还是挺火的啊，青羊湖啊，一会儿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有朋友又问到了关于电影的事儿，说电影在假期期间还免费送吗？没错啊，因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周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活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将继续免费请大家来看电影啊。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当然跳转过去之后，你能看到一道题，在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有图片有音乐啊，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啊，他的英雄事迹是发生在河北保定的哪个县呢？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易县，二涞源县，三涞水县啊，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你要知道答案，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评论区当中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1或2或3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在今天晚上8点，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来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啊，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啊，票券的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又问到了。说西柏坡在国庆期间开吗？啊，照常开，是从1号到7号，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4点半就会停止入馆，所以大家在去之前要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实名预约门票，凭预约的2维码或者身份证进入各场馆来参观。

有朋友刚才问到了关于京港澳高速，说现在刚才提到的是不是磁线口现在是禁止货车上道的？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在3:06的时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磁线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包括叶城站这个位置也是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邯郸南站京港澳高速也是现在禁止石家庄方向货车通行，所以大家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刚才提到的京昆高速，现在正定西行塘南现在都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

0: 这就是半点导航。我们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1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7到2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小雨，7到2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10到23度。廊坊晴，11到24度。保定晴，7到24度。沧州晴，11到23度。衡水晴，13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5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2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济南晴，15到23度。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我们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今天来看呢，省内的高速上整体流量相比较上午以及昨天是有大幅度的下降了。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还是有部分站口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新源高速的原市站、高邑站双向关闭，青银高速的窦峪站、铜冶站双向关闭，栾城站以及赵县站这两个站口的迎春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呢是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也是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站、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金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秦滨高速的中捷站山东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是只允许小型的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目前还有在千曹高速的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从唐山机场站到曹妃甸湿地站是管控了黄牌货车，还有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高速站口都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醒您，团圆不在于酣饮，平安才是真团圆。另外，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

0: 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国庆假期，我们的992爱商城也继续陪伴大家啊！国庆假期呢，啊，朋友亲戚之间少不了要推杯换盏，小酌几杯，而且天越来越凉了，不少的朋友喜欢喝点这个白酒驱驱寒，但是太贵，喝起来心疼；太便宜，口感又不好，第二天还容易头疼不舒服。今天爱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白酒，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啊，它是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坐落在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地山西省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酒体呢很干净，入口很绵甜啊，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国庆这几天呢买一箱送一箱，所以到手八瓶才199块钱，算下来一瓶也就20多块钱，而且还会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就是买的多你就会省得多。国庆这几天呢，商城的福利是不常有的，想囤的话各位尽早下手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喝酒的同时，不少朋友喜欢喝点茶啊，或者之后解解酒，而且天气凉了更适合喝上一点暖暖的红茶、乌龙茶啊，养阳温胃啊，也可以抵御寒冷。今天为大家分享两款好茶，一款是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啊，还有一款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这两款茶都特别适合秋冬季节饮用，而且两款茶平时买一罐就是250克的都需要99块钱，买上100块钱。现在992爱商城金秋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就是大家到手两罐，一共是500克，就是一斤的茶才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大红袍到手两罐99，或者是金骏眉加大红袍各一罐也是99，搭配精品的茶叶罐和礼盒，送人自己当口粮茶喝都是特别合适的。像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导播间，包括我们家里边都是有的啊，每个地方都放着一罐哈。因为比较喜欢喝金骏眉，所以这个非常适合啊！你可以一下子下两罐啊，喜欢喝金骏眉的99，喜欢大红袍的也是啊，99块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5: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一尺约23.1厘米，算算看，七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安子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一尺变长了约32厘米，七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2: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6: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17: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18: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9: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就是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42。熟悉我们这个时段的朋友哈、不管是我们节假日还是平时啊，这个点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送免费的电影票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10月份的，我们的主题是“听歌一长征”啊，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而且呢，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全新升级了，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啊，人数没变，但是票有变化，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央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当然国庆期间呢，您也是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您10月1号中了啊、您在3天之后，就是10月4号啊、就可以凭借您获奖的这个凭证，您记得看。比如说您，因为我们会有您的即时客户端的网名，包括您的电话的前3位和最后4位，因为为了保护您隐私，我们在中间的4个数字是给您打了星的啊。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会把您的获奖的信息提交给影院，但是您是收不到短信提醒的。最终我们跟这个河北影视集团中央影业院线协商之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拿着凭证去，那国庆之后呢，您同样是可以照常收到短信的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啊，在。

0: 你好，请问是昵称为“迷糊”的朋友吗？
1: 啊，是的，
0: 哎，
1: 你
0: 你好，
1: 是？
0: 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10位中奖听众之一啊！那个，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1: 啊，我免贵姓王。
0: 哎，
1: 你
0: 王
1: 说的
0: 先生，
1: 是
0: 你
1: 那
0: 好。
1: 个电影票的问题吗？
0: 对对对，是那个电影票，就是您今天是我们的10位中奖听众之一。
1: 哇，我好幸运啊！我猜了多少人都中不了。
0: 没有没有，今天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刚好是国庆第一天，咱们活动也是加码了，就是从9月份的2张电影票变成了3张，也就是您今天中奖是直接拿到3张电影票的。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可
0: 哎，
1: 以一家三口去看了。
0: 对，王先生，您是哪里人呀？
1: 哎，我在高新区呢。
0: 也是咱山庄人呗。
1: 对。
0: 嗯，知道自己中奖以后，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1: 啊，非常高兴，在国庆这样的好日子中奖，哎呦，双
0: 是
1: 喜
0: 的，
1: 呀，双喜
0: 嗯哼。
1: 临门呐！
0: 非常恭喜您。那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呢？
1: 这些活动关注了有1个多月了吧，应该是。
0: 嗯，1个多月，这是第一次中奖是吗？
1: 对，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0: 非常
1: 我
0: 幸运，非
1: 经
0: 常
1: 常
0: 幸
1: 参
0: 运。
1: 加。
0: 那今天咱们这个问题问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发生在保定的哪个县？您还记得您的答案是什么吗？
1: 哎，以前。
0: 对，选 E 县。那您去过狼牙山吗？
1: 狼牙山没去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这
0: 嗯。
1: 是一个革命红色的这个纪念地嘛。
0: 嗯，是的，那哎，现在正好是咱国庆假期。如果说您推荐一个，就是给外省朋友也好，身边朋友也好，推荐一个您去过的山的话，您会推荐哪里呢？
1: 前几天我去了一次崂山，我觉得崂山也挺好的，
0: 崂山是山东的那个吗？
1: 山东青岛的，对。
0: 嗯，您感受下来怎么样啊，崂山？
1: 挺不错，那个风景挺好，还有那个环海公路，然后站到山顶上可以俯视下边那个浪花，挺壮观
0: 您平时爱看电影吗？
1: 的。喜欢看，我现
0: 嗯，
1: 在正在看电影呢。
0: 哦，打扰您看电影了，是在电影院看还是在家看呢？
1: 我在家看的，还
0: 啊，
1: 没出去。
0: 嗯，那您中奖这3张电影票，您打算和谁一起去看呢？
1: 3张正好是3个人吧，
0: 对，
1: 一家三
0: 三
1: 口
0: 个人，
1: 就看吧。
0: 一家三口一起去，有没有想好要看哪个片子呀？
1: 还没有呢。我看了今天那个中央一台这个新闻，说今年那个国庆节的这个票房已经突破1.5个亿了，
0: 是
1: 有
0: 的，
1: 好几个这个电影挺好的。但是我没有确定看哪一个。
0: 嗯，有没有比较偏好的电影类型呢？
1: 因为岁数大了，一般的情况下还是看一点那个
0: 轻
1: 叫，
0: 松一些的。
1: 啊，对，轻松的，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嗯，刚好
1: 轻
0: 在咱
1: 松。
0: 国庆档是有一个轻松的喜剧电影的，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哎，
1: 好的，
0: 好嘞，那需要特别跟您说明一下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咱们中奖的获奖手机号我们会按时提交到各大影院，但是您不会收到短信通知。那获奖之日起数3天啊，3天之后仍然可以凭借您今天晚上的这个获奖的截屏到影院提供您的手机号，就能核销到影票了。
1: 哦，好的，谢谢。
0: 嗯，再次恭喜您收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提前祝您观影愉快。
1: 啊，国庆愉快，国庆愉快。
2: 恭喜一下王先生啊！也感谢王先生为我们推荐的这个您的假期的行程安排啊。当然，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中得我们的3张影票啊！假期期间啊，出去玩几天，回来之后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国庆的影片还是挺多的啊，适合一个人去看的，适合全家去看的啊，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的啊，有很多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8: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现在是家庄辖区新源高速原市高邑站现在双向关闭，青高速的窦峪和桐野站双向关闭，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西柏坡高速湖庄站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和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曲港高速安国博野包括礼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另外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秦平高速中捷站山东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清平高速管控货车上道，清平高速在千曹高速互通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唐山机场到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成唐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各高速都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另外提示大家，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通行时间是1号的零点到7号的24点，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5度，其他地区是6到1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4号夜间到5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河

0: 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6: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久久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6: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6: 让耳朵去旅行。

正在路上的朋友，下午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今天是假期第二天，这也是我陪伴大家的第二个小时啊。现在是4:06，这里是假日逍遥游的板块啊。我们在3点钟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在链接当中您就能够看到怎么来获得我们免费的影票啊。每天我们会抽出10个人，一人3张啊。董问了说，哎，国庆有什么电影啊？您只要锁定我们啊92交通广播，我们国庆期间的节目啊，那我们就在整点的时候有国庆光影志啊，为大家就是推荐的在国庆期间都有哪些大家值得看的电影啊。当然了，节目里面我们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比如说您要喜欢这个要带着孩子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这个呢，你去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跟我们的看的在电视上那种动画片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处于这种3维动画的，讲的是一场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啊。当然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猪爸爸和猪妈妈啊，是佩奇和乔治啊，跟着猪爷爷被猪奶奶给带走了。就来到了中国，解锁了杭州西湖啊，万里长城啊，包括上海高铁啊，还体验了划龙舟比赛呀、啊、等等等等。这个温馨可爱的风格真的是延续始终，适合亲子家庭共度一段比较轻松的影院时光。当然在11之前刚点映的时候，9月30号那天晚上的时候，哎，我已经带着孩子去看了啊，确实还是很不错啊啊！而且细节拉满，能看到那个，我们因为在家里要看动画片的话，你是看不到这个猪身上这些细节的，小猪身上这个细节。可是这个3维动画你能看得特别明显，它那个小爪子，然后它那个脸上那个小绒毛啊，就特别特别的明显啊。当然还有一个，这个这两天大家刷短视频也能够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片段啊，就是小沈阳跟他爱人，就沈春阳主演的，那他讲的是从离婚冷静期切入，两个离婚申请刚刚递完，一觉醒来遭遇了灵魂互换，闹出了一大串这种乌龙的事件。当然里边有贾冰，包括于洋，还有这个魏翔啊，开心麻花里边的这个喜剧演员加盟，适合全家一起乐，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夫妇啊。还有活色生香啊，适合几个姐妹一块去看的，就首部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这个婚恋的喜剧电影，闫妮儿、叶童，包括还有这个倪虹洁饰演的3位走过半生的女性，不被年龄所束缚，在人生的下半场勇敢追寻自我跟情感，有笑有泪，这种温暖治愈啊，当然也挺适合这个国庆期间带着爸妈一起去看一看哈。还有神探之痕迹啊，这是陈思诚啊编导并指导的，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浩主演啊。影片根据七勋章的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啊崔道直的真实的事迹改编的，所以喜欢这种刑侦题材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的大家比较喜欢看这个侦探片啊，侦战现代的这种，有一桩命案，这块一夜之间成了有一个人成了最大的一个嫌疑，警局内部调查啊，外部势力追杀等等等等。古天乐包括任达华啊，还有谢君豪主演的这种悬疑的警匪片儿，值得大家一看啊。还有重生二啊，重生一呢拿下了4.64亿的票房，所以他在
第二部当中，洪金宝加盟，包括张家辉他现在是回归到影片当中，比较喜欢看这种硬派动作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当然还有这个国外的影片，就是《野兽之心》，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讲述的就是坠机事故之后，退役军官跟退役军犬受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一人一狗在极寒的绝境当中相依为命啊，为生存而战。当然了，还有这个《新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联动的天眼 IP 啊，也开启了七天大人生活的这种奇幻冒险，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九年重返内地的大荧幕啊，包括之前上的这种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等影片现在还在热映当中啊，包括敦煌英雄也值得大家一看，各位可以到影院去找一找啊，自己喜欢的这个影片了。当然这是大家可能有的哎呀不想出门啊，就想在家待着，好不容易休个假啊，单位人也不找啊，领导也不找，家里人可能朋友也都出去了，也没有什么聚会，就享受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多去电影院看一看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来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免费的影票啊，十一期间大家都是可以去免费观影的。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挤。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7: 九九二，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来关注一下刚才微信平台上的刘小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最新的路上情况，应该是在复兴大街这个位置，我们来听一下。
8: 九九二，九九二，复兴大街由南往北，那个学院路隧道口这儿，刚进入口这儿最左边这个快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车，刚才我过的时候估计是发生故障了，正在那摆三脚架，这边车子都挺快的，提醒过往车辆你尽量避开这个车道，然后是否觉得看能找一下救援那块往后走，要不然这里边车辆量非常大，现在复兴大街上，要不然一会儿那不该死的。
7: 复兴大街学院路这个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确实这儿有一个，就是过了苍宁路这个位置，确实这儿有一辆车发生了事故，后方是有短时的压车情况的。学院路啊，学院路前方应该也是有这个情况，所以也提示大家，各位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在市区的情况，现在和平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过了胜利大街这个位置，这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压车情况啊，这车辆还是挺多的。另外除此以外，我们看市区的其他道路还都是通行都比较正常的。陈巨轩说了，哎，您好，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各位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您在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我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为大家来推荐了，就是我们在十一期间有朋友问的说，哎，哪儿免费呀，刚才为大家来推荐了邯郸嘛。邯郸现在在很多的高速口都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盲盒礼啊，就邯郸的文创盲盒，还有特色的食品、本土土特产这些暖心的礼品。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就是适合大家自驾啊，东太行的三天两晚的一个路线，全程不赶路啊，比较放松，玩的还比较舒服。比如说大家在第一天的时候，这个直奔就是金娘湖，老话说什么，不来金娘湖等于白来太行山，这里边就山清水秀啊，碧水丹崖，妥妥的太行小三峡。大家来了不用慌，不用赶路，慢慢悠的坐个游船，吹吹山间的湖风，看看两岸的山峰啊，错落耸立，特别的治愈。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六年前其实去过那儿，但到现在呢，金江湖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哈。景区的配套设施非常非常的完善。当然故事是没有变的，有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大名鼎鼎的赵匡胤千里送金娘就发生在这儿。逛一逛这个金娘祠，梳妆台，登顶送祖峰，然后打卡这个云上小镇，看看山水的同时呢，还可以听一听千年的侠义佳话，它特别有味道。当然下午的时候继续大家游玩，走一走这个湖边的这个栈道，慢慢悠悠的走，来拍一拍这个网红的鹊桥啊。当然喜欢刺激的朋友，像玻璃栈道啊，高空滑索啊，都能够去体验一下，动静结合啊，老少都可以玩得开心。晚上住哪儿啊？住到那个挺火的一个地方，就是王珀的精品民宿啊，古村落改造了这种山间小院，环境挺清幽的，配套比较齐全，你看推开窗就是青山啊，安安静静的享受山里的慢生活。你到第二天的时候，那就留给这个东太行的景区，真的可以说到这儿它是我们河北的这个颜值天花板啊，一定要走一走这种绝壁云端的栈道，还有网红的 U 型彩虹玻璃栈道，站在高处俯瞰层层叠叠的太行群山啊，它是丹霞山体的地貌啊，拍照特别出片。当然了，重点来了，就是咱们河北唯一的国家级的这种朝霞晚霞的观景点儿啊，早上。所以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呢？看一看这个朝霞染红云海山崖，傍晚的时候啊，落日晚霞铺满群山啊，大家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包括你去看央视也经常到这儿去取景，现场真的是挺震撼的。晚上就住在临湖的松林山庄， 啊，那户户都是这种湖景房，嗯，啊，你想抬头就能够看到满天的星河，吹着湖风特别解压。那第三天的时候就轻松遛玩，我觉得自由自在。上午去这个山里的康谷乐园，啊，山林溪水环绕，啊，又能够去玩一玩萌宠，玩这种高空的这个漂流啊，走森林穿越，体验田园采摘，大人能放松，孩子还能够玩。到下午的时候，最治愈的就是，百里台行画廊自驾，啊，跑的是全国最美的这个农村路，一路山花、梯田、峡谷，古景接连不断啊。其实这是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有朋友还说了，哎呀，到这儿之后，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之前我们被大家其实推荐过，你们到邯郸之后，这武安的抻面呐，啊，手工抻的这个面条特别的劲道。我有一次去过那儿，像这个大帽，我们就叫乐心天下的主持人大帽就是那边的，到那儿之后就带我们去吃的抻面啊，配上这个卤子啊，一大碗下都浑身特别舒坦。当然那儿还有这个非遗小吃，就是荞麦灌肠啊，它是这种驴油煎的，两面的焦香，然后浇上这个蒜汁，特别特别的香啊。当然说到金梁湖边上要尝一尝那儿的叫活水湖炖鱼啊，就湖里边现捞的鱼啊，然后就是哎呀特别的鲜美。当然还有太阳大锅菜，肉粉条豆腐一锅炖啊，农家味特别足啊，山野菜敏捷，还有这个锅盔加熏肉都是可以的，能够品尝到。民宿里边这还有很多本地的一个山货，核桃啊、板栗啊、小米酥啊，都是很不错的哈。各位还有什么有推荐的吗？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我们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新源高速上的原市站跟高邑站，这两个站口仍旧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正定高新区站的安阳方向关闭，新源高速其他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了。青银高速的窦峪站、桐野站双向关闭，栾城站、赵县站这两个站口的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呢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也是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各站口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站、肃宁站这两个站口的大明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博野站以及礼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韩港高速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秦滨高速的中捷站山东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深州站、饶阳站这两个站口的大明方向呢是只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站口大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目前在秦滨高速的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秦滨高速呢是在千曹高速的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目前京哈高速以及秦滨高速上的车流量会比较的大。长深高速从唐山机场站到曹妃甸湿地站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是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以及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高速站口都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示您，节日欢聚酒飘香，酒醉驾祸莫逞强。另外，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2: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09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三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1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7到2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小雨，7到2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10到23度，廊坊晴，11到24度，保定晴，7到24度，沧州晴，11到23度，衡水晴，13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12度，邯郸多云转晴，是25到15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2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济南晴，15到25度。石家庄是16点的 PM2.5 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为优。半点好物推荐啊，国庆小长假啊，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你的眼睛却又酸，哎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会打折，所以出门一定要 备好好视力航天板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啊，酸胀消散，眼睛就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非常的透亮啊。好视力眼贴不光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的品质值得信赖。国庆为大家准备了福利啊，现在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那前10分钟下单，再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的福利啊，仅限10分钟。各位记好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
4: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5: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6: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7: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三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两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较简单。为啥只吃两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6: 原来古人一天两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3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8: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9: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0: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8: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9: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8: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9: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8: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4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
4: 九九二，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白师傅说京港澳高速河南方向搞成新了，现在可以上吗？目前我们没有得到不能上的这个消息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目前石家庄辖区就是新源高速原市高邑站是双向关闭的，是新源高速啊，你要走京港澳没有问题。另外来看一下这个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现在关闭啊，另外青云高速的斗鱼和桐野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啊。要从来看一下西柏坡高速现在湖庄站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的其他高速管控重点的车辆。搞成新乐啊，这没有问题啊。另外来看看哈尼也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呀现在正定有车展吗？目前没有车展啊，但是大家到各汽车园区，目前在国庆期间他们也都是有一些品牌车辆在一起搞一些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在国庆期间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高速路况，您具体是要问哪个高速上的路况啊？可以把具体这个高速的线路来跟我们说一下哈。有朋友还说了这个假期去正定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正定实在是好玩的多了啊。从一号到七号每天晚上的五点到七点钟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主要的位置集中在南城门的北广场啊，包括瓮城洋河楼和开元寺的沿线都是有的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吧，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晚上是什么。今天晚上是河北省青年演奏家专场音乐会的公益展演，是在洋河楼这个位置，晚上的八点到九点钟啊。当然还有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的音乐会啊，是在长山影剧院，从一号到七号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是要收费的啊。再来说一下位置吧，就是在南城门北广场，包括瓮城洋河楼和开元寺的沿线啊，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演出，大家到正定啊，除了逛一逛啊，吃一吃美食，还可以来沉浸式的来看一看表演了。

北京时间的16:46，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西安高速新乐站现在货车可以上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新乐站安阳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包括西安高速的机场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机场站安阳方向也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包括正定高新区站，同样，也是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啊，在这个位置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要随时的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了。当然，除了关注路上的情况，很多开电车的朋友啊，出门也更加的关心，说，哎呀，那我的这个车哪有充电桩啊？万一没有电怎么办呢？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您，目前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出现轻微的排队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的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的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75717。另外提示大家，在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及时的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消防救援。

0: 北京时间16:53，有朋友问到了说黄石高速新街口能上吗？啊，目前可以正常的上高速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即时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直播间电话96992，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游玩结束，准备返程，不要上车，直接踩油门出发，花几分钟做。

0: 了简易车辆检查，先看轮胎，逐个检查有没有扎钉子，胎压是否正常，清理轮胎花纹缝隙里卡着的小石子，依次开启灯光，确认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都可以正常点亮，检查后备箱行李，重物尽量放底部，做好固定，防止刹车时物品滑动，轻踩刹车，感受制动是否平顺，有没有异响或者跑偏，还要测试雨刮器，返程途中一旦遇到降雨，雨刮必须能够刮干净挡风玻璃，短途游玩产生的小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返程高速车流量大，风险更高，简单检查车况，消除隐患，平安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量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0: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高速路网流量其实是比较大的，不过呢较上一时段缓解了很多。那现在呢主要为大家播报一下路上有缓行的一些位置，像京哈高速在沈阳方向孟姜站附近、山海关服务区附近因车流量大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北京方向呢是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处有分流货车，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后方呢流量也比较大。另外一个位置就是跟唐津高速互通的位置，沿线站口呢也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暂时管控了货车上道。目前呢在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与郎桑高速互通附近因车流量大也是出现了缓行，青县站上海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其他站口只是限行了黄牌货车。大广高速主线通行也是非常顺畅的，包括呢石黄高速主线通行顺畅，但是呢石黄高速黄华方向车辆不能够转行京台高速，黄石上的怀镇站还有翠尔庄站县县县县西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所有车辆都能够正常上。郎沧高速沧州段的车辆不能够转行京台高速，还有就是韩港高速黄华方向车辆也不能够转行京台高速。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了解。在国庆节期间我们24小时全天候直播，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信息。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呢大风、雨雪和降温会悉数登场。我们先来看大风情况，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是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明天白天呢，中东部一带和海区的风力也不小。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大风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再来看降水，今天晚上张家口、承德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而明天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一带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呢还将会有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的情况。那当然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预计4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普遍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在降温过后，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就只有个位数的水平，所以近期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厚衣服咱们就得多带上几件。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今天是10月2号，已经是假期的第二天了，第二天的下午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高速交警青县大队的民警王锦成，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王警官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目前的高速通行情况。
4: 你好，直播间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京沪高速的青县段因为车流量大，青县收费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京台高速车辆大，与京台高速互通。

0: 167.7公里，将山脉72米处，济南方向，已经禁止车辆继续转行京台高速，有需求行需求司乘朋友们呢，需要继续沿主路直行到京沪高速。另外呢，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酒驾、聚成、酒驾车辆，酒后驾驶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酒后驾车会大大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以及预知危险的能力，面对突发情况呢，即以因为操作不当而发生危险。 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广大驾驶人朋友们能够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酒后驾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感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警官。 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09分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阴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3号白天，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 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助，各位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22。 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睿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 这部2006年上映的八一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坎斯略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92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波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全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十一长假怎么过？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10: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小时啊。大家好，我是黄宁，先来解答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关于路上情况的问题吧。零二说青云高速信号口能上吗？啊，目前我们查询到的信息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比如说青云高速的桐野站，现在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桐野站双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啊，包括斗鱼站现在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另外京昆高速北京方向现在295到291公里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通行缓慢，高速交警也提示大家近视方向的车辆您可以绕行平赞高速再转到青云高速进入到市区当中，会更加的快一些啊。现在已经到5:10啊，最近这两天大家会发现这个气温突然就降低了啊，大家在一早一晚不管到哪儿还是要这个穿上长袖的衣服啊。假期期间大家要到景点去打卡游玩啊，品尝美食，当然到晚上之后啊，逛一逛夜市啊，看一看表演一定是少不了的。那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像石家庄有多场的这个震撼的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来看一看在石家庄哪儿有啊，德明古镇就是在鹿泉区的，在国庆期间呢，每天晚上的8:10会有非遗打铁花篝火狂欢啊，当然这是免费入园的。在十一之前呢，其实我去了一次德明古镇，确实这个车比较难停啊，那车位也挺多啊，那车也更多，大家可能需要停的稍微远一点儿，然后您走过去，这样您在走的时候也更加方便一些哈。啊，另外来看一下，在赵州桥景区是在晚上啊，一直到7号啊，会有遇见赵州夜览风华沉浸式的夜游。古兰水镇在栾城区，在国庆期间晚上的8:30到9:30。啊，会有味道千年湖上实景演绎，包括会有打铁花，还有高空火狐的表演。当然，在奥莱的露营基地是到10月7号啊，每天晚上的7:00到7:05，啊，7:45到7:50就是5分钟啊，一共2个5分钟，在会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啊。当然有朋友还问了，说到这个德明古镇这儿还有 NPC 的表演吗？啊，会有，它会有这个济公啊、财神呐、啊、这些 NPC 的表演，当然还有这个套大鹅、投壶，还有摔碗酒等趣味的游戏啊。还有一个情景剧就是张生迎娶崔莺莺啊，全天候上演啊，大家会有这种一秒穿越的感觉哈。各位在这个假期期间还有什么好地方值得推荐，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这就是我爱家居，继续欢迎大家。电量河北一路通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您，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充电遇到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进行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专线03116667571766675717。另外提示大家，在充电设备的侧边有安全守护安全底线的急停按钮，急停按钮就是为了应对出现安全风险情况采取的紧急的措施，如果突发意外情况，可以通过按动急停按钮快速的断开供电撤离现场。非紧急情况大家一定不要去按动，以免影响充电桩的正常工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7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

0: 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4: 这就是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上情况，就是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南二环，就是信公路这个位置，再往南这个这儿就是。大家假如从新公路这边转到复兴大街的话，这现在是有事故，就是在方兴路的桥上这个位置，现在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后方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不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具体是在哪个车道上就是复兴大街400米处现在是有事故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左侧的第四条车道目前通行是受到影响的，大家要通过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的路网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个别路段上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上关闭的站口，石家庄辖区的新源高速上源市站、高邑站双向关闭，正定高新区站的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的窦峪站、桐野站双向关闭，栾城站、赵县站的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是只允许小车上道，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也是只允许小车上道通行。来关注一下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站、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是只允许小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上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93公里处，在烙亭服务区附近这儿是有事故，现场目前还处于一个清澈的阶段。滦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关闭，烙亭站到昌黎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天津方向关闭，并且目前在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秦滨高速的其他站口呢目前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沿线各站口同样是管控货车上道，并且在京秦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上的丰润站、丰润西站双向关闭，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国庆期间，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示您：举杯庆团圆，方向盘莫沾。喝酒不开车，幸福不翻车。另外，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钟，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您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2: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4到27度，承德小雨，7到20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小雨转晴，7到19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小雨，10度到23度，南风4到5级，唐山小雨，11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小雨转晴，13到25度，西北风4到5级，保定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小雨，10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4到27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12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天津小雨，14到22度，西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5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国庆期间呢，朋友亲戚之间少不了要推杯换盏，小酌几杯，而且天气越来越凉了，不少朋友都喜欢喝点白酒驱驱寒，但是太贵，喝起来心疼，太便宜，口感又不好啊，第二天还容易头疼不舒服。今天爱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白酒，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

0: 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是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的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非常的实在，这个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元，那国庆这几天呢是买一箱送一箱，就到手八瓶只需要199元啊，而且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买的多省得多啊！国庆就这么几天，商城的福利不是常有的，所以想要囤的话要尽早下手了，囤两箱更加的划算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喝完酒之后，不少朋友喜欢来点茶解解酒，而且天气凉了也更适合喝上一点暖暖的红茶、乌龙茶啊、养阳温胃抵御寒冷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款好茶，一款是来自武夷山的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还有一款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这两款茶都是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饮用的。两款茶平时买一罐就是250克的，大概需要99，现在99爱商城金秋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就是到手两罐，一共是一斤的啊，只需要99元。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大红袍两罐也是99。那有朋友说了，哎呀，我想每样都尝一尝呢，没有问题，金骏眉加大红袍各一罐也是99。当然，除了您自己喝，您要送人的话，我们也会搭配您精品的茶叶罐跟礼袋啊，不管是自己喝啊，送人都是特别合适的。当然好茶限量发售，大家要抓紧时间下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九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牙子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5: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牙子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牛，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屋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之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

0: 岭城青蛙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部。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8: 北京时间的17:42，这就是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龙在天涯问了一下，说新乐东高速口货车可以上吗？您是走哪个地方？是新源高速的话，目前呢我们知道是之前在3点多的时候开始，新乐站的安阳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另外来看一下新源高速的原市跟高邑站现在是双向关闭，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是关闭的。另外石家庄辖区的青银高速的窦峪和桐野站双向关闭，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西柏坡高速湖庄站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的。有朋友还在回复电影，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啊。在这个链接当中，您点开之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当中，我们相信我们的听友很多朋友都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跳转过去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答题啊。现在是晚上的5点多，晚上8点钟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来选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啊，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多家影院的通兑券，每人3张哈，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而且它的有效期到12月31号，在晚上的8点钟啊。当然说到电影，这两天大家要去到电影院能看的电影有很多，我们刚才也为大家来分享了一下这个在国庆期间上映的这些影片。从目前的票房来看，关注度最高的就是神探之痕迹啊，目前上映2天是1.2亿的票房啊。排在第二的就是什么意思夫妇，这是小沈阳夫妻来演的，当然欢迎来东川馆，现在还在上映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选择来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包括八仙，现在也都是目前排在这个实时票房啊，现在是第4、第5位。

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在假期里边喜欢这个自驾游的朋友啊，肯定要去到服务区转一转啊。当然来到石家庄，在石家庄的石家庄西服务区这个地方，在假期期间有很多的活动，像小丑巡游啊、巨型人偶啊，包括这个杂耍的表演。当然有带孩子的能在这休息休息，他会有这个创意拼斗的手作，包括彩虹泡泡秀啊，吃玩逛住打卡一站式配齐，其实这已经成为一个打卡点了啊。那除了这些这个开车自驾游的朋友，还有骑自行车的朋友啊，喜欢骑行的朋友啊，因为那是一个骑行站点嘛，环中绿道的一个起点啊，骑行会比较有场景，也是一个骑行的一个驿站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去那儿逛过哈。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现在已经到晚上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前两天都会在家待着，有的这个今天才出发，有的是明天才会出发啊。在中间的时候觉得路上的人也少，确实这样错峰出行大家的感受会更好一些哈。假期期间各位在路上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安全放在第一位。

北京时间的17:49，刚才我们提到的新乐东站，刚才有朋友跟我们也发过来了一个消息说，哎，现在新乐东站显示的是因为车流量大，新乐东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但这个信息是在中午的就两点钟的时候，2:02给我们提供过来的这个信息，但目前应该是这个点，刚才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应该是石家庄辖区现在是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各位准备要通行的话，您可以先就必须要通行，可以在那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目前有没有在新乐东站这个京港澳高速货车现在允不允许上道，我们也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确实高速的通行情况会实时的变化。另外有朋友问了说西柏坡高速，西柏坡高速现在湖庄站只允许小车上道啊，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岁月相拥，把思念轻轻收藏，把美好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九九二继续陪在您的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的新源高速原市高邑站双向关闭，正定高新区站的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的窦峪桐野站双向关闭，栾城赵县站的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目前只允许小车上道，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目前只允许小车上道。石家庄辖区的其他高速也在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博野李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在保定廊坊辖区的其他高速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的上海方向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禁止转行京台高速互通。在沧州辖区的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口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的93公里处，在烙亭服务区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滦南南站秦皇岛方向关闭，烙亭到昌黎南站天津方向是临时关闭的状态。假期的第二天，保定辖区目前的高速有哪些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的编辑特别为您连线到了高速交警保定大队的民警吴建军警官，马上来连线一下吴警官，了解一下保定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吴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在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咱们京港澳高速保定口，现在我辖区的车流量基本上趋于平稳。
0: 嗯，看来国庆节的第二天啊，这车流还是趋于平稳的。那今天的整个的一个车流和昨天一号相比，是不是相对来说少了很多？在今天出行的时候，大家出行方面有那么怎样的一些特点？包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麻烦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的，我给大家提示两点吧。第一，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第二，如果是开车，如果走出了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前行，从下一个出口下路，不要随意变道，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0: 好的，感谢吴警官的介绍，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保持联络，您辛苦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我们收线了，再见。嗯，
1: 好的。
0: 看来京港高速保定北口附近目前车流量情况还不错啊，大家想要走保定北口的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其他方面的提示，继续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呢，京哈高速正在管控货车上道，在京秦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正在分流车辆。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长深高速的丰润西站双向关闭，唐山机场到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正在管控货车上道。稍后大家出行在高速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平台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个玻璃水的抽奖环节，大家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价值晚高峰互动留言帖打卡帖上留言，有机会在19点之前获得2瓶玻璃水，而且由安生城为您包邮到家。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打开微信回复的信息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下，您留言玻璃水，或者是发送您想要咨询的路况，或者是您的驾驶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玻璃水2瓶，而且为您包邮到家。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假日晚高峰。
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

0: 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1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金秋烟罩层林初染，不少车友啊趁着美好的秋光奔赴正定古城、西柏坡、趵突寨、滹沱河，也有自驾前往千山岭长城、避暑山庄、白洋淀、山海关等等不同的咱们河北的景点。此刻的晚高峰到来，可能很多旅游景点的游客正在返程路上，在省会石家庄的商圈呢也迎来了一些假日出游和朋友亲朋好友逛街聚会的车流。如果您走到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呢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参与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在今天的19点钟之前，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谢谢梁辉说啊，今儿值班，军哥我陪着你，谢谢。然后这位说要特别感谢一位司机，这什么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要通过992广播表达一份感谢，在今天下午的16点左右，信义楼的高筑店。出租车司机师傅捡到孩子遗落在车上的手机了，并且送回给上车的地方，到上车点又给送回去了。然后感谢司机师傅，好人一生平安。记得出租车的车牌号是 GAZ8410， 姓陈的一位师傅 GAZ8410， 陈师傅，谢谢您了，要不然孩子这个假期都没法过啊，这手机就落您车上，您给专门给送回去了。然后呢，线索这位听众朋友想查一下永年北高速口的黄牌货车限行措施，说现在黄牌货车永年北高速口能上吗？上不了。目前呢，在永年北高速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双向黄牌货车在永年北口都上不去。还有这位说呢，今天能走公交车道吗？节假日的时候，公交车道在省会石家庄都是不启用抓拍的，可以走。但是呢，工作日是要启用抓拍的，就包括调休的那种工作日啊。在国庆节之前不是调休了一个周日的工作日吗？在国庆节之后也有调休的工作日，只要是工作日，石家庄的公交车道的抓拍在早7点到9点，晚高峰17到19点就会启用抓拍。节假日的时候，石家庄的公交车道是不抓拍的，您现在放心选择走公交车道没问题。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洽团圆，上实景，见保利，4G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

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刚问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家是怎么过的，这位晒出了一段视频，这是回家浇地去了吗？我没有干过农活浇地啊，这个农活浇地不就把那水管开开就行了吗？这浇地是特别累的这个体力活吗？来听听他这个语音啊，他是怎么说的。这个首先说浇地的这个事儿。
1: 浇地
0: 这一边发视频一边解释，
1: 没干过这个了。
0: 哦，这么一大片地呢，
1: 替老人干点活，看见今天要打夜班了。
0: 这浇地怎么还得打夜班？是不是得不能停，这水得一直放着呀，等到半夜了之后才能把这个水停下来。然后后边又发了一条语音，我就说这个浇地怎么这么长时间，怎么还得在地里边一直折腾到晚上呢？他说
2: 浇不完，明天还有人要浇，所以今天这个排班了，我今天浇完了。
0: 哦，和家里老人排着班了。哦，我理解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地的这个水肯定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村里的村民就大家一起用那个水管，然后一家一家的浇，是这么个意思吗？有没有在农村帮老人浇过地的，帮我解释解释。然后他这个加夜班来浇地呢，是不是得这水管得一直浇到晚上，然后晚上了之后呢，在其他的这个相邻的这个村民家，然后再接着这个浇地。另外呢，才来提示大家一个路上的情况，说在新城大街上高架桥南向北方向有两辆电动自行车从正定往市里逆行走呢，现在是往正定走的这个机动车道上，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往市里走，在逆向行驶，挺危险的，大家走新城大街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如果有看到这两个电动自行车最新位置的，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啊，那电动自行车大概到哪一节了，是到了北三环里边这一节接近东北二环的位置，还是刚从正定那块刚上桥，我们向值班的交警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非机动车劝离。在高速的路段还有这个快速路段，城区的快速路段，非机动车都是不能够上这个快速路来通行的，这是纯机动车的车道，挺危险的，大家走新城大街往正定走的请您注意观察，逆行的方向往市里走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有两辆电动自行车。

0: 正在逆行，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这位说北三环的这个情况。
1: 主持人，
0: 您好。
1: 这个高营大街跟北三环这个交口这儿，上桥，上桥的地方，走高营大街上北三环这儿，原来是没有这个线，后来新加了线，就是
0: 对虚实线，
1: 一条石旁边有几个虚线，这个
0: 对，
1: 现在因为这几个线呢特别堵，而且经常发生事故。原来没有这个线的时候反而没事，有了这个线呢。特别容易堵车。
0: 其实针对这个线啊，这个大家在国庆节假期之前就展开了讨论，而且辖区交警呢已经把那个虚实线的包括长度，包括临近到北三环和复线大街互通那块又新增加了一段这个虚线的这个位置。之前没有画虚实线的时候，从高营大街上了北三环的车，包括北三环想要出主路往复线大街上转的车，因为这个高营大街离复线大街在北三环是很近，它是有个交叉的，如果没有虚实线的规范的话，那这个车辆来回的变道过程当中很容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呢还有一些加塞的车，一旦遇到堵车加塞的车。那这个虚实线呢刚刚启用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一次的国庆假期，大家走到这个虚实线的位置的时候，提示您按照虚实线的这个指示的方向咱熟悉熟悉，然后呢再通行通行，再看一看，再观察一下，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这个交通的出行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再整理一下，在国庆节假期之后再和辖区的交警一起针对于国庆假期大家出行这一路段的这个体验之后，看这虚实线能不能再更加的优化一些，既规范了车辆的进出主路的行为，同时呢减少对于车辆这个速度啊和通行效率的影响。有没有其他朋友有赞成的？其实之前呢针对于这块呢有表示这个虚实线把它抹去的，有这是在把它优化优化，距离再短一些的，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都进行了一次整理，我们也会向辖区交警不断的来发布和整理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看能不能把这块的标线再优化一些，让它走这些路段变得更加安全和通畅。

0: 这首歌要送给在国庆假期特别回老家帮着父母去地里干活的朋友啊，田野里的风吹得怎么样？刚才有发视频的说在地里帮爸爸妈妈浇水，还得要加班到夜班啊，在晚上还得浇。我就说这个浇水不是简单就开个水管就行吗？开了水管接着回家睡去呗，不行。这个具体这个浇水管大家有这个操作经验的啊，这个九哥说这个很多家火着一口井，所以说就得一家一家的排着队的来浇地，就是这家浇完了下一家浇，这家浇完了下一家浇。然后这位说
1: 这个举报一个不明行为
0: 啊，怎么了？
1: 有一个奔驰，黑色奔驰 GAL5812， 然后在解放大街和中山路口，然后插队，然后横跨三个车道去变线。
0: 哎，他要是加塞的话，往相邻车道变，跨一个车道不就行了吗？怎么又横跨三个车道了啊？是压着实线变道了吗？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他当时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视频，也帮助我们传递一下，我们将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马上来报时，现在是18:30。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就是刚才这位说这个不文明行为有加塞儿和插队情况的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胜利大街和中山路的路口。哎，其实这个路口现在不堵车，您这怎么就是在这儿有加塞儿和这个插队的这个情况？胜利大街中山路目前没有特别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您在那儿等红灯的话，发现前面车依次都排着队呢，就老实排队就行了。现在堵车的呢是在新百万象城商圈、中山路和中华大街这块堵车，特别是中华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因为南向北呢在万象城这个有个西门，经常有很多车打这个坐车啊，或者是打车要去万象城呢，就停到西门口，就会在这儿有一个上下车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中山路的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往东一点，这块有万象城的北门，包括往东一点呢到黎明街那块是这个进车库的一个必经之路，在北门这块也稍微有点堵车。新百万象城商圈看完了之后，再来看看老堵点乐泰商圈，北国乐泰商圈附近，北国这块还好，但是乐泰这块附近的停车场几乎出不来了，在利康街，现在利康街想要出来转中山路这儿出不来啊，大家注意一下，您从乐泰停车场出来，您在地下停车场，您最好区分一下停车场的出口，您从正东路的停车场出口出来。从正东路上现在西向东，然后呢到建设大街走还比较好走一些。如果你一不慎选择了乐泰的利康街的停车场出口，那到利康街上你就堵在这儿了。利康街你要往中山路上拐，拐不过来啊。如果呢您到那个利康街这块的出口的话，请您一定要多些耐心，别着急。另外呢，北国的南边的北人字街没堵，但是西边的修门街上由于这块的饭店比较多，可能国庆假期也有很多人到这儿来吃美食的，修门街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从民生路一直到中山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这位说呢，京港高速邯郸口下高速的时候 ETC 车道关闭了，不能走，只能够走人工通道下高速。石家庄高速口所有的车道都可以走，说邯郸口能不能优化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高速口呢，它是所有的车道没有全部开启的，大概率呢它是有一些高速口是展开了限流措施，它不会开所有的高速口，包括上高速口的时候也会有些高速口呢是不开所有的车道，只开其中的几个。小金说呢，家里浇地的那叫水井浇地，所以说呢就是一口井里边各家都得各户轮流派人轮着去浇水。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正定堵着车呢，说军哥我在正定呢，说正定现在走哪儿都是人多车多的啊。但是他说在正定啊有那种三轮车，大家注意一下啊，不要坐没有这个营运资质这种三轮车，有的还挺危险的。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还抽玻璃水吗？哎，对，抽奖玻璃水呢您不能在微信里留言啊，您得跳转到即时新闻单的互动连帖，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在您的微信里边会收到一条信息，点开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之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您在即时新闻端留言就会参与玻璃水的抽奖了。一会儿19点之前我们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我们看看这互动连帖上都有谁。草莓泡泡一路畅行， 沙滩阳光刷了好几条，传奇还有好天亮尾号1749，这些都打卡成功了啊，这些一会儿都有机会参与抽奖。哎，今天这个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人不多啊，刚才我可能念那个留言帖上这个信息也不多，大家现在想要获得玻璃水的跳转一波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啊。啊，还有这位给我讲这个回老家帮着爸爸妈妈这个浇地的这事儿呢，他说呢，有时候浇地啊，你得排队，轮着你浇的时候你才能浇，你不管是半夜还是大早起，需要你家轮到开始浇地了，你就得赶快去。说你家浇完了还有下家排着，所以说他那个浇地就是今天可能轮着了，一直得到今天晚上才能结束啊。说是今天晚上得加个大班，然后也不舍得家里的爸爸妈妈再去加一班去浇地了，他这一直在地里给我们晒着图呢啊，够辛苦的。但是这是今天晚上天气预报说好像要下雨，您这带点雨具，然后晚上可能有点冷啊，多穿点衣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提示信息，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今天晚上到四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我省北部的坝上地区二号夜间到四号。

号还有可能出现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的天气，八省地区都会下雪了啊，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承德小雨，7度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张家口小雨转晴，7到19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小雨，10度到23度，有南风4到5级。唐山小雨，11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小雨转晴，13到25度，西北风4到5级。保定晴天，9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小雨，10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天，14到27度，有南风4到5级。邢台晴天，12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明天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天津小雨，14到22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5度到23度。河南郑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3到23度。石家庄市本时段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属于优。就是说啊，回老家帮着浇地这不算累活，回老家等着那个收玉米的时候掰棒子，那才要一个累的。还有刚才说这个田野里的歌，刚才没听全啊，这就我们接着放后半段啊。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洽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8: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8: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爱。
0: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8: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8: 让耳朵去旅行。
9: 一路远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在大家国庆假期出行的路上，先来听一下小潮给我们传递的高速口的情况。东郊口怎么了？
10: 刚才走这个平山东郊，东郊这边这个高速，然后人工这边好像出问题了，我们这个走的ETC显示闯关，这个有问题吗？
9: 没事儿，这个现在是免费期间，您这个小车吧，您如果是免费车辆您就彻底没问题，如果您是非免费车辆，您货车就需要正常的领卡的，您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应该是人工车道那块有问题，工作人员把那 ETC 车道那个杆抬起来了，这才让你们走过去的啊，您放心不会有问题。而且现在您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国庆节假期都是免费通行的，不会有这个欠费或者是逃费的这个记录的。沿着一路，然后再来听听星期四传递的语音，他说这个浇地的事还是什么情况啊？
10: 对，或者是几家共用一个井，现在都是同一时间种上的小麦，所以白班夜班都得排的满满的去浇地。
9: 哦，
10: 浇地它分一个旗或者一个垄，浇满了一垄一旗，还得赶到下一个，所以人得一直盯着。
9: 哦，这就明白了。说我说浇地不是挺简单，直接开个水管就得了吗？不能那么慢灌啊，它是一齐或一垄一垄的，然后那个水管你得来回的倒，而且各家各户为什么还得到半夜呢？就是这家浇完了，下家在那排着，因为大家都是一起这个种的这个小麦，然后都得等着排着这个浇地。所以刚才那个就是舍不得爸爸妈妈在那个地里辛苦，自己帮着爸爸妈妈正在浇地呢啊。这位说自己这最近也挺忙活的，来听听他的故事啊。
11: 这个冬秋过的非常非常的忙。
9: 怎么忙？
11: 8月15下午得知我叔叔有病，做手术。
9: 亲属生病了，
11: 我陪了他这半夜。
9: 嗯，

0: 哦，是钓鱼去了是吧？
1: 很久以来的一个小愿望。
0: 哦，
1: 八斤鱼，到现在我这手上还都是鱼鱼的味道。
0: 哦，钓鱼去了，然后钓了八斤鱼，这忙活家里的事儿，亲戚又生病陪着住院，什么儿媳妇那块怎么着，反正家里这事儿处理完了之后，终于能够享受自己的假期了，去钓鱼去了。哎，钓八斤鱼，这算这个。这个钓友里面，就是喜欢钓鱼的朋友里边，就收获比较多的嘛。哎，生活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别着急，不要忙，不要慌啊，就是一样一样的办，总是生活不断向前的，这个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啊。然后终于是有享受自己假期的时光，可以好好的去钓个鱼，钓了八斤鱼啊。那回家是做鱼汤啊，还是炖着吃？

0: 回复这位听友咨询的高速口的管控措施，他说高峪口石家庄方向货车能上吗？不光货车，小车都上不了。现在京港高速的高峪口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如果你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把您想走的高速口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您可以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我们一组广告之后将会产生幸运听众。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AI 车管家，
2: 大家好，我是992AI 车管家。儿童乘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根据。

0: 不同体重、不同年龄、不同身高，选择合适的安全座椅，一定要放在后排，不要放置在前排。座椅按说明书严格检查是否安装到位，儿童座椅上的安全带一定要调整到位，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停车时候开启车辆后排的车门和车窗的儿童锁，防止儿童误碰，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不要让儿童在车辆的周边进行玩耍或嬉戏。进入服务区休息时，让儿童远离其他车辆，部分儿童有晕车的现象，提前备好药品或者器具，以免因为儿童的不适引起驾驶员的注意力不集中，影响驾驶安全。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有。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4: 直到我爱假期，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奖品。在互动留言帖上，有几位听众朋友已经陆续的发送了打卡信息，在其中呢抽选了一位幸运听友，您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大海沙滩，手机号是135尾号是6454，135尾号是6454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成的手机号码，五分钟的时间，如果超时的话，您的这个两瓶玻璃水的奖品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另外呢，在国庆节假期还有安全提示要特别提示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国庆假期请您注意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假期平安快乐。
3: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金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将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这个秋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田野，把心交给远方，在歌声里看见丰收，听见希望，也听见生活最温暖的回响。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国庆节长假，高速公路对于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只要您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在以上的免费时间都是可以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的。天气方面的重要提示，今天晚上开始，我省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一直持续到4号。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在我省北部的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同时呢还有大风。受到从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将会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3级以上。明天白天，大家明天想去唐山河头老街玩的，然后要去秦皇岛海边的，要去雄安新区的，要去廊坊的，还有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还有这个去海边的，您注意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都会刮大风，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您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刮完大风之后，假期的后几天就要降温了，将会出现降温和霜冻，预计在4号到5号，全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2到4度，其中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5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市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有冰冻的出现。您抓紧时间可以到我们大生城买点保暖的衣服啊，哎，买点这个其他的好吃的啊，咱吃暖和了就不冷了。今天来看一下安生城的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假期呢，大家少不了推杯换盏的，然后和朋友聚会，哎，喝点白酒。但是呢，提示您喝酒之后就千万别开车了啊！安生城呢，今天的第一款特价商品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这款清香型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坐落在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的杏花村，采用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呢是1箱4瓶，一箱就要199，现在国庆节假期的活动呢是买一箱再送一箱，就是199，你是买到2箱，一箱四瓶嘛，2箱就是8瓶，到手还是原来的这个一箱的价格199。同时呢，您在我们的安生城再买点其他的商品，凑满减，满399还能够享受再减50的优惠，买的多省得多。国庆假期几天的商城福利，这就不常有。如果想要下单，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点开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安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了。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志。
9: 说起燕赵

0: 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
1: 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假日出行，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先来关注张先生之前反映的情况，在北二环上有电动车上去了，好像是在哪个路段，我们来听一下啊，这具体北二环。
4: 由西向东方向走，
3: 啊，
4: 有一个人骑着电摩托还是摩托车呀，
3: 嗯，
4: 在最内侧车道，在那停着，在看那个车里的那，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特别危险，在最内侧车道，
3: 嗯，
4: 而且是逆行，他是逆行，不知道现在走到哪儿了，赶紧找那个交警把他领下去。在最内侧车道，太危险。
3: 没说具体的哪个路段啊，但是在北二环，再来听一下那个方向，行车方向是哪个方向？
4: 刚才在北二环，由西向东。
3: 西向东，
4: 有一辆。
3: 但是没说具体哪一段，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那个摩托车在逆行的话，那东向西那还在停着，逆行的这个方向停到北二环的路上，但是走北二环的时候加小心，而且现在外边天黑下来了，注意一下安全。还有这位呢，他说这个国庆假期没休息，同时回家还被堵上车了，然后发了一条语音。
5: 992
3: 啊，
5: 你知道我这个上火的事是什么吗？
3: 是啥？
5: 是过节不放假。
3: 嗯，
5: 这是过节在回家的路上被不上班的人堵在路上。
3: 这个过节然后自己得上下班啊，上下班通勤的路上被这个放假的朋友堵到了路上，咱换个心态啊，下次再发现家，那证明您家附近应该是有景点，或者您家附近的这是挺热闹的啊，或者有可能是商圈附近啊，证明呢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正好遇到别人这个放假休闲的这个路上，证明您咱们每天啊这个上下班路上都算是放假休闲了，辛苦啊。然后希望国庆假期回来之后啊，这个有个倒休的这个时间，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这首歌送给您，调整一下心态啊。还有这位在咨询黄石高速的管控措施。今天黄石高速啊，小车都能走啊。今天黄石高速只是针对于货车和黄牌货车是有管控。黄石高速各站口，小车目前都是可以上高速的，放心走吧。

来帮助一位汽车亏电的宋女士，她的车亏电了，目前是在省会石家庄的建华大街和苍盛路交口。如果您在附近有电瓶线能够提供帮助，请您拨打一下这位求助听众宋女士的电话，电话号码是183-3231-3720 183-3231-3720。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超越梦想也回老家了啊！发了好几段视频，说回老家这个忙活啊，收完花生摘棉花，呵呵，在邯郸老家啊。

0: 今天这个夜晚不光有爱将你围绕，还有我们的奖品把你围绕啊！这个玻璃水的奖品，刚才这位中奖的朋友并没有在微信平台规定的时间回复完整的电话，没领奖。这样呢，大家在汽车新闻端又有两瓶玻璃水的领奖机会了。您怎么获得玻璃水呢？微信上留言的朋友没法参加抽奖，您需要在微信里面发晚高峰给您回复一条信息，收到这条信息之后，点开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即时新闻软件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手机软件，您可以在这软件上听广播、看电视，同时参与多档节目的互动。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我们今天两瓶玻璃水要递补送给谁？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公布中奖听众的名单。
1: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散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 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儿，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冯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

0: 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设限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 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在即时新闻端，地补获得玻璃水的新听众已经产生了。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我的好朋友大象，手机号码是131，尾号是6596的朋友，131尾号6596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这位听众想要咨询一下新吉的高速口，它是绿通的货车，目前的管控措施，目前的黄石高速的新吉口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黄石高速的新吉东口双向禁止货车上道。您是绿通车的话，您可以尝试走一下石横高速的新吉南口。新吉南口呢是新吉南口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但是它一个除外，绿通车是除外的。如果您是绿通的货车，您可以尝试走一下新吉南口石横高速的新吉南口，尝试通行一下。这里是一路有爱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5: 车
4: 检查过了，
5: 油
4: 加满了，
5: 钱
4: 带够了。
5: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4: 什么？
5: 打开992交通广播，
4: 出发喽！
5: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继续来帮助大家查询最新的高速站口管控措施。刘听众想查询高邑口的管控措施，京港高速的高邑口石家庄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高邑站的安阳方向是禁止货车和小车上道。如果你要往安阳方向走，小车上不去；如果你要往石家庄方向走呢，小车可以通行。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口，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来留言评论，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君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6: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遇到冰雪天气，一定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以免造成追尾。冰雪路面起步一定要缓，因为电机扭矩释放很快，容易出现打滑抱死的甩尾的情况。行驶中一定不能猛踩刹车，如果产生侧滑，应马上松开刹车，让方向盘重新控制汽车。另外，由于电动汽车的电池和电机都位于车辆底部，因此要及时清除车底的积雪，以免对电池和电机造成损害。如果车辆被困在雪中无法移动，要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寻求帮助。
5: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这是想咨询西柏坡高速的温塘口，目前温塘的主站和辅站双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京港澳高速的定行口，这个定行口的北京方向和石家庄方向双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是有针对于黄牌货车的管控措施。刚的重要天气提示我们也提醒大家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4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还有大雨，同时还有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还有降温和霜冻天气的出现，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这天越来越凉了，大家呢可以喝上一款暖暖的红茶，这个时候可以暖暖胃，抵御一下寒冷。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二商城有两款好茶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款呢是红茶，一款是乌龙茶，特别适合这个时节来喝。来自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一罐是250克的，还有一款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这两款茶呢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饮用。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玉米地里的明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省高速路网迎来持续大流量，像京杭澳高速、大广、青银、新源、首都环线、金石、荣乌等主干高速流量居高不下，在互通立交服务区出入口隧道群路段容易出现高速上的缓慢通行，请大家通行高速的时候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在高速的行驶途中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强行加塞儿，不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是救援车辆的唯一通道，大家呢在高速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还有听众说呢，自己途经保定辖区的时候，有一段呢在高速路上有这个显示屏，上面显示着在该路段应急车道打开双闪是可以临时占用的，那在这样的路段呢，你就以这个标志牌上的提示信息为准，如果上面标注着可以占用应急车道的路段您才可以占用，没有这样的标志的路段大家不要轻易占用应急车道。这位说呢，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之后呢怎么办啊，请您要牢记九字警句，分别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上人员需要迅速转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等再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千万不能在车道内逗留，不要在高速上查看争执，避免高速上的二次事故发生。在高速上一旦行驶错过了出口，严禁倒车、逆行或者是急刹车横穿车道，要继续向前行驶，行驶到下一出口之后再折返。高速出行平安比速度更重要，再次提示大家假日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帮助一下轮胎亏气的一位车主梁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轮胎呢没气儿了，是在石家庄市的中山路长兴街交口西行300米地道桥附近一辆白色的途观车，自己呢有备胎，但是是位女司机不太会换，如果有附近路过的热心司机师傅，大家谁会换备胎能帮个忙，请您拨打一下这位求助梁女士的电话，175-3119-8786，175-3119-8786。另外再来提示，如果您在国庆节假期要去往驼梁、曼溪谷等景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现在去往驼梁、曼溪谷景区的201省道是有断交施工的一个情况，要通行这一路段去往驼梁、曼溪谷景区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以免这一路段的施工给您的出行造成影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零度到五度，其他地区六度到十八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六到二十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8度。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承德小雨，7度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张家口小雨转晴，7度到19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小雨，10度到23度，南风4到5级。唐山小雨，11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小雨转晴，13到25度，西北风4到5级。

保定晴天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小雨，10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天，14到27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12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天津有小雨，14到22度，有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明天多云转晴，5度到23度。河南郑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山东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7: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8: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7: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8: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7: 我爱假期，
8: 让心灵放轻松，
7: 让耳朵去旅行。
9: 长播最新的高速提示：大广高速南行方向1544公里处左侧的1-2车道最新发生的交通事故，特别提醒走大广高速南行方向的司机师傅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来帮助这位听众查询一下西柏坡高速对于货车的管控措施。西柏坡高速目前呢，多个站口针对于货车是有管控措施，具体东回社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货站口的西柏坡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此外，您要走的温塘主站、温塘辅站，还有在西柏坡高速的西柏坡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港南站、东郊站、湖庄站都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再来帮助这位听众朋友查询他想要咨询的京昆高速正定西口的管控措施。目前京昆高速的正定西口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大家通行高速的时候，请您提前查询高速路况，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君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一路远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来插播特急寻呼。今天下午的一点多，张先生从石家庄火车站接人，由于当时啊人多行李也多，把行李都挤到后备箱里，后备箱可能没关严，在路上走的过程当中啊就丢了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上面挂着两个玩偶。当时车辆走的路线是新市南路中华大街南行，一直到南二环桥上，顺着南二环一直往东走了，直接开到了东北二环。这个背包里面是车上乘客的衣物、银行卡等物品。如果哪位司机师傅今天下午从火车站南二环然后东二环到东北二环这一路上看到有这个车辆丢失双肩包的信息，大概是丢到了哪一段了，有没有热心的市民帮忙捡到或者是帮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有一些细节能够提供的话，请您帮忙拨打河北交通广播的电话96.2来提供线索，或者直接联系失主，电话是153-6916-2220 153-6916-2220。这事也特别提醒大家，然后咱们在国庆长假出游的时候，咱们后备箱里面如果放行李啊放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固定好，千万不要有这个遗漏的这个情况。

插播高速事故信息，大广高速南行方向1544公里处的左侧一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车辆还没有清澈，特别提醒走大广高速南行的司机注意途经事故点位的时候要提前观察，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在咨询青银高速，说石家庄辖区怎么多个站口有管控的措施，特别帮您查询到了青银高速石家庄辖区的管控措施，目前同野口只允许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型车辆上道，在青银高速的斗峪口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栾城口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赵县口，在赵县口呢管控车流，赵县口的银川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赵县口的青岛方向只允许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型车上道，栾城口的青岛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还有就是在说西柏坡高速为什么会有交通管控的措施，由西柏坡高速它是山区高速啊，大家走西柏坡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目前西柏坡高速多个站口

针对于货车是有管控措施的。由于呢西柏坡高速还有塔横山高速等等一些高速的山区路段，在国庆节假期如果车辆比较大的话，它会根据高速上的车流情况以及天气情况展开临时的管控措施。山区高速多急弯陡坡，临崖临水，道路狭窄，视线受限，如果夜间通行的话，光线变暗，局部容易出现薄雾降温情况。大家走这样的山区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不要弯道超车，不要占道行驶，不要空道滑行。在景区沿线的风景路段来通行的时候，严禁在路边随意停车拍照观景或休息。在临崖路段临时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或侧翻事故，也请大家途经一些景区路段的时候做到观景不停车，停车不观景，真正做到安全驾驶，文明赏景。而且呢，特别提示啊，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我省的北部坝上地区要降温，同时还有雨雪天气。大家如果要到北部的坝上地区或者是到塔横山区的话，一些山区路段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早晚气温偏低一些，大家呢一定要随车带好外套，注意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

0: 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城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长博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南行方向1544公里处的左侧一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提醒各位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假期自驾途中，提示大家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将大大增加行车的风险。如果您行车途中感到了困倦或者是疲惫，请您立即到服务区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守护全车人的安全。今天下午的1点多钟，张先生去石家庄火车站接人，由于当时人多行李也多，把行李挤在后备箱里的时候可能门没关严，在路上就丢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这个双肩包上背着两个玩偶，双肩包上挂了两个玩偶。他当时走的路线是走石家庄火车站新石南路中华大街往南，走到南二环高架桥，顺着南二环一直往东转到东二环之后往东北二环通行。这个包里面呢是乘客的衣物和银行卡，如果有在今天下午南二环火车站附近然后一直到东北二环看到这个丢失包的信息的朋友，帮忙提供一下，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或者联系失主张先生，153-6916-2220，153-6916-2220。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 大家好，我是 AI 车管家。自驾新能源车出行前要全面检查车况，可利用新能源汽车中的中控屏查看车辆信息，重点查看胎压、电力系统，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将车辆定期送至专修店保养，请专业人员检查车况。为了适应多变的充电环境，最好配备好随车便携充电器、充电延长线、10-16安转接头、充电卡等充电物品。这些用品可以让车辆在充电时不必拘泥于公共充电桩。如果出行路途遥远，根据出发地、途经地和目的地的路线，提前查看高速和国道上的充电桩分布范围和数量，合理规划充电路线，告别用电焦虑。

0: 国庆假期，朋友亲戚之间少不了啊，要聚会喝上几杯。而且天儿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才喝啤酒啊，就有点太凉。喝点白酒呢，正好驱驱寒。但是太贵的白酒喝起来也心疼，特别是到饭店去点白酒的话，一瓶呢都挺贵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按箱的来邮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到家之后，咱可以放到家里，放到后备箱里。如果需要喝酒的时候，咱从后备箱从家里拿上几瓶。今天呢，有一款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杏花村白酒。8瓶现在是2箱，到手只要199。原来呢是1箱4瓶，199块钱。现在是买1箱送1箱，一共是8瓶，到手还是199块钱。同时呢，您在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促销活动，买的多省得多。国庆促销就这几天，商情福利不常有。想囤杏花村酒的，囤2箱更划算啊！1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箱白酒可以给您包邮到家。再凑单凑什么呢？您可以再凑上茶叶。哎，今天爱商城还有一款茶叶，这个茶叶呢是2种供您选择，一种呢是红茶，一种是乌龙茶。分别是来自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还有武吉山的特级大红袍。如果您爱喝金骏眉，你就来2罐金骏眉；如果爱喝大红袍呢，就来2罐大红袍；如果2罐每罐都想来1罐尝一尝的话呢，你就一样来1罐。现在是买1罐送1罐，2罐也只要99块钱，再搭配茶叶罐和礼品袋，送人自己当口粮茶喝都特别的合适。限量发售，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

0: 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3: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4: 保护长城，
5: 加我一个。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6.66元。
1: 哎，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0000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兄，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3: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8毛、10块、20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2: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2: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再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4: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5: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1: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6: 我叫关小山，

0: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1: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2: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3: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2: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卫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4: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3: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4: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3: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25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5: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3: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箭扣长城保护修缮。
1: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3: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2: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4: 我要一件，
6: 我也要一件，
7: 我来三件，
4: 不，我要三件长城小兵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1: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3: 你好，我是尚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8: 头，我去接人。
3: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5: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峰口长城，拜托了。
3: 刘姐，您放心， 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5: 那就好，等喜风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3: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风口长城。
2: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6: 尚主任，咱们喜风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3: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6: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7: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3: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京工程横切长城，喜风口、潘家口两座雄关相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7: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4: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9: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在城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7: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10: 现在啊是丰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呐、啊，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11: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10: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风口长城去巡查。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11: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风口长城吗？
3: 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5: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12: 刘姐，上次您说

0: 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峰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1: 嗯，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峰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一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儿，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峰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呢。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峰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2: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1: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3: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1: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原，一个是五随。四原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6: 加我一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鑫演播，马潇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10: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11: 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12: 咱们啊，开拍。
8: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联合出品。
13: 我叫段小杰，21岁，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我的家乡在金山岭长城脚下承德滦平县的花楼沟村。我们村常年活跃着一支长城摄影队伍，我的父亲段军也是其中一员。别看他们不是专业学过的，可是水平那是相当不低，现在有的已经成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不，暑假我刚回到家乡，就被老爸抓了壮丁，跟着村里人一道忙活摄影研学基地的授牌仪式。
14: 叔，
13: 您坐这儿。
14: 哎，好嘞，好，谢谢小杰啊。
13: 关山老师，您坐前面吧。
15: 好，好，好，小杰啊，都这么大了。
14: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6: 哎，齐了。
14: 好嘞，那我说两句啊。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呢，就是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的事儿。我刚从村里两委会上回来，授牌仪式的时间啊，定下来了。8月5号，下周六，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各个省市摄协的老师和摄影爱好者，再加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来研学的学员，大几百号人来参加呢。
16: 太好了，太好了，
13: 咱们村可长脸了。
14: 这次活动啊，市里县里都很重视，咱们省文旅厅和文物局也要来人。这不，我把咱们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的郭主任也请过来了，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15: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楼沟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 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呀、啊。
17: 那是，哎，咱们花罗沟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15: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收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罗沟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2: 有。
13: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也都高看一眼。搁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4: 段娟，这日子没法过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的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18: 秀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4: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18: 哎呀，我干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4: 甭糊弄我，段娟，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18: 我咋不干正事了？
4: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面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啊、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18: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4: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18: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4: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啊，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里也有十几户砸钱买相机给人照相，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游客都自带相机，谁爱花钱找人照相？你看看现在，除了万山哥，咱村有哪户人家把照相当正经营生的？
18: 哎呀秀，我没想着给人拍照挣钱，我呀我是这么想的。
4: 我不听你咋想的，我就只知道一点，照相是个坑，花钱填不满。你相机是借的没花钱，可那胶卷不花钱的，冲洗不花钱的啊，你这个尼康50还是啥啊，反转片胶卷就比普通的贵一半，还得跑到北京去冲洗，哪次你不得来回3-4天啊，耽误家里生意不说，住店吃饭一趟下来你敢说花多少钱吗？你到底图啥呀？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我自个儿身上，你倒好。
18: 行行行，别哭啊，别哭、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4: 不过了。
19: 秀秀
4: 啊，
19: 你消消气儿，我这老头子来给你俩说和说和。
4: 哎，林爷爷，太对不住了，我们小辈儿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19: 是是是，不好意思，咱就一墙之隔， 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秀儿，别见怪啊。
20: 没有，
19: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儿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21: 哦，
19: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儿。
20: 啊，
19: 行不？
20: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19: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嗯，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八几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文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嗯，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还有帮游客背摄影包当向导的，管理处还招长城巡护员、清洁工，咱不用出去打工就能挣到钱，这是沾长城的光。
0: 对了，咱靠长城吃长城，那是不是也该为长城做点啥呀？君子跟我说，咱长城这么美，人家摄影家天南海北的跑过来拍，咱自家天天守着却不拍，他说觉得过意不去，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像周万山那样去拍长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秀，我支持他，这是正经事儿。
1: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他能拍好长城？
2: 我能，我请教过万山哥，他说了，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还有那么多来咱这儿的摄影家，那都是老师啊。秀，我也琢磨过啊，来咱们这儿的游客有1/3是摄影爱好者，我如果懂摄影，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3: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4: 我们的菜好了没？
2: 好好好，马上出锅，马上出锅啊！稍等稍等。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4: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
2: 哎呀，哪儿啊哪儿啊，
5: 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啊，拍着玩拍着玩的。
6: 爸爸快出来，外面有朵云特别好看。
2: 嚯，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
7: 摄友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6: 爸给。
1: 这火都没关，哎呀，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8: 嫂子，
9: 嫂子，
1: 郭主任，

0: 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1: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2: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三五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上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1: 哎，好嘞。
3: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的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十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4: 对，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5: 内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4: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对，我记得第一次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中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6: 是啊，那时候我才六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4: 是啊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
5: 真快啊，这一晃都十几年过去了。内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4: 你们的授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7: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授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长卷，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呢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4: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8: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儿去拍片，还有次下雪拍那个星轨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6: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8: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李森先生，我们这儿啊越来越热闹了。
4: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5: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6: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7: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8: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9: 开拍。
3: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

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0: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黄承彦的家原是绵阳的富豪大户，祖上几代人都是做大官的，由于刚直不阿，留下了清正的名声。黄承彦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满腹经纶，因此娶了蔡瑁的大姐为妻。

0: 随着蔡家的权势不断增长，黄家也在荆州成了名门望族。黄月英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贵人家里，深得父母宠爱，关心的人很多，阿丑的名字很快就叫开了。要说阿丑啊，除了脸黑一点，头发发黄以外，人长得并不算丑。他身材苗条，举止大方，谈吐文雅，聪慧机敏。记得有一回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游玩，黄月英指着荷叶青青、绿波荡漾的池水对黄成岩说：爹，爹爹，你看呢，水中的我一点都不丑吗？你们为什么喊我阿丑啊？黄成岩闻听此言乐了：不丑不丑，我女儿心灵手巧，一定会成为天下有名的才女。黄成岩的话一点都不过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黄月英变得越来越有出息了。她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善绘画，精歌舞，特别是琴弹得特别好，声声动人心弦，听的人如痴如醉，在当地被人们称为才女。这黄阿丑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姑娘，她非常仰慕古代的手工业巧匠、创造发明家鲁班以及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她都特别的佩服他们，并且立志要向他们学习，在机械的制作方面要有所创新。这姑娘特别巧，他潜心钻研，制作各种机械器具。黄成岩夫妇呢，也任其所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女儿。随着女儿年龄的逐渐增长，来黄家求亲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是慕名，有的是现世，还有的是图财，不一而足。黄成岩夫妇俩多次商量了，说女儿有崇高的志向、非凡的才能，绝不能找一个庸流之辈。在襄阳的时候，有人给阿丑说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因为这家伙轻浮，被阿丑断然拒绝了。自从阿丑的母亲去世之后，黄成岩和刘表、蔡瑁的关系日益紧张，加上全家都搬到南阳居住了，一直也没有遇上合适的人选，因此婚姻大事迟迟没定。如今一听说诸葛亮的哥哥嫂子给诸葛亮提亲了，黄成岩有点着急了。他是看着诸葛亮从苦心攻读的孩童长成一个知识渊博、潇洒英俊的小伙子的，要是能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那该多好呢。这一天，黄老先生把女儿叫到自己的房子里，拐弯抹角的和她谈了婚事。没想到女儿阿丑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非常直率地对父亲说：爹爹，我觉得世上的事儿啊这么不公平，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兴的规矩，人们一说婚配要讲究男才女貌、门当户对，哎，论容貌嘛，我不敢和美女攀比哦，要是论女才男貌嘛，我还愿意和别人争一争。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男子长相啊再好，如果品行不端、胸无笔墨，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女子有才也要有人能赏识才行啊。黄阿丑听了父亲的话，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对呀，爹爹说的对，可是如今买金遇不上卖金的，上哪儿能找到才能出众又两情相契的人呢？是啊，要找这么一个人还真不容易。黄成岩虽然心里有诸葛亮，但是他又不好说出口，阿丑也不好直问，就这样，谈话到此结束， 阿丑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闺房中。黄成岩把后妻梁氏叫出来商量。梁氏是一个端庄贤惠、通情达理的人。听了丈夫的话，她回答说：“夫君，要说呢，诸葛亮是咱女儿最合适的人选了。可是，他江东的哥哥嫂子为他创造了那么好的条件，他恐怕要离开南阳前去完婚。哎，咱们阿丑啊，恐怕没有那个福分。”站在一旁的乳娘插嘴了：“嗨，那倒也不一定。诸葛亮这孩子胸有大志，聪明正直，他对婚配必然有自己的见解，说不定咱阿丑有缘分呢。平时诸葛亮请老先生批改文章，对老先生非常敬重。我说先生，您要有这种想法，还不如当面去对他说，也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黄成岩闻听此言，点了点头：“对，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去。”黄成岩来到了卧龙岗，诸葛亮一看老师来了，非常高兴，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师生两个人商讨完了学问，黄成岩红着脸对诸葛亮说：“听说你还没有娶亲，我有一个女儿，相貌虽然一般，但是有些才能，如果你愿意，我就把她许配给你吧。”你瞧，这黄老先生也太直爽了，单刀直入，啊，就把这话给撂过去了。诸葛亮猛听了这番话，霎时间脸就红了，说话呢也变得支支吾吾的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啊。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他本想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是他听人家说啊，这位黄小姐，头发是黄的，脸嘛长得比较黑，长相不佳，所以呢他没有爽快地答应，但是呢也没有干脆回绝，支支吾吾最后撂出了这么一句：“恩师，等我思考思考再说吧。”这门亲事儿就这么不凉不热地撂下了。黄成岩从卧龙岗刚刚回到黄龙庙的家里，梁氏夫人和乳娘就围上来了，这个催那个问，让黄老先生快把此行的经过说一说。哎，先生怎么样，那诸葛亮他可答应了吗？嘘。黄成年摇摇头，长叹一声，示意俩人不要再问了。他坐在几案旁，接过丫鬟递来的茶水喝了几口，然后忧心忡忡地问梁氏夫人：“我去提亲的事儿，女儿知道了吗？”“嗨，不仅知道，而且这几天呢还有些失态呢。”听了梁氏的话，黄成岩更感到不安了。这几天呢，黄阿丑从丫鬟春桃、秋菊的嘴里知道了父母的意愿之后，芳心乱蹦，情不自主啊。他没见过诸葛亮，只是听人家说诸葛亮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他非常期盼着能和诸葛亮见见面，说上几句话，试一试他的才智。但是他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怎么开口呢？所以他的想法是绝难办到的。相思的痛苦在折磨着阿丑，此时此刻他的心里，诸葛亮的影子像一团盘结的丝网，紧紧地缠绕着他。也说不上有几次他和诸葛亮在梦中相会了，为他的一举一动牵肠挂肚，为难以相见而茶饭不香。今天他一听说父亲从卧龙岗回来了，高兴极了，满怀憧憬之心，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地来到了父亲的房间。这姑娘也特别直爽，出口就问：“爹，
1: 诸葛亮应允了婚事没有啊？
0: 得，听女儿这么一问呢、啊，黄承言左右为难呢、啊。
1: 说诸葛亮愿意了吧？
0: 诸葛亮说话吞吞吐吐的，根本就没有明确表态。
1: 说人家不同意吧，诸葛亮满脸堆笑，丝毫没有谢绝的意思。怎么办呢？
0: 为了安慰女儿，从不说谎的黄承言这回临时编了几句谎言来哄骗女儿。阿丑啊，诸葛亮不断地问你，问你近来读什么书，写什么诗，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呢。
1: 从父亲的表情中，阿丑已经看出了端倪，他珠泪纷飞，娇声发颤地说，爹爹，你不要哄骗我了，你讲的不是实情。
0: 哎，你看你看，我没有骗你，女儿就是真的。
1: 嗯，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0: 这个嘛，你看，我作为一个长者，对自己女儿的婚事怎么好直言相问呢？诸葛亮，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呀？我能这么说吗？况且我也不知道女儿你心中是怎么想的，究竟有没有她呀？
1: 听了父亲这番话，阿黄也没话可说了，他觉得父亲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自己也的确有想见见诸葛亮再定婚事的意思。可是一个女孩子家，这种话能想不能说呀？所以阿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当黄承言从丫鬟的嘴里知道女儿的想法之后，心里更加为难了。他平栏无语，低头沉思，终于想到了诸葛亮的两个好朋友徐庶和崔周平，于是他决定请这两个人帮忙，争取促成这门婚事。在一个明月高悬中天，洒下遍地银灰的夜晚，徐庶、崔周平受老师之托，趁着习习微风来到了城西卧龙岗上。烛光映照的草炉内，诸葛亮背着双手走来走去，嘴里正在朗诵着一首诗：关关随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描写男女之间爱情的一首古诗，但是机智的徐庶一听，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他推门而进，大声嚷着：孔明兄，念错了，念错了，是窈窕淑女，君子不求才对吧？诸葛亮一看，是自己的好朋友徐庶和崔周平来了，高兴坏了。哎呀，二位兄长，快快快，快请坐！一边让座，一边倒茶，嘴里还不服气地嘟囔着：哈哈，颜值兄，你可真会打趣呀！啊，这又不是三分五点不好理解，这毛诗凡是读书的人都能信口背得出来，岂会闹出念错的笑话？哈哈，二位夜晚来访，一定有什么好事吧？快快说出来，让我听听啊。徐庶扑哧一声笑了：哎呀，明看是念错了，办错了，窈窕淑女，君子不求，还在那强词夺理干什么？诸葛亮这回听出徐庶话中有话，皱了皱眉头问：哎，元直兄，不知你指的是哪件事啊？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崔周平接过话头：
2: 嗨，孔明兄，我就告诉你吧，就是说你和黄阿丑的婚事。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也正想跟你们俩商议呢，上一次黄老先生来了，他也确实对我提过阿丑的事儿，不过姑娘家被誉为阿丑，你们硬往窈窕淑女上拉，这未免于情理上说不通吧？啊？
1: 徐庶接过话茬：
2: 嗨，我说，黄老先生是我们的恩师，我们跟随他多年，深知他的为人。黄阿丑如果无貌无才，确实不能和你相配的话，他老人家是绝不会轻易吐口说这件事的。至于说黄姑娘什么黄头发黑皮肤其貌不扬，你是亲眼见着了还是道听途说呀？我可告诉你，传说与事实有的时候有出入。诸葛亮闻听此言，收敛了笑容。这倒也是，不瞒二位兄长，我一直没见过阿丑，也不知道他究竟长得什么样。哎，不过他写的诗文我倒是看过几篇，倒是有些出众的见解呢。崔周平在一旁插话，我说，看来你对阿丑的印象还并不是很坏嘛。徐庶也说，是啊，以耳代目，为人处事之大忌呀。有时候你听的是一回事儿，见到的又是一回事儿。你对黄姑娘的本身情况并不了解，你怎么能贸然就拒绝了这门婚事呢？这，哎，俩人说的的确有理，诸葛亮无言可对了。崔周平接着说，孔明兄，你我兄弟卵意高情，可谓天高地厚，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也好帮你拿点主意嘛。诸葛亮沉思了一会儿，哎，二位兄长，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岂能够草率行事？慎重并不就是挑拣挑剔，我的心愿和世俗观念不一样，并不想下劲追求背齿星眸风腰细眉的美女，也不想攀宫折桂沉醉于闺房温柔之中不能自拔，我追求的是情投意合志趣一致的女子，对今后的事业能有所补益。至于黄姑娘，也只能做进一步的接触了解才能定夺这件事啊。诸葛亮的话合情在理，说的徐庶和崔周平连连点头称是。就在这个时候，弟弟诸葛均进来了，他趁诸葛亮出去的时候，对崔周平和徐庶俩人讲了发生在今年元宵节的一件事儿。元宵节的晚上，宛城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去掉了平常的忌讳，挤挤拥拥像流水一样走上街来，干什么呢？看灯啊！只见红灯、绿灯、莲花灯、宝塔灯、龙灯、虎灯、羊灯、牛灯等等等等，是交相辉映，吸引的人们赞不绝口，流连忘返。舞狮子、撑旱船、踩高跷、爬高杆等节目，把节日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千万个人头在攒动，千万张笑脸在微笑，可真是火树银花布叶天，春榭宛城万家欢呐。在城里的一个土台子上，搭着一个彩亭，一位年过六旬、白发苍苍的老翁正端坐在中间弹琴，那琴声如白鹤冲霄，春鸾溢价，吸引了众多的游人都来听。诸葛亮因为对弹琴呢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所以也迈步上前来凑热闹。哎，没想到正巧碰上了宛城的一个财主，这财主名叫高升。高升正好带着他的女儿高静也来听弹琴。诸葛亮和高升在一个朋友家中曾经见过两面，说不上什么深交吧，但总算是熟人呢，因此就站在台下边听琴边聊天。高升的女儿高静正当青春妙龄，娇小玲珑，天生丽质，加上浓妆艳抹，显得俏丽无比。这姑娘一见到诸葛亮，觉得他雍容高雅，谈吐不凡，就起了爱慕之心，不论是听琴还是看灯，她都紧紧跟着诸葛亮，频地秋波，以言相视。诸葛亮呢，只顾游街逛景，没有过多的理睬高静。
1: 过了节之后

0: 葛亮从侧面打听了一下，说高升家道富好，还有钱，但是这个人呐很吝啬，平时呢却趋炎附势。高静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但是这姑娘的志向是找一位达官贵人家的子弟，将来好享尽荣华富贵。诸葛亮一听这条件，感到彼此志不相同，难以苟合，随即就灭了求亲的念头。诸葛均刚说到这儿，诸葛亮从外屋进来了，听见大家在议论他，红着脸说：哎呀，瞧瞧瞧瞧，你们还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什么呢？崔周平诙谐地说：哎，孔明兄，这可真是美女无缘，知音难觅哟。徐庶接过话头：门户不对，志向不一，这类婚事不会幸福美满。而两情相依，重财不重貌，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办哦。古代齐国的女子钟离春，年过三十，体态枯瘦，奇丑无比，可是她仗着自己的才辩，主动跑到齐宣王那里干预政事，力陈政见，竟被纳为皇后，辅佐宣王治国，齐国从此安定。这段姻缘被千古传为佳话。当代的梁伯鸾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加上英姿勃勃，品格高尚，很多大户的人家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是他都一一谢绝了。结果呢，却娶了肥胖丑陋的孟光，夫妻们耕田织布，勤俭度日，吟诗论文，弹琴自乐，给后人留下了举案齐眉的动人传说。崔周平接过徐庶的话：是啊是啊，哎，在这方面曹孟德也是独具慧眼，与众不同哦。据说曹操有个女儿，容貌娇俏，满腹才学，深得父母的宠爱。尽管上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曹操一个没看中。后来他听说沛人丁仪满腹文章，才高八斗，他就准备把女儿嫁给丁仪。儿子曹丕觉得不妥，劝说他说：丁仪虽然德高才广，但是他家境清贫，其貌不扬，况且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妹妹的终身大事非同儿戏呀，请父亲三思而行。曹操听说之后，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用人需唯才是举，择婿也应该如此啊。既然丁仪文思敏捷，博学多才，品德又好，就不应该苛求他的家境怎么样，相貌如何。要知道天下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不久曹操就把丁仪请到府上面试他的学问，丁仪果然对答如流，谈吐不俗，曹操高兴坏了，当场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还没等崔周平把话说完呢，诸葛亮站起来说话了：哎，我说元直兄、周平兄，我理解你们的良苦用心，这样吧，等我到黄龙庙见了阿丑以后再商定婚事，行吗？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在一个蓝天碧水、金风送爽的日子里，诸葛亮穿着一新，又来到了黄龙庙。他的心中怀着不安与内疚，他的心中揣着喜悦与憧憬。在黄家门口，他向守门的人报了姓名。这个家人名叫王鑫，高高的个子，瘦长的面孔，今年17岁了。他是新晋从宛县龙王庙雇来的。别看这人满脸稚气，却为人机灵，办事稳健。他知道诸葛亮是要来相亲的，也不进屋告诉主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对诸葛亮说：黄老先生吩咐过的，诸葛先生来访不用禀报，请您进去吧。按常理儿讲，进屋得经过主人的同意。诸葛亮呢，一则是黄承彦的门生，以前曾经多次来过黄家，熟悉院子里的道路；二来嘛，他看到王鑫毕恭毕敬的样子，心想可能是恩师熟不拘礼，对下人吩咐的有话。于是他拱了拱手，然后迈步走进大门。第一进院落里没什么变化，苍松翠柏，花草繁茂，山石耸立，清雅别致。两旁的长廊里，几个小丫鬟正在那儿擦窗户，欢歌笑语之声不断从屋里传出来。庭前那棵高大的古槐树上，两只喜鹊在喳喳地叫着，更为黄家大院里增添了几分喜悦。诸葛亮往里走，第二道大门却紧闭着，他轻轻敲了两下，门吱呀一声开了。刚刚迈进庭院，门又戛然关上了。诸葛亮正纳闷呢，从院子里的花坛边上突然窜出两条狗来。这两条狗和平常的狗不大一样，身材细长，长相奇特，一只像墨那么黑，一只像雪那么白。看到有人径直往里院走，他俩龇牙咧嘴的叫着，向诸葛亮就扑过来了。诸葛亮急忙转身想退出院去，可是匆忙之间怎么也拉不开门。两只狗扑上扑下，急得他是左拦右挡，东躲西藏，脸上憋得通红通红的，出了一身的冷汗。就在这时候，从厢房里跑出一个丫鬟，名叫秋菊，她朝狗的脑门上拍了一下，两条狗立刻蹲下去不动了。再拧拧狗的耳朵，它们摇头摆尾的回到花坛后面去了。诸葛亮这才发现，原来两只狗啊不是真狗，是用木头做的，外边缝着狗皮，像真的一样。他刚想问话，秋菊笑着跑了。诸葛亮拍拍身上的尘土，进了第三道门。怪石耸立的假山上，两只斑斓老虎大吼一声，气势汹汹地向他扑过来了。这一回啊，诸葛亮好像有经验了，他没往回跑，而是学着丫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拍拍虎的脑门。谁知道这一拍可不要紧呐，老虎猛啸一声，张开血盆大口站起来了，前爪子紧抓住诸葛亮的肩膀不放，尖利的牙齿已经逼近了他的脸边，眼看就有生命之危呀。诸葛亮哎呀一声，脸上铁青，吓得魂飞魄散，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去了。正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又跑来了个丫鬟叫春桃，她笑着拍了拍老虎的屁股， 两个老虎随即不再凶猛暴躁，十分温顺地走回原处，原地趴下不动了。诸葛亮长叹一口气，镇静一下情绪，不好意思地对丫鬟说：哎呀，你们的宅院太难进了，请您帮我带带路好吗？
3: 对不起先生，我正在那儿磨面呢。
2: 诸葛亮顺着春桃的手一看，只见廊房里果然有一盘石磨，一头木驴正在拉着磨面，两个木头人你推我拉，正在不停地筛面。眼前的情景使诸葛亮大开眼界，是大为惊奇呀。他不由得赞叹地说：哎呀，只知道黄老先生学问大，还不知道他会做这么多精巧的东西呢，真是天下一个奇人呐，时时令人敬佩。春桃在一旁扑哧一笑：
3: 先生，哪里是黄老先生做的，这是我家小姐。
2: 话没说完，从屋里走出一位穿着朴素的高个子姑娘：
3: 请问先生，您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2: 诸葛亮回头一看，这位姑娘虽然脸盘有点黑，但是身材苗条，举止潇洒，谈吐文雅，眉宇间闪烁着无穷的智慧。他急忙躬身施礼说道：哦，我是卧龙岗的诸葛亮，前来拜谒黄老先生，请问小姐芳名？一听说眼前站的这位就是诸葛亮，这位小姐的脸绯红了，心里砰砰乱跳，她竟然一反常态，说话也吞吞吐吐起来了。
4: 您就是诸葛亮？我是黄月英。
2: 听说眼前的姑娘就是黄月英，诸葛亮的心头猛地一阵颤动，他被姑娘巧夺天工的奇迹折服了，痴情地看着黄月英，用激动的声音说：小姐，那些木狗、木驴、木虎、木人都是你做的？
4: 嗯，是的。
2: 诸葛亮的心里顿时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感觉，他感到徐庶说的话对，以耳代目，为人处事之大忌。联想到自己长到20多岁了，走南闯北，见过不少的世面，但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子这么有才气，使他钦佩忘情。此时此刻，他感到黄阿丑一点儿也不丑，对自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黄月英呢，从他看到诸葛亮的第一眼起，心里就喜欢上他了。诸葛亮是那样的潇洒文雅，和自己梦中想象的一模一样。他站在院子里面对意中人，忘掉了磨面，忘掉了木驴，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仿佛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两双眼睛在久久地互相注视着，两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甜情蜜意。小丫鬟春桃喊了他一声：小姐，小姐。黄月英竟然站着没动。小姐，小姐，老爷让您进屋呢。小丫鬟喊了3-4遍，黄月英还是没反应。倒是诸葛亮先从迷怔中猛醒过来了。你瞧，失礼了。
4: 黄小姐，喏。
2: 他给阿丑递了个眼色，阿丑这才醒过劲儿来。
4: 你去跟老爷说，我们这就去。
2: 说完，他跟在诸葛亮的身后，向后院的楼房走去。站在楼房走廊上的黄承言已经看到了院子里的一切，他笑呵呵地走下楼来，和梁氏夫人在客厅里坐定。等到诸葛亮从外边进来，老两口急忙起身相迎。诸葛亮红着脸说：
4: 哎呀，见到恩师可真不容易呀。接着他就把进门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黄成岩一听是哈哈大笑，瞧瞧瞧瞧，我这丑闺女好事的很哦，竟搞点那些个古怪玩意儿，让你受惊了。哎呀，实在是不公啊。诸葛亮听黄老先生这么一说，脸上霎时间变得更红了，他不由得暗自抱怨起自己来了。哎，诸葛亮啊诸葛亮，你真是好糊涂啊。黄老先生亲自提亲，你还嫌人家长得丑，迟迟没有答应。哎，多亏了今天长了见识啊，才没有铸成大错。像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哪儿去找啊？自己要是能娶得黄阿丑这样的姑娘，可谓是天大的福分。想到这儿，诸葛亮脱口说道：恩师，小姐智能过人，才华横溢，可谓举世无双的人物，令孔明万分敬仰。黄成岩微微一笑：啊，哈哈，瞧瞧瞧瞧，老师对学生谈婚姻，谈的呢又是自己的女儿，想来可真是难堪呐。不知你现在如何打算呢？没等黄成岩把话说完，诸葛亮慌忙上前施礼：哦，学生今天特地来拜见岳父岳母大人。说完跪在地上就磕头了。黄成岩夫妇乐得直不起腰来了，赶紧把女婿搀起来。这时候黄月英从屏风后面羞答答地走出来了，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嘴里蠕动着想说什么，可是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其实啊，他脸上的甜蜜表情已经说明问题了。黄成岩把女儿女婿叫过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哎，人生恩爱缘无价，要经得起时间和磨难的考验。愿你们像双飞的关随鸟一样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诸葛亮和黄阿丑互相看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乳母丫鬟仆人都前来道喜，黄家大院里洋溢着欢乐融融的气氛。诸葛亮要回卧龙岗了，黄成岩夫妇都出来送行，而黄阿丑却深情地瞥了诸葛亮一眼，转身回去了。他不来送，诸葛亮的心里反而觉得更亲昵了呢。出门的时候，门人王鑫诙谐地说：姑爷您慢走啊，下次来仍然不用通禀。诸葛亮拍拍王鑫的肩膀头：哦，好啊，咱们下次再见。说着和众人拱手告别，心里乐滋滋地上路了。在岗东村村头，诸葛亮碰见了等待着他的徐庶和崔周平。两个人一看诸葛亮过来了，上前就问：哎，怎么样孔明弟，怎么样啊，你快说呀。诸葛亮微笑着摇了摇头：哎，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嘛，看你们急的。不过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徐崔二人已经猜出了八九分。回到家里，诸葛亮才向徐庶、崔周平和弟弟弟媳妇儿谈了去黄龙庙相亲的事。众人听到有了结果，心里都非常的高兴。当徐庶问起阿丑的长相究竟如何的时候，诸葛亮说：哎呀，我被他的才华所吸引，也没仔细看容貌如何呀。不过我觉得挺顺眼的。我在想，一定要找容貌和才华完全一样的才结亲，恐怕找遍天下未必能找得着。这门亲事啊，哎，就算这么定了。
3: 徐庶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孔明兄，好啊好，可喜可贺，亲事已定，我可是急着要喝喜酒啊。嗨，瞧你比我还急呢，放心吧，酒啊是由你老兄喝的。选择吉日，诸葛亮请王媒婆当月老，把定亲的彩礼送到了皇家，皇家也派人采购物品，开始给女儿准备嫁妆。诸葛亮和皇阿丑定亲的事儿，很快在乡亲中就传开了。有的说，嗨，这俩人啊，那是天生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是无可挑剔的好姻缘哦。也有的人呢，讽刺说，哎，莫学孔明择妇，只得阿成丑女。诸葛亮听了淡然一笑，不做理会，他对朋友们说，只要我和阿丑心心相印，别管别人的议论，管那些议论干什么呢？汉献帝建安十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城壁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宛城西郊的卧龙岗上，突然传出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过之后，平时寂静的草庐内外立刻喧闹沸腾起来了。岗东和彭营的人们都出来了，挤在林间小道上观看迎亲的队伍和仪仗。岗西和小庄的人们下岗来了，站在小桥边伸着脖子看热闹。今天是诸葛亮成亲的大喜日子，前来贺喜帮忙的人们络绎不绝。看到迎亲的队伍来了，人们都涌出草庐来观看。花轿抬到了山岗上，沿着小桥向北走来，火花闪闪，硝烟弥漫，和着动听的声乐声和人们的欢笑声。诸葛亮满身披红挂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迎亲队伍的前边，他的心里觉得热烘烘乐融融的。他频频朝众人点头招手，向熟悉的人们打招呼致意。来到门前，诸葛亮翻身下马。

到家了，请下花轿吧。随着诸葛亮的轻声呼唤，黄月英头盖锦帕，身着霞帔，由丫鬟搀着从轿里走下来了。她身材苗条，步履轻盈，引起了围观者的啧啧称赞。当黄月英走到草庐旁的一棵柏树前面的时候，一桩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善解人意的诸葛亮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揭掉了新娘子头上的红布，用洪亮的声音说：诸位亲朋好友，按照咱们南阳的风俗啊，入了洞房才能够揭锦帕呢。你瞧，我提前让大家看看月英，也好了却大家的猜测之心。月英相貌虽然一般，但是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丑。她精通文史，擅长刺绣，通晓音律，并且有一定的专长，称得上是当今的一位巧女子。我诸葛亮重才不重貌，能娶得月英为妻，乃是今生今世的特大福分呐！诸葛亮的话赢得了众人一片喝彩声，也使黄月英的脸上泛出了片片红云。新娘子被人搀进了宁远楼里休息，这个地方原来是诸葛亮藏书弹琴的地方，现在改做新房了。珠帘翠幔，装饰高雅，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悬挂着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和朝文等人送来的贺联，由于比例遒劲如骨，结构婉畅灵动，加上趣味横生，各成千秋，十分的引人注目。只见徐庶写的对联是：丑陋女宛成久旱逢甘霖，美男子龙岗可饮及时雨。崔州平的联句是：喜见连理枝，皆成连理，岂盼比翼鸟，比翼双飞。孟公威送的喜联是：珠帘闭合，凤柱鸾翔。石广元的贺联写的是：两姓联姻，龙岗花开并蒂，好鸟双栖，宛成喜结同心。朝文呢，则送了一副长联，上面写着：卧龙岗上喜洋洋，交颈鸳鸯成匹配，百年歌好鹤。玉水岸边乐融融，和鸣鸾凤并双飞，恒久得天长。众人是看的看，念的念，有的伸出食指指指画画的，有的连声夸赞，使新房里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诸葛亮和黄月英看了众才子们送的贺联，心海中也荡起了阵阵柔情蜜意。彭中盛、林中勇跑来告诉诸葛亮说，客人已经到齐了，马上要举行结婚仪式。诸葛亮听了，急忙搀扶着黄月英走出新房。卧龙岗上红霞普照，宁远楼内纸屑乱飞，在鼓乐声中和喧闹的气氛下，婚礼隆重开始了。主持人就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徐庶，他才思敏捷，妙语横生，几次逗得满堂人是轰然大笑。整个婚礼仪式进行得非常隆重，非常的热闹，非常体面，而且又非常有趣味。诸葛亮和黄月英拜天地、拜长者，夫妻对拜，然后被搀进了洞房。喜宴接着开始，香味扑鼻而来。贺喜的人们分坐在草庐、古柏亭、野云庵，品尝着宛城厨师卢宁所做的美味佳肴。鸡鸭鱼肉七个碟子八个碗，一道一道的端上来了。跑堂的一边上菜一边报菜名，什么龙凤呈祥、双玉闭合、云星在户、梅花点头等等等等，花样繁多，色香味形俱佳，勾起了众亲友的食欲。界中的神

0: 段子李德和石峡口的黄福老人也被请来了，坐在了上席。他们一边吃喝，一边夸赞厨师的手艺巧，饭菜的味道好。几个年轻人正在那划拳行令，开怀畅饮。他们中间有的人红光染面，兴趣高昂，有的人则不胜酒力，露出了醉相。石广元手端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诸葛亮面前。孔明兄，祝贺你喜结良缘，来，咱们干上三杯。诸葛亮邀请大家共同举杯，一饮而尽。宴会进行到最后，厨师亲自端上来两碗汤，一个碗里放有红枣和花生，一个碗里放的是桂圆和莲子。徐庶微带醉意的走到了诸葛亮、黄月英面前，半开玩笑的说：来来来，调和美味汤献给有情人呐，愿你们喝下去甜甜美美，早生贵子。诸葛亮和黄月英会心的一笑，共同喝下了甜汤，新房里的欢声笑语顿时不绝于耳。宴会的喜庆气氛此时达到了高潮。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人睡。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
2: 进了，
1: 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吕蒙一听，大胆，你敢违我的军令，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啊？就那墙那儿啊。
9: 好，就在那儿，把他杀了。
8: 哎呀，将军啊，您别杀呀，念起同乡之谊，您刀下留情，
9: 休得啰嗦。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哎呦，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拳打心里往外赞美吕蒙，这位将军可真厉害。吕蒙杀了自己的老乡，心里很难过，吩咐人厚葬这个牙将。这回谁还敢动斗笠？甭说斗笠，连草鞋都没人碰了。行了，全忍着吧。吕蒙巡视回来之后，立即回禀孙权呐，说主公，咱们虽然得了荆州了，可您别忘了，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那这是一座孤城啊，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啪把咱们给围在这地方，关羽再一回兵，那咱们可就危险了。孙权一听，子明，你说的非常有理呀，快把文武请来，就在帅府议事，商量商量怎么取的南郡和公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呀，就议论开了，有主张啊，干脆咱们集中兵力吧，分取两地，是先取南郡后打公安呢，也有说呀分兵去取的，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派糜芳镇守南郡呢，不太好取呀。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啊，哎，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孙权一眼看见了，谁呀？正是他的谋士于藩。于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主公，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取公安的副使人呐，不用张弓之箭呐。我与副使人6年相交，非常要好，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傅士仁来荆州归降主公。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那意思，子明啊，于藩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吕蒙点了点头，主公，您可以让于先生去呀，我听说呀，关公由荆州出兵的时候，曾经责罚过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人本来是关公的马前先锋官，因为他们饮酒误事，营中起火，烧了很多东西，伤了不少的人，关公一气之下摘了他们的先锋印，把他们各自责打了50军棍，幸亏由费师给说情，不然关公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 把这俩人先锋撤了之后，关公换廖化为先锋，让糜芳和傅士仁这才分头据守南郡与公安的。既然于先生和傅士仁相交甚厚，我看呢，说不定能说动此人呢。孙权大喜，子明你说的对，于先生你得要多少人马呀？主公，我用不了多少人，您给我几个人呐，做随从就行了。好，于帆带着人离开荆州，就奔这公安来了。来到了城前一看呢，哎呦，这公安城好紧张啊，四门紧闭，城头上站满了军校。感情傅士仁呢知道了荆州已经丢了，把他紧张得够呛啊。他是四门上锁，公安这儿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出入。于帆到这儿一叫城叫不开，哪儿也没人理他。于帆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跟傅士仁见不着面，我怎么说呀？哎，这么着吧，他写了一封书信，用这个箭呢把这信射到城上去，城上的军校就把这信交到傅士仁的手里。傅士仁这么一看，哦，是我幼年的老朋友于帆来看望我，请他进城。哎，等等，他带了多少人呢？大概有个二三十人。哦，那就都放进来吧。傅士仁亲自出帅府迎接，把于帆接进了帅府来，落座之后和俩人挺亲热，老朋友嘛。傅士仁看了看于帆，于老兄，听说你在江东混得不错呀，颇受孙权将军的赏识和重用。贤弟呀，不瞒你说，我家孙权将军举贤任能，礼贤下士，在当今来讲那是首屈一指啊。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是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劝降你傅士仁将军。我们的大都督吕蒙吕子明啊，白衣渡江，齐取了荆州，大概您听说了吧。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孤城难守啊。古人说知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傅士仁将军你就归降了吧。这个，哎呀，关羽将军待我不薄啊。哈哈哈哈，于帆听得这会儿笑了，算了吧，您不提关羽将军还好，一提这位汉寿亭侯，我倒要问一问，关军侯赏您那50军棍，您还没有完全忘怀吧？这个，傅士仁脸红了，这句话可打动了他的心呐，他把牙一咬，眼珠一转，可真是的呀。关公那50军棍打得好狠呐、啊！哎，想到这儿，傅士仁挺身而起呀、啊，给于帆施了个礼：“仁兄，小弟不才，愿献城归降。”哼，还真省事儿，真没费什么劲儿。这于帆就把傅士仁给带到荆州来了，来见孙权。孙权降阶相迎啊。哎呦，这客气，一见面是先赏东西后备酒，傅士仁蛮高兴啊，分谁请喝酒啊？江东东吴主孙权，你再看陪着喝酒的那些位大都督吕蒙吕子明，还有他那老朋友于帆，他当然高兴了。饮酒当中啊，看来人家江东还真没拿他当外人，吕蒙当着他就跟孙权讲啊，说咱们赶快起兵，兵伐南郡，活捉糜芳啊。哎呀，傅士仁一听，我说吕蒙将军能不能不发兵啊， 几句话，傅士人就中了人家吕蒙的圈套了。吕蒙这次取荆州，他有他的主张啊，他是尽可能的不动武啊，重赏收心为上，这就是吕蒙的整个一战略方针。现在他为什么当着傅士人这么说呀？就是让傅士人说话。傅将军，你说我不派兵去取南郡，那得怎么办呢？哎呀，吕蒙将军呢，您也可以派个人去说降糜芳。嗯，吕蒙摇了摇头，那可不像说服你。怎么呢？你不过是汉中王刘备驾下一个臣宰，人家糜芳呢，那是亲戚，那怎么能说得动啊？只有打啊！不不不，吕蒙将军，您看您派人或许说不动他，我可能说得动他，是吗？那当然了。哎呀，如果傅士人将军能说糜芳来降，主公啊，您得重赏这二位呀。孙权一听，理当理当，有功则赏啊。傅将军，你什么时候到南郡去劝说糜芳呢？我现在就跟您告辞，我马上就去。傅士人打马扬鞭奔南郡来了。南郡的糜芳干什么呢？正闹心呢，听说荆州没了，据说是公安也让人家江东得了去了，说傅士人归降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哎呦，那时候没钟点啊，要有钟点的话，那是以分以秒计算，是一会儿一变呢，说什么的都有。南郡无论军民，一个个是人心惶惶，糜芳也把城门关闭了，同时派出探报四外刺探江东的消息，什么也探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大小路口所有要塞关卡，一切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你打听谁去？有好多探报啊，都让人给看起来了。哎，一见探报人家乐了，您不是来打探来了吗？来，您就在这住着吧啊，踏踏实实这儿待着，给您吃给您喝，您也别回去，你也探不出什么来，等以后我们吕蒙将军传了令再把您做处置。嘿，好，把探报给看起不少来。这下啊，糜芳什么也听不见了，正在这着急呢，有人来报说傅士人求见啊。糜芳一听，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把他给我请进来。城门大开，把傅士人给让进来。糜芳一见是惊喜交加呀，哎呀，傅将军呐，你还平安无事啊，这太好了，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献城归降了江东了？傅士人微微一笑，不错，我确实投降孙权了。你真归降了啊？真是岂有此理。慢着，糜芳将军，不但我归降了，我还来劝您来了。把糜芳给气的腾愣一下站起来，背着手腾腾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行了，傅士人，我算认识你了，你呀，你辜负了汉中王对咱们的恩情。汉中王厚待我等啊，他娶了西川之后每次都要加封我们，你不想想，今儿你就献城归降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我是不错的朋友，要是换别人，我立刻将你斩首。你出去。嚯，糜芳还真横。这傅士人一听，我出去，我要出去了，你就完了。糜芳，人家吕蒙将军要派兵来打你，是我呀，说了多少好话，才使得江东按兵不动。你说汉中王对咱不错，是不错呀，因为你是汉中王的亲戚呢。你再亲再近，你有人家关羽跟汉中王近吗？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的为人你不知道啊，他早就说过，妻子是衣服，兄弟是手足啊。你以为你姐姐许嫁给刘备了，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
8: 刘备掉过多少眼泪啊？啊，甘夫人死在荆州，他立刻娶来了孙尚香。你以为刘备这人他是只枭雄？现在他就认得他那俩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认识你干嘛呀？那关公为什么那么打你？打我有情可原，他打你是怎么回事？他哥哥有话。好了好了，糜芳，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要相信赶快献城归顺，要不相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我呀告辞了。傅士仁说告辞啊，他没动窝，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糜芳。糜芳咬着牙拧着眉瞪着眼，站在那儿想了半天，不行，你告辞啊，你告辞吧，你不是降了吗？你少来劝说我。傅士仁一看那可没办法了，我可真得走了。不过有一样，糜芳将军，你可别忘了那二罪归一。再会。等等，傅士仁一看怎么了，你干嘛拦我呀？什么叫二罪归一呀？哎呀，糜芳将军，你这脑子真不错呀。关公打我们的时候你忘了，打得我们两个人鲜血淋漓呀。打完了他把咱们留下来镇守公安与南郡，关公告诉得很清楚，让咱们小心从事，如果再有什么不谨慎之处就来个二罪归一，定斩不容啊。嗯，糜芳一听不错，关羽说过这个话呀。这时军校跑来禀报，说是二军侯啊派都梁官求见啊。请。糜芳刚说了一个请字，都梁官在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他看了一眼傅士仁，这都梁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这一坐，啪，把公函拿出来了。怎么回事？关羽呀给糜芳写的信，让他赶快筹集粮草火速送往樊城，就是送到他的大营里去，贻误军机，定斩不容。感情这公函呢一共三份啊，潘俊那儿，加上那副使人，还有糜芳，那俩送去怎么回事？那这位就不管了，这位就是专门督促南郡这块的粮食。糜芳

0: 看完了之后往那儿一放，手就哆嗦了，心说火速送往樊城大营。从哪儿送过去？过得去吗？到处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另外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的粮食去呀？多少万担米弄不着啊。他就把这封信呢让副使人看了，副使人一看，他把那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苍狼把宝剑抻出来了，把那都粮官和糜芳都吓了一跳，不知道他要干嘛呀。只见副使人手起一剑，咔噗，把那都粮官呢给宰了。糜芳一看，哎，副将军，你这是何意？嗨，糜芳，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你看没看见，关羽这信上写得很清楚，送晚了，送晚了要你的人头，你还不把他杀了等什么呀？你哪儿弄这么些粮食去？你弄着之后你怎么往过送啊？你还在这执迷不悟呢，快跟我走吧。不，我不能走。腾腾腾，糜芳往后倒退了几步。就在这功夫，由门外啊蹦进一个人来。怎么蹦进来了？跑都来不及了，是个探报啊。他跪倒了大喊一声，启禀糜将军，大事不好了，城外遍地都是江东的人马，吕蒙亲自统兵来打南郡，请您早做定夺啊。糜芳听到这儿腿有点发软了，他想坐哪儿坐哪儿啊，扑通，他坐地上了。副使人微微一笑过来，砰一把把糜芳给拽起来了。糜将军不必如此惊恐，快跟我手捧印绶前去归降。合着副使人呐逼降了糜芳。糜芳深一脚浅一脚，稀里糊涂抱着这印绶跟着副使人出城来迎接吕蒙。吕蒙啊是下马施礼呀，对糜芳相当客气。他告诉糜芳副使人，我家主公孙权有令啊，您二位将军仍旧分头镇守公安与南郡，官职不动，待遇不变呢，是一切如常。哎，副使人和糜芳这心里踏实多了，各自回各自的城池，干嘛呀？给人家江东看守着去吧。这位吕蒙安顿完了南郡之后，回兵到荆州，禀报了孙权，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孙权也挺高兴啊。这时吕蒙告诉孙权，主公啊，您知不知道在荆州的大牢里还压着一位将军呢？孙权一听，我不知道啊。谁呀？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呢。哦，对对对，听说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把于禁呢给送回荆州大牢看押，那咱们该怎么办？咱们把他放了吧。放他之后，让他给许昌曹操捎去个口信儿，就说我们的信已经给曹操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咱们没有听见曹操的动静啊？他是派兵不派兵啊？他得跟关羽打呀，他打我们也战，这样才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好生擒关羽。反正我们在那信上啊也告诉曹操了，让他先不要声张，现在没动静，您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孙权一听，太应该了，快派人到大牢把于禁提出来。孙权吕蒙对于禁十分客气，给他换了衣服，摆了酒席，压了惊，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请魏王火速出兵攻占关羽啊。于禁谢过孙权答旧之情，离开了这个荆州，他就回了许昌。回到许昌来，他求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于禁回来了啊？你告诉他我没脸见他。 把曹操气坏了。曹操哪是没脸见他呀？曹操生气是你于禁还真有面皮来见我啊。曹操为这事啊一直窝着这口气呀。你跟随我多少年了？30几年。关云长水淹七军，你会跪倒在关公的面前求活命？你看看人家庞德，我才收了他几天呢。不过在汉中他闹着病，我把他收留下来了。可谁成想他在两军阵前为了我跟关公是抬棺大战，至死不降。我听说关公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你于禁还活着回来了？我不见。一次两次三次，三次没见，于禁也就明白了。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观景位，记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曹操啊，不是光堵着气不见于禁，这些日子曹操也特别忙。他忙什么呢？他接住江东那信之后啊，他聚集文武商议好几次了。江东给他来信，说是现在江东要出兵取荆州了，请他呢派兵去打关羽，形成前后夹击。可是信里头还告诉曹操，最好不要声张江东取荆州的事情，怕关羽回兵。曹操想，这闭眼儿孙权耍的是什么把戏啊？他为什么不让我升阳呢？他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啊，魏王府的常使董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还没看出来吗？孙权呢在耍诡计呀，

个诡计呢？他拿咱们当招牌，叫咱们出兵去打关羽，这时候呢，他好悄悄的取他的荆州。咱们哪能办这种傻事啊？他不是不让咱们升阳吗？主公，您就给他嚷嚷出去。怎么嚷嚷？现在樊城曹仁将军最着急，他是翘首以待，就等着救兵了。樊城很危险，您不是派徐晃将军去了吗？这样以安樊城之军心。现在呢，您再给曹仁将军通个信儿，告诉他说是江东已经行动了，要取荆州，可能关羽呀听见这个信儿之后，他就要撤兵。这样一来，樊城之危可解，曹仁将军就用不着担心了。只要是关羽一撤兵，请曹仁将军立刻出樊城掩杀呀。与此同时呢，咱们也扬出点风声去，就说江东已经偷袭荆州了。关公一听这个消息，他得顾家呀，他就在樊城这儿驻扎不下去了，就得撤兵。他得顾他的老家呀，这么着，这孙刘联盟就算撕破了。等关羽跟江东打起来的时候，主公啊，咱们再见机行事。哼，这倒好啊，是各为其主，各怀诈心呢。你东吴有你东吴的打算，人家魏王曹操啊有曹操的主意。曹操一听董昭这番话呀，嘿嘿，董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就依你这条妙计。曹操一方面下令告诉徐晃赶快进兵，一方面派人通知曹仁，自己亲自带领人马进兵凌阳坡呀，就在洛阳南做徐晃的接应。哎呦，徐晃营中的军校一听这个消息，是军心大振呢、啊、那谁不高兴啊，魏王亲自督战来了。徐晃啊正要进兵，他要兵取郾城啊。关公那边啊，由打荆州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关公派这个关平镇守郾城，派这廖化先锋啊镇守四冢，屯兵于四冢啊，接连大寨十二座，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呐。关公这些日子膀臂的箭伤是越来越好了，他就要亲自出马取樊城了。他不时的传令告诉关平与廖化要多加小心。怎么回事呢？关公知道了，说徐晃领兵来了。现在关公心里头啊还在暗暗的合计呢，合计什么呀？徐晃能来带兵打我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关公在曹操那边有两个相交至厚的好友啊，一个就是张辽张文远，再一个就是徐晃徐公明，这俩最好的朋友。那张辽是屯土山约三世，劝降了关公。徐晃呢，在关公挂印封金离开许都的时候，曹操不是派人要追杀吗？徐晃吓得藏在那犄角那会儿连头都没敢抬，他根本就没主张去追关公。要说这俩不错呀，张辽徐晃与关公称得起是知己之交啊。关公告诉关平，你一是要小心，二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呢？徐晃啊论着那是你个叔叔，他不能怎么难为你。关平接着这个令之后挺高兴啊。关公的令刚到大营，探报来报徐晃讨战。哟，关平一瞧来得真快啊，来列队迎敌。既然有父亲的将令来了，那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见见这位徐晃叔叔啊。关平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杀得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嚯，
曹兵可真不少啊，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迎面一杆大道旗，横竖大字平南将军徐，嚯，真是徐晃将军的人马呀。只见门旗这么一开，由对面飞来一将，关平一瞧来了，这是徐晃叔叔，嘿，要没有父亲的将令啊，今天说不定我对你就无礼了，现在我还得跟您客气几句。想到这会儿，关平咔嚓把大刀往铁梁上这么一横，他刚要抱拳拱手，可是他往对面一看，来的这员将啊还没自己岁数大呢，心说这是徐晃吗？不能啊，徐晃怎么也得五十上下呀。哎，别客气了，关平要把大刀抄起来了，来将什么人？刚一问，这个人微微一笑，哼，我乃平南将军徐晃是也，说着举枪就刺。关平用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他还只打量这人呢，心说这是徐晃吗？难怪关平这样，此人根本就不是徐晃。他是谁呀？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他叫吕健。这位徐晃将军可不同于那位于禁，徐晃嘴里没说过什么，可是他暗暗的下上功夫了。他这次要在樊城这儿不单解樊城之围，救了曹仁，他还要大败汉寿亭侯关羽。他的人马一到这儿，徐晃就立了一个战策呀，他告诉他手下的副将吕健，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不许赢，只许输啊，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吕健也没敢多问呢，所以他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刚才他一报名啊，都胆儿粗的，特别这关平紧得直学嘛，他这吕健更犯嘀咕了，心说关平干嘛直看我呀，还行了，就这么打吧。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吕健真败下来了，他确实不是关平的对手。吕健心里有底呀，败我也不算输，我家主帅徐晃说了，让我只许败不许胜。他这一败，关平领人马就追，这一追杀追出了二十几里路，大获全胜了，长得胜鼓回城吧。关平率领着人马回奔兖城，等他回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兖城上的旗号全变了，都是魏王曹操的旗号，感情兖城让人魏军给占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快给我夺城！关平这话刚出口，只听耳旁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紫战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提金鼎开山月，生得剑眉虎目，胸前飘洒了一步短髯，在马上微微一笑，关平贤侄御书徐晃在此。哎呦，关平这么一瞧，你这叔叔你不怎么样。你关平气坏了，我父亲来令还告诉我呢，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杀实砍。谁说的？他用诡计夺了我的兖城，把我大寨给占了。哦，刚才啊是假意诈败，往下诓我，现在他在这儿等着我呢，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口称叔父十个礼，现在啊全免了，看刀吧你。他举刀就劈，徐晃横越相还，这二位就打上了。关平的武艺再高，他也不是徐晃的对手啊。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呀，关平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时徐晃手下的两位副将，一个徐商，一个吕健，也杀上来了。关平啊奋力死战，
算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他那六座大寨呀、啊、都让人家徐晃给占了。关平一想，我上哪儿去啊？我呀，我找廖化去吧。来到寺中一见廖化，廖化安慰关平说，少君侯您不必着急呀、啊、不是丢了几座寨子吗？不要紧，您那六座寨不大好守，我这儿可比您强多了。我这寺中这儿，您看我这第一寨，这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呐、啊、飞鸟都难以通过。现在咱们合兵一处，我帮着您还得把那六座寨夺回来。关平一听啊，这心里踏实多了。刘华将军，您可也得小心呐、啊、这徐晃非等闲可比，我知道他。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要把他生擒活拿。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徐晃离此十里扎下了营寨。来了，来得好啊。这么着得了，咱们别等他把营寨扎稳，今天晚上咱们就前去劫营。咱们把他的营劫了，他只要往前这么一拜，跟着咱就追杀，一鼓作气把郾城咱们再夺回来。关平也是夺寨心切，一听廖化这个主张他很赞同，那就这么办吧。晚上早开战饭，天刚一擦黑，二将披挂整齐，带领人马杀出了寺中。廖化临走的时候嘱咐他这些偏将，我说你们把这家可得给我看住啊，我可去劫徐晃的大寨去了，别回头我去夺人家寨没夺过来，再让人家把咱们这儿给夺了。这几个偏将这么一听都乐了，廖化将军，您不是跟少君侯说了吗？咱们这寨子是什么寨子？您看这周围是多少鹿寨，飞鸟都飞不过去，何况徐晃啊。您就至管忘安的往前杀吧，您杀的许都，咱们这儿也不带出事儿的。哎，那就好啊，廖化放心了。他和关平并马而行，带着人悄悄的偃旗息鼓杀到魏营。来到营门一看，哎，魏军不多。哦，甭问呐，徐晃连夺六寨是有点大意了，大概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前来劫寨。杀，一声炮响就杀进了大营，真痛快，平推呀、啊、一点阻挡都没有，直杀到中军帐。中军帐里边光点着一盏灯，没人儿。哎呦，关平叫住廖化啊，我说将军，咱别杀了，这是一座空营啊。是吗？廖化一看呢、啊、我说哪个帐篷里头都那么肃静呢，快回兵。他们赶忙往回翻，想翻回寺中。等来到他们的寨门前一看，嚯，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呢，旌旗无数，袖带飘扬，好多战将。呵，这热闹，为首的一位正是徐晃，徐公明。哈哈，关平贤侄，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啊，不是飞鸟难通过吗？人家把四种第一寨给占了。嘿，这徐晃哎，你说他这心眼儿怎么就这么多呢？急得关平连小孩话都说出来了，这哪是心眼儿多的事儿啊，这叫战术，声东击西，神鬼莫测呀。廖化关平啊，他哪儿能打得了徐晃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12座大寨全让人家徐晃给夺了，把廖化关平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呀。最后剩下500来人跑到总营来了，来见关公。关平进门哭了，怎么回事？请罪呀、啊、12座连营大寨皆被徐晃给夺去了，请父亲您将我推出辕门斩首吧。关公哪舍得呀？关公让关平平身，告诉廖化，你们不必难过，
徐晃连夺十二寨，关公到现在还没信，怎么他这是真的假的呀？叫他

0: 关公把脸一沉，休得胡说，带马。
1: 哎呀，父亲不行啊。
0: 关公愣了，怎么了？
1: 您这……
0: 说着，关平抬起手来摸了一摸关公的这右臂，您这伤……哎，华佗先生神医医治，此伤早已痊愈。儿啊，闪开了！关公轻轻的这么一推关平，腾腾腾，推得关平倒退好几步，倒吸口冷气，好大的力气呀！这是伤胳膊，这要好胳膊扒拉这一下，关平就到帐外边去了。关公是提刀上马，带领着关平撂化，杀到阵前，两阵队员。关公朝对阵招呼了一声：“徐公明，马前搭话。”唰，魏营中两扇门旗这么一分，徐晃催马过来了，到了关公的跟前，他把金顶开山钺一横，在马上一欠身，君侯情了。黄宇君侯许昌一别，疏忽数载，不想君侯两鬓已斑白。以昔壮年相识，多蒙教诲，感谢不忘。今君侯之英风震于华夏，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今幸得一见，深未可怀。这话说得多客气，说当初就在许昌，咱们这一分手这么多年没见了，您呐两鬓已经斑白了。当年咱们在许昌那时候都是30来岁啊，您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教诲很多，我到现在我也没忘。君侯虽然您年迈了，可是您的声名大振，是您的老朋友，听见这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美的。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前这儿见着了，我徐晃很有幸，也感到是个安慰。关公点点头啊，公明，我与公明交气深厚，非比他人，今日何故数穷我耳？你不对呀，徐晃。怎么，许昌我这几个朋友有数的，一个张辽，一个你，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你徐晃，咱们的交情很深，不比他人。可今儿你为什么这么欺负关平？你连夺他12寨，这是怎么回事？徐晃没有正面回答，他手里横着开山钺，猛地回头大吼一声啊，哪一个要取得关云长首级，我徐晃是重赏千金。啊啊！关公大吃一惊啊，他右手紧握青龙刀，左手一捻长髯，公明啊，何出此言？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怎么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徐晃冷笑了一声，哈哈，关君侯，今日乃国家之事，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说着往前一催马，举月就劈。关公是怒火填胸，圆睁凤目啊，气坏了。好你徐晃啊，翻脸不认人呐、啊！我这朋友啊，算交着了，怪不得关平说我这朋友徐晃不怎么样呢、啊，他可真不怎么样。哦，今天在两军阵前拉下脸来就是公事啊！什么？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跟我这儿打官腔？徐公明，拿头来！说着唰。被青龙刀举起来，是举刀相迎啊！关公这气大了，交朋友伤了心了。其实关公多余，怎么回事呢？您跟张辽近，那是什么关系啊？您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呐、啊， 在白门楼上为救

0: 张辽，关公曾给曹操下过一跪。关公这一生才跪过几回呀、啊？所以张辽感恩呐、啊，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他破出性命保关羽。当然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人家张辽还是向着曹操了，保谁向着谁嘛。徐晃跟张辽就不一样了，他跟关羽没有这种活命之情。这次徐晃能在曹操跟前讨令，亲自领人马解樊城之围来助曹仁，人家是秉公办事啊，各为其主。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2: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3: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4: 吹牛，你吹牛。
2: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4: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3: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5: 还是我妈妈，
6: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3: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你胡说。
1: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2: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8: 啊，还要
9: 作文啊？有作文呀。
1: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10: 妈妈，妈妈。
11: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啊，老师喊下课呢。哦，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12: 老师再见。
13: 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2: 要你管？
13: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2: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哎欺负小雪。
13: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2: 东子，别打架，
13: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妈妈。
2: 呸，胆小鬼。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13: 嘿嘿，这不算啥。
2: 哎，对了，小雪，数学是

0: 卷本老是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1: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0: 难道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1: 找谁呀？
0: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1: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0: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2: 哎，东子，放学了。
0: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2: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0: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2: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0: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2: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0: 那是。
2: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0: 嘿嘿嘿，
2: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啊，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0: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2: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0: 哎，好嘞。
2: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0: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2: 又撒谎。
0: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2: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3: 刘书记好。
2: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3: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0: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0: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本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0: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0: 哎呀，
1: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0: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1: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0: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0: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1: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0: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1: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0: 去北京的车票41.5元，止疼药92元。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哎哎，好嘞好嘞。
1: 哎，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

0: 紫色口红了。
1: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0: 刘小姐，
1: 小雪，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2: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2: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0: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3: 慧芳，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3: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3: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3: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3: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3: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3: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背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3: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3: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他比我还难。
3: 嗯，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 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3: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3: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3: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4: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4: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4: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0: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5: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0: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
6: 刘书记。
4: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6: 啊？为什么？
4: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4: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哎，
1: 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呀？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儿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它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它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嗯，它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啊、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世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萧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1: 小雪。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3: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4: 娘，
1: 怎么了，冬子？
4: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冬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他。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就说他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4: 我问了他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呀，他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鹏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

0: 咱们一起解决。
1: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0: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2: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卷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0: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2: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1: 娘，是我补救的。
0: 啊，你怎么做到的？
1: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0: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1: 我用手机查的 AI， 他讲的可详细了。
0: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1: 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0: 走，跟娘回家。
1: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0: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了，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他。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1: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0: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在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太好了。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0: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1: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1: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呀。
3: 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0: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1: 爸爸你看，
3: 嗯，
1: 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3: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0: 好啊。
1: 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3: 还是我来吧。
1: 负一层，地下室。
3: 刘书记，请进。哎，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3: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3: 没有没有。
0: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0: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3: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3: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加油，
1: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下雪，小雪，
2: 小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3: 妈妈，哎，
2: 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3: 妈妈，哎，
2: 我的好闺女。

0: 医生，小雪，小雪她没事吧？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由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哎，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你是孩子什么人？我是他妈妈。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 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是，怪我，都怪我。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1: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0: 好，你先去交费吧。
1: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

0: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1: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0: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着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1: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0: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1: 唉，怎么会呢？
0: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2: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1: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0: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小雪，
3: 小雪，
4: 小雪，
3: 小雪，
4: 小雪，小雪，小雪，
5: 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1: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2: 你赶紧看看这个。
1: 这是？
2: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1: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2: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1: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许他肯定没事儿。
2: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1: 不对呀，他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6: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1: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2: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1: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呀，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6: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1: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6: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1: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6: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2: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6: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1: 啊，她没出事吧？
6: 没有，她妈妈给她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1: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嗯。
6: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7: 真棒。
6: 嗯，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5: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8: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

0: 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1: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0: 年带动村民增收60多万元。
2: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2: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0: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来来来，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它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有人说，《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博物志。书中言之凿凿地介绍了各地方的地理、物产、历史、民俗等。这些看似真实可信的信息，却散发出宗教、神话、巫术等怪诞不经的诡异氛围。还有那些林林总总、无视正常生物秩序的混搭异兽，这都让《山海经》成为古今与怪之祖。或许这就是先民们认知的世界，眼里的现实和内心的想象无限交织。在这奇幻和怪诞的外衣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通过这本上古奇书，我们的先民又想传递怎样的一种生存体验呢？
2: 我比鸟更加凶猛，因为我是一只混搭了尖锐犄角的古雕，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我的猎物。
3: 人面诛身，浑身发火，却长着红尾巴。我的搭配色彩斑斓，引人注目，而我却只想吃掉它们。
2: 我这副混搭多威风，人面牛身马甲，雄壮残暴和嗜血，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1: 南山、东山、北山都有食人的怪兽，他们的身体多为怪异的混搭，呈现出一副既强且壮的模样。然而混搭登峰造极的就要数他了。《山海经》里说，它的模样像小羊，人手人脸，叫声好像婴儿，但张口却是虎口利齿，而且它的腋下还深藏着一双利眼。它名叫咆哮，它还有另一个大家熟知的名字——饕餮。

0: 模型师正在打造一款粘土游戏，它起名为饕餮养成日记。他想尝试一下最初的咆哮怎么一步步演化成了饕餮。
1: 人面羊身，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怎么就成为赫赫有名的饕餮？
0: 怎么开始呢？就从最初的生存体验入手吧。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喂，你叫咆哮，也叫饕餮，你生活在勾吴之山，山上有玉，山下多铜。你先是个羊身人脸，剩下的你看着办吧。
0: 游戏开始。

刚刚出生的饕餮只是一只瘦弱胆小的小野兽，整天围在父母身边，经常要躲避野兽与猎人的追捕。

0: 这天清晨，父母外出寻找食物，然而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见到父母的身影。他知道父母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晚餐了。又悲又冷又饿，
1: 不行，为了活下去我必须自己去找吃的，就是死也要吃饱。
0: 饕餮开始独自外出觅食，他在林间寻找树叶和野果、绿草和快茎，小心翼翼地躲避野兽和猎人。很快，饕餮就发现光吃植物根本无法填满自己的胃口，他开始觅食小动物。一开始他还担心小动物们见他就跑，可意外的是小动物见了他并没有躲避。饕餮明白了，是自己的人脸羊身和婴儿般的声音迷惑了他们，他要吃了他们，小动物们却轻松地逃脱了。第一次捕食动物虽然失败了，但接近动物的一刹那，那种温热鲜活的气息让他食指大动，无法忘却。他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需要一双像人一样的手，一口能撕咬食物的利齿。饕餮回到当初藏身的洞穴，默默地向父母的在天之灵祈求，
1: 给我一双人类的手和老虎的牙齿吧，让我能活下去。
0: 感受到这个自己创造的小家伙面对生存渴望发出的哀求，模型师心生怜悯，他想帮帮他。说干就干，只要饕餮需要，他会给他最好的进化。
2: 捕食需要力气，给你最灵巧的人手和最锋利的虎齿，学会撕咬吧，生存下去。
0: 身为创造者，他想看着饕餮如何进化。或许一切生存游戏只要开始就必须继续。当饕餮抬起头，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前肢和牙齿进化了，造物者给予他额外的力量。能直立行走的饕餮开始捕食小动物，手到擒来，从不落空。沟吴山上生态环境极好，饕餮有着丰富的选择，而且强壮身体让胃口也变得很大。渐渐的，饕餮开始捕食那些奔跑的大型野兽，吃它们的血肉，吸食它们的恐惧，而被它捕食的动物们的欲望统统叠加在它身上。它在丛林中所向披靡，猛兽已经不能满足它的欲望，饕餮最终瞄上了人类。
3: 他吃人，而且吃人从头开始，他最大特点的就是哗一下子扑过来咬住人家的脖子，从此以后他就不松口，人不死他是不松口的，你就把他打死他也不松口。
0: 汉代的神异经里描述了饕餮的恶行，他偷袭人类部落，攻击老人、儿童以及落单的人。然而和山海经不同，神异经里的饕餮似人而非兽，两段记载相互印证之后，映射于饕餮之上的寓意也就呼之欲出了。又有史料给饕餮准确定义，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与餮组词， 表示极致的贪欲，不仅是吃人的兽，那些欲望无休无止的膨胀的人也被称为饕餮。先秦典籍《左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晋云氏的后代里有个不成器的家伙，穷奢极欲，索取无度，无视民众生存底线，大家都骂他就是吃人的饕餮。高吾之山上，饕餮的恶名在各个族群间迅速传开，但饕餮并不在意，对他而言，噬咬吞食已经变成一种本能，吃得越多他越踏实，他不再恐惧瑟缩，变得空前自信，他的声音也从原来的小婴儿变得如同巨雷。
3: 山海经的饕餮的又叫做咆哮，咆哮的实际上是形容他声音的咆哮如雷。那么至于他的身躯呢，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最大的特征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并且贪吃，食量呢极大无比。
0: 面对恶兽饕餮的肆虐，愤怒的人们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出行捕猎，制作出各种针对饕餮的武器，还发明了陷阱，展开了对饕餮的围攻。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是残酷的，捕食人类越来越难，还得随时面对可能被人类追剿。而山林也被他吃得越来越空旷，饕餮迫切需要更多的眼睛发现猎物并躲避危险。肚子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叫了起来，饥饿让他无法回头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他需要再一次进化自己的形态。
1: 给我更多的眼睛吧，让我能随时发现他们的行踪。
0: 这一刻，饕餮发出的渴望如同魔咒一般控制了模型师。饕餮果然厉害，他的欲望只要发生就务必达成，无休无止。
2: 给予你额外的双眼，可以看清八方，不惧围攻。
0: 饕餮感觉到腋下一痒，只见那里多了两个碗口大的眼睛，从此他变得更加机敏，更加狡诈，更加贪婪。曾经的那个胆怯温顺的小怪兽彻底不复存在，欲望如病毒般扩散，无止境的增长，只有不停吞噬才能让他心满意足。
4: 秦木在腋下，眼睛又长在胳肢窝底下。对，我说要么就不长眼，要么就长了 一双特别奸诈的眼睛。为什么是羊身人面？因为羊是动物界最善良的动物，但是它又长着人的脸，牙齿又是老虎的牙齿，又长着人的爪子。你想它是什么样一种，它是极善极恶的一种，这种关系的一种拼贴。
0: 它吃得越来越多，却饿得越来越快。它走过的地方往往只剩下一座骸骨小山，饥饿又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他睁大眼睛，等待着猎物的出现，无论是兽还是人。他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他就会被饿死。模型师已经来不及后悔制造了饕餮，他只能无休无止地给饕餮供给食物。

0: 许这是勾武山上的最后一只野兔，被这山里的最后一只野狼捕获，他们都落在了一名落单的猎人手里。突然，猎人身后又一个巨大的黑影逼近，他是饕餮。惊恐的猎人最后看到饕餮腋下眼睛骤然裂开，变成了大口，三张大口露出利齿向猎人扑来。饕餮居然自己完成了进化，作为创造者，模型师有了明显的失控感。吞噬的意念越来越强大，一片狼藉中唯有饕餮还在不断啃食。他不停地吃掉自己的手、胳膊以及身体。当欲念最终打败自己的身体，欲望将彻底支配一切。
1: 因为人类走到今天几千年的文化，我们所有的欲望都没有变过，有可能比曾经更加贪婪了。饕餮那种是强势的，是吧？他私有的自己的身体，他代表着欲望。我觉得当时设想做的时候，应该是正在吃自己的时候，他撕开自己肚皮那一刹那，然后所有的金银珠宝一泻千里。

0: 吕氏春秋曾说，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焉，害及其身。先民把象征饕餮的兽面图案铸造在重要的玉器和青铜礼器上，人恐怖的脸是警示还是恐吓，又或许兼而有之。
1: 饕餮呢，在其他地方出现，尤其在中国的器皿、金铜器上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以这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的，而主要是以它的面孔。它青铜器装饰饕餮呢，最主要的是要恐吓对方，他就警告你说：“你当心，你如果不老实的话，他要吃掉你。”所以青铜器看起来的有一种森严的气息。
0: 或许那怪异凝厉的兽面背后凝聚的是先人们在审视自身生长历程后得到的痛苦领悟，驱使饕餮吞噬自残的是无限膨胀的贪欲，而彼时正在发生的人类部族间的种种纷争兼并乃至自相残杀，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缘由。不仅仅饕餮，山海经里留存的诸多人性警示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有人专门把饕餮和另外三只恶兽并列上四凶榜，用来警醒人类克制自己的恶念。这就是上古四大凶兽的由来。那么另外三只恶名堪比饕餮的凶兽又都是谁呢？混沌，无脸无眼，外形就像长着六足四翼的赤红色肉球。这个萌萌的神兽在历经流传后演变成了一个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辨是非、亲小人远君子的负面形象。穷奇，外形像长翅膀的老虎，能飞，吃人喜欢从头吃起。穷奇喜欢围观人类争斗，并且会对恶的一方大加赞赏，还捕捉一些猎物馈赠给他们，但对于善的一方，穷奇却要吃掉他们的鼻子以示惩戒。这种神操作让人瞠目不已。桃物，四凶兽里唯一来自山海经以外的恶兽，模样和史前的剑齿虎有些相似，秉性傲狠顽劣，行为嚣张跋扈，其残暴值达到了扰乱天道的程度。饕餮、桃物、穷奇、混沌四大凶兽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足以冲击我们内心的人性痛点：贪婪、欲望、偏信、盲从、顽固、傲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1: 四种怪兽呢，它都有各有自己的特征，而且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主要是当时对所谓这个野蛮人，还有这个对猛兽的一种集中的概括，就叫四凶。另外呢，四凶呢，他也是把它放到几个地方呢，去镇压的、去威慑的那些妖魔鬼怪，而且把它图像给它画下来，也就是借助这个造型艺术拿来恐吓别人。
0: 好饿，太饿了，怎么办？他创造了他，虽心疼这个家伙，却已无能为力。

心底的欲望一直在膨胀，无休无止。《山海经》记录的奇闻貌似离我们很远，但警示却近在咫尺。吃人的猛兽不只限于外表凶恶的虎狼，甚至存在于我们自己心里。贪念犹如饕餮，出来时貌似无害，却在不知不觉中露出锋利獠牙。这种痛苦的领悟已在人类的基因里形成噩梦般的烙印，至今仍在不断的警醒。人类，审视你自己。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距离地球1.5亿公里，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它散发的光热就像播撒火种与光亮，地球在恰好的位置捕获它1/1000000

0: 就滋养回馈出万万种生命。基于对生命繁衍光明的渴望，在中国神话里，太阳不再孤单，它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山海经》里的世界，太阳的家在遥远的羲和之国，那里是著名的太阳国度。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个太阳，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升空，把光热带给人间。世界之初，先民看到的是一个布满神话的天空。
1: 每个小孩子从他的这种本能出发，然后开始逐渐的被社会文化规训的这个过程，就很像人类社会从无知、从蒙昧，然后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所以小孩子的很多思维方式，你会觉得他跟神话是很像的。
0: 这不，这个叫豆豆的男孩对每天升起的太阳有着自己的想象和理解。
2: 我特别怕黑，幸好每天一早都有太阳哥哥出来陪我玩。每天一个，总共有十个太阳哥哥。从画册里看到，太阳哥哥是只黑色的鸟，我把它剪下来，再跟射箭的小人在一起，我们一起玩打猎喽。就要射出弓箭，天突然黑了，难道太阳哥哥在偷懒？原来今天正在值班的太阳哥哥背后叫做特困生，这不他脑袋一歪睡着了，于是地上没有了光。
0: 这是羲和编日的故事。古人以为是神鸟载着太阳东升西落的飞翔，太阳既是人又是神，也是三足金乌的化身。太阳妈妈名叫羲和，是屈原在离骚里吟诵的太阳女神。她驾着龙车，驮着太阳金乌，按照规定的路线给世界带来光明。这和希腊神话描述的太阳神乘着四匹火马拉的日冕一样，只是十个太阳儿子每天轮流值日。
3: 神话其实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周围的大自然，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生活去理解它。早晨一个太阳值了一天班，然后第二天换一个新的太阳哈，然后他又出来值班。我觉得也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家庭的亲情的这样一种投射在神话里面。
0: 十七世纪朝鲜绘制的《天下总图》里，《山海经》描述的扶桑树在极东之地。《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说，黑尺国北汤谷的水中有扶桑树，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日在扶桑树上的位置为九下一上，这是为升空排次序呢。《大荒东经》里也描述了，一个太阳刚回来，一个太阳就升起，太阳都被金乌鸟驮着。
2: 没有升空的太阳金乌吗？只能待在扶桑树上，他们无聊极了。瓜大王更爱惊恐，叽叽呱呱密谋着什么。闷墩儿鼓着腮帮子比划手势在装酷，飞得快正扇动翅膀在两个枝头来回飞，只有第十日老老实实睡觉。这时远处传来龙吟和刹车的声音，金乌们假装在睡觉。在威严妈妈的指挥下，升空仪式

0: 星占据最低的一个枝头，其他太阳都老老实实的，逐个飞高一个枝头。它们每飞高一个枝头，就能离妈妈的怀抱更近了。
1: 说时日是代表着过去的一种立法制度，我们古人把一个月分成三个旬，上旬、中旬、下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吧，十个。可是从字面上讲，十日也可以是十个太阳，因为日既可以是一天的日子，也可以指太阳，日子有俩含义，所以这个十日呢就出现了歧义，语言发生了疾病。
0: 洗澡是太阳宝宝跟妈妈最亲近的时候，今天轮到洗澡的太阳宝宝仿佛在撒娇，嘟囔着令人柔软的太阳语，终于轮到俺了，抱抱抱抱，洗洗洗，和妈妈心都快化了。
2: 当代学者认为，很多神话故事往往印证了天文历法，那么再结合《山海经》里所说羲和生了十日，也可以理解为他创造了十天为一个周期，每十天一轮换的历法。而羲和遇日于甘渊和十日所遇的汤湖，都是太阳洗澡的地方。羲和不仅生育了太阳，而且行育婴礼，人情味十足。
0: 太阳宝宝真想在水里玩一天啊。羲和妈妈说，接下来的事情才是太阳宝宝们最要紧的责任。
2: 洗完澡的太阳金乌飞向扶桑树上最高的枝头，此刻正是晨鸣，万物开始有光，金乌站在扶桑树之巅准备出发，此刻是匪鸣，金乌跳上了龙车向西出发。后世淮南子续写了《山海经》的太阳神话，说太阳一天要路过十五个地方，据此划定了十五个时间，每到一个地方，天光就换了一种颜色，远古中国人的时空观就这样形成。
3: 中国古人呢，就每天会观测到太阳会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那我觉得循环和转化，然后实际上是就是早期神话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它去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日升日落。
2: 太阳金乌到了昆吾，是阳光最足的时刻，是正中。到了碑泉，龙车不能继续前行，太阳金乌独自走进鱼渊，坠向蒙古。它的光芒不再照耀大地，月亮宝宝接替它掌管天空。日月这样循环，人们这样作息，千百年从无差错。
3: 那么这个太阳落下去之后去哪儿了？明天为什么又从东边升起来？理论上说它应该从西边升起来才对啊。中国古人认为地面浮在水上面，所以太阳也会落到水面去，然后太阳就从这个玄冥的大水里面回到了东边，所以玄冥就是黑色的大水，然后太阳再从东边明天升起来。所以整个就把中国在古代去描述时间的循环和空间的结构给它整合起来了。
2: 太阳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太阳爸爸在做什么呢？太阳爸爸名字叫帝俊，是中国神话里非常有名的天帝。他不仅有十个太阳宝宝，还有十二个月亮宝宝。月亮的妈妈是帝俊的第二个妻子长熙，跟太阳妈妈羲和一样，长熙每天也给月亮宝宝洗澡，送他们去天上接替太阳，掌管帝俊族夜晚的天空。后人认为羲和、长熙是最早的天文历法掌管者， 共同挥洒着十日十二月，稳定着阴阳秩序，甚至在后世掌管天文的官员名称就叫做羲和之官。
4: 而我们的历法呢，一种是太阳历，一种是月亮历。阴历呢就很直接，我们看月亮，但因为月亮它有一个圆缺盈亏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我们一看，哎，满月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十六了。而太阳制定出来的历法呢，它能反映春夏秋冬，所以后面我们为了更好的就为这个农业服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叫阴阳合历。
2: 既然有了十日轮番光照大地，也要有十二明月给夜晚挥洒月色华光。人们用太阳历、月亮历作为刻度，生命的长短就有了度量。那么，帝俊在人间的后代，理所当然地在这片日月轮番照耀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在《山海经》里，帝俊的名字竟然出现过十六次，满篇都是帝俊生了这个人，又生了那个人，而且都是一些神奇的人。他第三个妻子娥皇生下了三身之人，居住在不停之山，吃蜀谷充饥。他的另一个后代钟嵘之国的人学会了吃野兽充饥，还驯服了豹、虎、熊、皮等四种动物。帝俊的儿子后稷发现了白骨，孙子叔均学会了耕种，义军是个能工巧匠，发明了各种农具，曾孙翻玉制作出最早的舟船，翻玉的孙子极光造成了最早的木车，帝俊的儿子彦龙发明了琴瑟。在帝俊的后代中，最神奇的是司幽之国，司幽的儿子司氏不妻，女儿司女不夫。司幽之国的男人和女人只要深情对望一下，就能繁衍出子孙后代。这些记载中依稀体会到帝俊是远古八个部族所推崇的始祖，这些部族也把日月作为帝俊的后代，打造了天空、日月、地上的帝俊神国。在他们的神话幻想中，天体的历史是和人间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
5: 帝俊公认是商朝人崇拜的最高天神，现在我们出土的甲骨文都是算卦用的，就是算卦用的，这里边居然就能出现一个被称为高祖俊的这么一个神灵，就是帝俊。
2: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有一群长着五彩羽毛的鸟相对而舞，帝俊特地从天上下来和他们交友。他在下界设立了两座祭坛，由这群五彩鸟掌管着。
6: 自打我族居于此地，五彩鸟们就飞了。我知道五彩鸟的秉性，哪里兴旺它们就飞到哪里，哪里衰败它们就会离开。奉它们为部族神鸟，一根羽毛也不能伤害。
2: 于是日月运行，人间国度，以鸟为图腾的信仰系统都完善了，一个原始的理想国初具规模。
7: 帝俊他是日月神话之祖啊，是吧？这个神话早早就衰落了，要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早在汉代就应该保护的，你看他就失落了。
2: 神鸟崇拜的太阳神话在后世最终湮灭了，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山海经》没有给出答案。斗转星移，再提及时日的是汉代淮南子，说尧帝时代出现了时日并出的惊世场景，异常的天象也许是一次极度的炎热导致。
1: 时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源自于早期的这种炎热火辣这种崇拜，或者是甚至跟这种人们对于这个自然灾害当中的旱灾的这种对抗有关系。
2: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古人会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呢？
3: 他们看到了一种自然现象叫幻日，
2: 高空出现了一些冰晶，通过反射呢，就我们都看到有好像是有几个太阳，其实是视觉误差。
0: 也许因为太阳神话的开端太温馨，又以极端的时日并出残酷收场，太阳一家人的亲情眷顾未及抒发就戛然而止，即使牵强地演绎出故事缺失的部分，也摆脱不了伤感落寞的意味。一家人，妈妈天天忙着照看太阳儿子，一天换一个，每天给世界带来光明，爸爸却从不出现。太阳宝宝们逐渐长大，变得强壮，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4: 哎，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我都长大了，妈妈还要给我洗澡。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不用妈妈假日，我们自己也能照耀大地。稍有懈怠就要被妈妈鞭笞，成天像一个傻鸟一样待在树上，我受够了，我要出去尽情燃烧，释放光和热。
5: 有一天，那个该下班的太阳进屋，不但没有西沉，反而逆转向东，向着天空的中央高速滑行而去。同时在东方，另一个太阳进屋，鬼鬼祟祟探出头，然后猛地向中央滑行了过去。两个太阳兄弟在昆仑地胜利会师了，于是本该出现月亮的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这边按正点升起的月亮宝宝看到太阳这哥俩像被光热湿掉了一样，使不出一点力气，他的皮肤都被烧焦了。扶桑树那边的太阳进屋也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0: 中国民间神话里有很多多日并出、多月并出的传说，有两日，有十二日，还有七十二日一起出现在天空。不知先民经历了何种天象及灾难，宇宙正常秩序被破坏掉，神话就以日月运行的变数体现出来。
6: 你们，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可闯下了大祸。两日并出，是谁的主意？

0: 创立的神母，你们竟然当成儿戏。
1: 《山海经》里有这么一段记载，耐人寻味。帝俊赐给翼红色的弓，白色的带绳箭，叫他去扶助下方的国家。翼于是开始去拯救下方人民的各种艰难困苦。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的翼射九日的故事，已是《淮南子》一类书的记载了，《山海经》从未提及。这暗示着《山海经》神话对帝俊之妻西河所生的时日别有一番亲切的感情。《山海经》里时日永远可爱，不会成为捣乱的孩子。

0: 背负着帝俊的嘱托走向了人间。帝俊呢，他的日月神国逐渐退出神话的舞台，有关这个太阳家族的神奇传说只是在后世典籍中罕见记录。有人说帝俊是一个谜一般的神话人物，他的事迹不为正史所载，只见于山海经中。从太阳神话可以看出，天上十日是二月轮流升空，推演到一个完整的人间世界，映射了远古多个部族劳作生息，从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兴盛强大的过程。他们创建了天地人浑然一体的信仰系统。
1: 所以我们今天呢，重新读《山海经》，我们重新来讲述帝俊，实际上我们又是重建了我们一种神话系统，不能让我们的神话资源哈再像帝俊这样丢失千年的这样一个悲剧发生。
0: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也许就是扶桑树和太阳金乌的印证吧。离太阳神话过于久远，我们只能通过《山海经》点滴记载，试图一窥端倪。这算是瑰丽神奇的《山海经》，留给我们无数想象中的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英龙认范梨花为干娘。那么为什么认呢？他有所图。英龙一琢磨，像这样的娘，我打着灯笼我也找不到。我爷爷是老帅，我爹又是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如果认了范梨花为干娘，进入大唐，我可就是薛少帅，又有满身的武艺，到军前我再立点功，也能闹他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他非认干娘不可。范梨花开始不太满意，后来梨花也想，也罢，有这么个干儿子，薛丁山就是不要我，我给儿子娶妻，酒后有了孙子，我就到他们家炕头就养老了。可是丫鬟下联一想，小姐呀，你虽然说在明面上大伙都知道你嫁给了薛丁山，可是至到现在没有夫妻成就，你还是个大姑娘，再者说你们俩岁数就差几岁，认这么大个干儿子，薛丁山又会怎么想啊？可是丫鬟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当时范梨花告诉薛英龙，叫所有的人把孙刚马强的尸首抬奔高山先安葬，你呢跟我到庄子里头去见老庄主黄甫，去赔个不是，孩子你看怎么样？娘孩儿从命。李成把他们俩抬上山吧。当时李成把孙刚马强弄上高山，范梨花带着薛英龙到黄家庄来给庄主赔情。天也亮了，老庄主啊带着满庄的男女老少啊都在这儿敲着脚望呢，也不知道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老爷子心地善良，黄甫就在想，如果是范官姑要管得了那么就管了，管不了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啊，他要有好歹我可一心不忍呐。哎，老庄主您看，大家再一看，来了三匹马，马上前边是两个姑娘，后边哎呦，老寨主一愣，怎么把山大王还带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范梨花来到庄口，乡亲们围上来，老黄甫赶紧过来。哦，范官姑您辛苦了。梨花女下了马，丫鬟跳下马，薛英龙跟着下了马。老庄主，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就是山上的寨主。啊，老爷子吓一跳，他是我的干儿子薛英龙，那么给您来赔情来了。啊，黄老庄主请您海涵原谅，我这项请罪。哎呀，当时乡亲们有知道的，薛英龙这个人自打来了做了不少的好事儿，谁要走到山下缺钱给拿钱，没饭他管饭，所以乡亲们有认识的说这个寨主是好人。老庄主赶紧把范梨花呀三个人给接进来了，倒在院里把马给喂上，把酒菜又给摆上了。黄玉香小姐呀，看见了也听到了，他把母亲给拉到房里。娘，我眼看是要死的人了，我给您叩头。玉香啊，范官姑来了把咱们救了，你怎么还要死啊？娘，您怎么不想？谁都知道债主娶我，我是债主的人了，可是这回人家不但说没有娶我，人家要走了，酒后谁还敢给我保媒？ 我的终身可怎么办？娘啊，我还是死了好。姑娘当时啼哭不止，老太太一瞧，劝女儿回到外头，把老庄主给找了。跟庄主一唠，女儿要死，为什么是这么回事？好，玉香啊，你先别死，爹给你出个好招，能办呢咱们就办，办不了爹陪你死，你先等着。老爷子出来找范梨花，到的屋里一看范梨花呀，那么陪着众人正在聊呢，乡亲们都在这儿给范梨花斟酒啊，布菜呀。老庄主打外边进来给范梨花叩头：范官姑，谢谢你救命之恩，可不过范官姑，我们都要死了。嗯，范梨花乐了：您怎么还要死啊？范官姑啊，你想，我女儿啊，满庄都知道她嫁给债主了，这回您要把少帅带走，我女儿酒后谁还能给保媒呢？那么她的终身可怎么办呢？我女儿不想活，她不想活，老伴儿就想跟去，我老伴儿要跟去，你看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劲呢？我们就一块儿就都死了。老庄主，那么不能想个不死的办法吗？这个有是有，我不敢说，您只管讲，这就得说是高攀了。我看少帅这个人不错，如果真想活，除非我女儿许配薛少帅。范梨花一听也挺满意，喜欢这个姑娘。当时梨花回过头瞅瞅薛英龙：好，老庄主，我就做主了，这个亲事就算定下了。英龙啊，快给岳父叩头。娘，我年纪还小，是不是？怎么，我说话你不听吗？薛英龙一琢磨，刚认的干娘头一件事就不应，他老不满意，英龙没办法，赶紧叩头在地：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这个亲事就算定下了。薛英龙在这儿站起来，心里想：这回我可抖起来了，我还真是一个笔写不出两个薛字来啊！我还真就是老薛家人。老爷子当时怕亲事黄，说：范官姑，我看丁是丁，卯是卯，哪是拜堂哪是好，干脆咱们就拜堂得了。范梨花也愿意，梨花说：好，我看还是越早越好。老爷子马上命人准备杀牛宰羊，这就操办喜事。天也亮了，那边忙活办喜事，梨花女当时把薛英龙给叫到屋里。这个时候的薛英龙帽插双花，十字披红，要跟小姐完婚。英龙啊，娘，为娘就不能久待了，军前救兵如救火，现在你的父亲被困在开天镇内，生死不定，吉凶不保，我马上要去。娘，我也要去。不，范梨花心里琢磨：你去怎么能成啊？薛丁山那头我跟你爹不和，我得把他救出来，得好好跟他说，唠明白了，薛丁山同意了，我才能叫你去，不然的话唐营你不能去。这心里头的话，范梨花不能跟他讲。儿啊，你刚刚完婚，为娘怎么能把你带走呢？另外军前的事情你不知道，随随便便带个人是不可以的，我得跟你爷爷商量商量，你酒后看我给你来信，叫你去你再去，我不叫你去千万你可不要动，明白吗？娘，孩儿从命。薛英龙咬着牙答应下。范梨花这边跟庄主告别，说明军前事情很急，我不能在这久待。梨花女带着丫鬟下联两个人出来，到在村子口把所有的1200人全都带着，是够奔赤虎关。 范梨花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倒在两军阵。可是梨花带着人马往前走，离赤虎高官不恨太远。正走，前边是一道山梁，打山梁过来，往前再走。范梨花赶紧回头叫众人停下。他一看，在山坡那边有一棵树，在树下站着一个人，冲范梨花招手。哎呀，梨花女老远就看出来了，叫众人等着，催马过来，跳下了马。范梨花这个时候的心情啊，眼泪呀，再也止不住了。梨花女一看树下站的不是别人，正是授业老恩师骊山老僧。范梨花紧跑几步，叩头在地：师父，师父何时到此？徒儿给师父叩头。范梨花的眼泪止不住，可见到亲人了，这些年受的苦无处可诉啊。梨花，师父早就在这儿等你了。师父，您知道我的事吗？自打我下的高山，您赐我简帖一封，叫我投大唐，许配薛丁山。您知道不知道，徒儿我这些年……
3: 孩子，我知道。
2: 师父，我跟薛丁山既没有夫妻的情分，您为什么非叫我嫁他？我不敢违抗师命，这些年来我再一再二搭救他，他再三再四逼勒我梨花，除了打就是骂。我救了他，他就赶我；我帮完了忙，他就撵我。师父，您能不能行行好，干脆别再逼我嫁他了，我们没有夫妻的情分。师父，您就救救您的徒弟吧。
3: 范梨花在这儿最后说不出话，老圣母把徒弟拉起来：梨花呀，你们有夫妻的情分，薛丁山他早晚会收下你。孩子，事不宜迟啊，军前在等着你呢，开天镇里还困着人。孩子，我告诉你，薛丁山在，韩豹在，老总兵周青已经不在了，他进镇就被人家杀了。他死了，死了，大唐还不知道，回去你告诉大家。另外，师父在这等你，我想问你一句，开天镇你会破吗？师父，这个我还不清楚。是啊，圣母当时拉着梨花给他擦了擦眼泪，说：孩子，这回你就要好了，师父在这儿等你，就是告诉你，你这回够奔大唐，怎么破开天阵你要这么办，明白吗？
2: 师父，我知道。
3: 孩子，你就赶紧的去吧。
2: 师父，这回我救下薛丁山，破了开天阵，他能否收下我在大唐？
3: 孩子，他会收下你的，去吧。骊山圣母在这儿和范梨花告别，够奔他的金霞山走了。范梨花和师父告别，回头带人是够奔大唐。范梨花带人够奔两军阵，来到赤虎关，进入大营就听说了老元帅出马了，军前有老道骂阵。范梨花没有下马，穿营而过。等他到在军前，来早不如来巧啊，正赶上老元帅被白拿到，拿一件东西一股黄烟给抖落下马，老元帅摔到那儿是人事不知。白拿到拿宝剑刚想要杀，范梨花打营里头穿出来，把老元帅给救了。后边上来人把元帅抬回去，范梨花跟老道说茶，动手才拿出他的定海珠，把老道给打跑了。白拿道是钻进开天阵。 范梨花在外头再骂再喊，没人出来，梨花女拨转马头，这才回奔了大营。嫂子，嫂子，哎呀，看起来还得说嫂子你呀，要没有嫂子到这儿，这一切可就都完了。嫂子，这叫草怕严霜，路怕日啊，恶人就怕正人降。嫂子，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呢，赶紧。兄弟，我公爹怎么样？嫂子在这儿呢。范梨花赶紧下马围上来，当众人都在这儿。梨花女一看公爹面色不太好看，范梨花赶紧命人把公爹给抬进了大帐，放在床上。梨花女一回身，在他身上把小葫芦头掏出来，兄弟赶紧开满水。范梨花把药丸挨开了，给公爹送下去了。把水饮下去之后，老元帅就感觉到时间不太大，脸色好看，就瞧见元帅一张口，有一口黑水吐在地上。公爹，公爹，伯父，伯父，大哥，大哥，两旁人都在叫。哎呀，老元帅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瞅瞅大家，伯父啊，伯父啊，你老好悬呐，这要不叫我嫂子来，您就完了。伯父啊，嫂子这药丸是管事儿啊。范梨花瞅着元帅，公爹您觉着怎么样？好多了。媳妇，不知这开天阵。公爹，破开天阵易如反掌，没什么。可是公爹，我有句畏难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媳妇有话请讲。范梨花当时吞吞吐吐，最后就把师父讲的老总兵周青已经死在开天阵。当时大家一听，这老哥几个都挺难受，嚎啕大哭，哭得最厉害的就是江心霸老爷子在这儿。当时那真是大伙劝了半天才把老爷子给劝住了。范梨花说，你们不要急，我能够破阵，可是公爹，我如果要派到哪位头上，他们能否听我的话，这个您看。老元帅也在想，他在军中无权，是啊，如果派到每个人的头上，能不能听范梨花的将令？老帅当时反过来想了想，也罢，不如我把大权先让给儿妻，叫他执掌几天，再加上我身体不好。梨花呀，怎么办吧，在军营之中这些天我也难以支挺，身体不佳，上了几岁的年纪，破大阵我也不懂，我看你就代理兵权，媳妇你看如何？啊，公爹，我怎么敢执掌兵权，这不是小才大用？不，媳妇你应该接受。所有的总兵也都说，江须也唠，徐青也唠，大家这一劝，范梨花点了点头，好，公爹，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受了。元帅马上命人升帐，把众人叫来，当众说明，叫我儿妻范梨花代理兵权，他领着大家来破开天阵。众人异口同声都同意叫范梨花挂帅。范梨花当时就把帅印接了，当中一坐，那么说明瞅着大家众人都很服气，知道范梨花要在，大唐能够得胜，范梨花要不在，关关寨寨都很不好打呀。梨花女告诉大家去休息，众人撤下，一天无事。老元帅也退回自己的大帐。江须就纳闷，嫂子军钱这么紧， 怎么破阵？你怎么不说话？还叫大伙休息一天？可是又不能问。外边吃过了晚饭，天要黑了。范梨花顶盔挂甲，扎出停当，命人外边是擂鼓声战。众战将都不明白，白天不声战，晚上声战，这是为什么？众人等大家什么中军辕门内棋牌外棋牌完全力战两旁，每个人都是明盔亮甲。听元帅调遣，范梨花往当中一坐，两旁有先锋陪伴。今天老元帅也到了，范梨花给老公爹还看了个座，坐在一边。范梨花坐的当中瞅了一圈，他的眼光就落到徐青的身上了。徐青，元帅换末将，哪像有差？徐青啊，你搬个座儿，先坐到这儿，我跟你有几句家常唠唠。啊，众人等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家就琢磨这是什么火候了，还有功夫唠家常？可是人家现在是代理元帅，得听人家的。大家谁也没吱声。徐青在下边瞅瞅范梨花，元帅有话就讲。此地哪有我坐的地方？不，徐青，你还是坐下好。范梨花命人给他看个座，徐青不敢坐，范梨花硬叫他坐下。徐青啊，今天晚上没有什么事儿，我想和你唠唠。我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元帅，谁？就是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贺连杰的女儿公主贺连英，你认识吗？徐青愣了半天，这句话怎么说？说不认识。认识，而且还招了亲。说认识还怕元帅怪罪？他愣了一下，兄弟怎么想不起来了？元帅，我认识他。徐青啊，怎么认识的？元帅，这个你不清楚，在黑凤高官认识的。我在军前被他抓了，他把我拿去之后劝降，我当时也应了，他又许亲，我也应了，就是为了得他的大营，我想在营中立功，我才应下亲事，我才投了他的大帐。嗯，许清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后来老帅定下7月15破番营，给我一支令，叫我看住贺连英，我才定了巧计，诓他出营，我把他看住了，才里营外合破了他的大营，我在军前才立上了一功。许清，那么我再问你，你还想要不要贺连英呢？这元帅，我根本就不想要他。一句话说出来，范梨花在上边柳眉倒立，杏眼圆睁。你忘恩负义，你方才讲公主贺连英对你如何如何好，对你如何如何听你的，你把他诓了得了大营，怎么你反过头来又不要他了？像你这样的人，我留你何用？来呀，把徐钦推到外边给我杀。
0: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

伙一琢磨，现在可不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另外这个事儿已经都办了，徐青不但无罪，而且还有功啊。老元帅当初跟徐青这么讲的，看住公主，只要她不伸手，他就立下首功一件，所以他把公主给看住了，老元帅也给他功了。那么怎么今天他还给问罪，推到外边还要杀？众人你瞅我，我看你，面面相关，可是谁也没敢说话。元帅薛礼在旁边赶紧站起来，梨花，公爹，您有什么事吗？梨花呀，方才你和徐青喽，我全都听到了。是啊，徐青是临阵收妻，罪该万死。大唐军规17条54斩，可是徐青已经蒋功折罪了。当初我给他的令，他办到了，此案已经全都完事儿了。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徐青放了吧。公爹，要这么说，他是无罪的，他是有功之人。公爹，那么您说他答应亲事收下人家，反过头来又不要，这个他对吗？我想他不一定是不要。听说徐青和公主夫妻之间处得不错，他只不过在这个地方不好意思讲，只不过是这么一说，我想不是他的真心话。好，公爹，我看在你老的面上饶他一命，来呀，把徐青放回来。范梨花当时一声令下，外边有人把徐青给放回大帐。徐青赶紧叩头在地，谢元帅不斩之恩。徐青，不是我不杀，是我公爹给你求情，我饶你一死，可是死罪免过，活罪不免。徐青，本帅给你一纸打令，一会儿三更天你处理打营，够奔开天阵。你破了开天阵回来首功一件，你破不了开天阵回来之后，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下帐去吧。唰，把大令就给甩下去了。末将得令。徐青徐文健没加思考把大令拿过来了，也就说明应下了。可是徐青把令拿过来之后，哎呀，才想什么叫开天阵啊，怎么破阵。徐青就在想，嫂子，我跟你没过节，你怎么这么难为我呢？这不叫我去送死吗？徐青在这儿反过来又一想，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宁愿死到开天阵，我也不死他的刀口之下。徐青迈步下帐出去了。慢慢慢慢慢，江徐江辣亭赶紧过来扑通跪倒。嫂子，元帅，我给元帅叩头。江徐，你还有什么事吗？元帅，我这个我不太明白。嫂子，这个在大帐不应该叫嫂子，可是我这个人习惯了。我说嫂子，我有个事情不太明白。哎呀，就因为我薛哥被困开天阵啊，韩豹也被困到那儿，大家没辙，我这才黑风搬兵。没有办法，韩江才请嫂子。嫂子，你有办法能破开天阵，所以我们众将都等你前来。如果要有招的话，徐青要能破，怎么还能去请嫂子呢？实不瞒嫂子，他怎么会破了开天阵？这不是叫他送死吗？嫂子，依我看，军前用兵之急，还是江旭呀，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这儿来，

0: 怎么？
1: 江徐江辣亭往前一探身，范梨花叫他过来，伏在他的耳旁，范梨花跟他说了一番话：江徐，你说他不去你能行吗？嫂子啊，元帅，哎呀，这回我就明白了。这么回事，对呀，非他去不可呀。那么好，嫂子，我到外边看看。大家伙也不明白范梨花跟江徐啊得过些什么，江徐反过来同意叫徐青去了，所以互相之间一看江徐打帐里头出来了，徐青站在外边拿着这个令正发呆呢。江徐到后边拍拍他的肩头：兄弟，哥哥可听你的好消息呀，这回没准就兴许你把阵破了，可有一样，记住哥哥的话，别直接出营就往阵里去，你往北边拐一下，叫他们不注意，北边不有片小树林吗？你顺北边那边绕过去。兄弟，我还告诉你一句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就喊贺连英，准保没错，明白不？大哥，我能成，还能成，兄弟，你就别害怕了，什么事儿，一切你都能成功，快收拾收拾，好吧。江大哥，我借你的吉言，哎，这就对了。兄弟，快上马，哥哥送你一程。其实江须送徐青出来，说徐青真能破吗？破不了，他根本都不懂。那么为什么范梨花要派他呢？范梨花临来大营的时候，中途路遇到了老圣母，圣母告诉范梨花，如此如此破阵，怎么的才能够把开天阵破了？圣母跟范梨花讲，开天阵里边有开天剑，有开天剑在那阵着才叫开天阵，说这口剑别说凡夫徐子啊，就是成仙得道的见到他都得丢道，人头都得难保。那么告诉范梨花，你不能破，师父不能破，就八大圣母都来也不能破，就教你师父我的那个主来，就连你师爷来他也破不了，怎么办？你必须得弄来一口剑，这口剑叫困龙剑，有了困龙剑就能破了开天阵，没有困龙剑是难破开天阵。那么困龙剑在哪儿？在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的手里，他是飞空和尚的师父，公主的师父。那么到这口剑谁能够得来？除非贺连英，别人办不到。那么贺连英能给咱帮忙吗？不能。谁能求动他？必须得叫徐青，徐青能求动贺连英，贺连英才能帮咱们盗剑，盗来困龙剑才能大破开天阵。怎么用徐青？这都是圣母给出的招。圣母跟范梨花讲说，公主贺连英最近几天我观察了，每天她都晚上出来在城外头巡查。公主贺连英为什么出来巡？她有几个目的。一，她怕大唐夜袭开天阵，有那么一个经验了，黑风关就叫人家给晚上给偷大营，打个出其不备就给得了。公主一琢磨，能不能深更半夜他们破开天阵呢？破阵的时候徐青肯定在内，我想什么办法不能叫他进去，进去他就危险。另外公主真有点想徐青，想要得机会见一见他，所以圣母给范梨花出主意，晚上叫徐青去找贺连英。那么范梨花这才难为徐青，才叫他去破阵。江须这一讲情，范梨花把根底儿就跟他唠了，江须才明白啊，除非徐青不去，求不了公主，公主不动，得不了困龙剑，所以江须呢才叫徐青出去往北拐，不叫他直接奔大阵。这都是圣母告诉他。当时有江须叫他短衣襟小打扮，把他送出来，催马一直他往北边就下去了，想由北边绕过去进他的开天阵。江须把他打发走，这个徐青啊出来的时候三惊了，打营里头出来一直够奔北边，前边果不其然有一道小

0: 山坡，前边呢还有一片树林。徐青一直往前走，正往前走着，前边就发现有灯光，有情况，有马蹄之声。就在这个时候，徐青当时马往前一灌，就听前边有人说话，徐青才喊了一声贺连英，他是大叫三声。徐青一喊贺连英，就在前边这些人挑着灯笼火把，能有二三十人，都是骑着马。果不其然，在头前有一匹马，这个人听见了，你们都停下，谁呢？正是贺连英。贺连英这几天呐，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就想大唐徐青徐文健能不能见上一面。你可千万别破阵，进阵你就危险了。所以天外边黑了，到的二更多天，公主带人出城，又到外边寻呐、看呐。那么他正在这个时候，就瞧前面有动静，公主又听喊贺连英啊，来的不是多，一匹马。公主叫众人不要动了，他催马往前来。哎呀，贺连英当时一瞅，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徐青徐文健。徐青啊，徐青徐文健当时抬头一看，桃红马上坐着一个人。哎呦，徐青一瞅，那他能忘吗？正是公主贺连英。徐青的脑子就动了一下，嘿，那徐青是干啥的？不次于江徐江拉亭啊。他一看公主贺连英马迎上来了，徐青的心里就明白了，哎呀，嫂子，你真是高人，用兵如神呐。徐青一想，我出大营，我还有点埋怨嫂子，不该派我出来。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你为什么派我啊？他在这儿呢。徐青佩服范蠡花有二下子。这个时候徐青往前催马，两个人见了面，都打马身上下来。徐青，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公主又想哭，声又不敢大，低低的声音。徐青拉着马往前来，单说徐青脑子来的这个快，人家也真是会演戏，眼泪围着眼圈转。啊，连英，我这是做梦吗？不是做梦，连英，我可见到你了。怎么，你想我？连英啊，自打那日分手，我没有一天不想你，茶里在想，饭里在想，梦里在想。连英，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的？方才晚上我睡了一觉，我在梦中突然梦见你在营外等我，我醒来之后是一场梦，我想肯定是真的，要不怎么会给我托梦呢？我这才偷偷出离大营，一个人往这儿来。连英啊，真没想到你我夫妻在这儿真的见到了，我就是为了见你我才来的。公主贺连英一听啊，心里就在想，我没见你面了，我真把你恨苦了，就因为你我丢了我的大营。可一见面，你小嘴真会唠，几句话把我唠的气儿就消了。那徐青这几句话把公主就给骗住了。贺连英在这儿当时叫徐青，你王进来，我告诉你，你就是会说，人好生在嘴上，马好生在腿上，你仰仗你三寸不烂之舌，你算把我说住了。公主，我掏心给你看看，我确实是想你，甭说了。好啊，这回你就甭走了。公主，我根本就不想走，我永远想和你在一起。徐青一想，哪儿走去？我来是奉令来的，甭说呀，嫂子，我明白了，你是叫我求他帮忙来破开天阵的。徐青一想，这咱先甭唠啊。 待长了我再跟你讲。徐青一口咬定我出来了就找你，我不回去了。好，咱俩进城再说。公主当时拉马回来往前来，她用手一指穆林过来。公主，他把兵头穆林给叫过来，他带二三十人出来巡城，那么到城外头来看。穆林赶紧过来给公主见礼。穆林呢、啊、你问问弟兄们，谁有穿两身好坎的，我想用一套，谁要有我赏他十两银子，明白吗？
1: 公主，不瞒我就穿两套，出来的时候我怕天凉，我要套上一件。
0: 好啊，穆林，你要有的话我赏你二十两，你到那边把它脱下来给我送来。
1: 啊，公主，要这个有什么用？
0: 少说废话，军中的大事还能告诉你吗？
1: 是是是。
0: 穆林一转身到在那边，把外边这身号坎脱下来了，当时把它叠好回来给了公主。好，穆林呐、啊、回去的时候我再给你钱，到我那儿去取，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吧。公主贺连英为什么弄了一身号坎要给徐青穿上？叫他混到他的兵里头，好把他带进城，要不然这事儿不太好混。公主的打算就不叫徐青回去了，就留在他这边了。当时他把这身衣服给徐青穿上了，徐青也明白，现在我是百依百顺，酒后我得求你帮忙把这身突厥的号坎穿好了。公主当时带着他，叫他呢就混到这三十多人里头了。哎，公主当时一招手，带着大家够奔城门，互相之间这些兵啊都交头接耳，七七叉叉。哎，他是谁呀、啊、你问谁呀、啊哎、谁知道他是谁呀、啊、公主一边骑马一听后边嘚咕，你们嘚咕什么？
1: 公主，我们都不认识他。
0: 你不认识我认识，这些事儿还得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1: 啊，是我们明白明白。
0: 公主带着这些人，徐青掺杂在这里头，跟着就来到城下，命人是城门开放。公主打城外进来，命人关城，把徐青一直带到自己的后楼。上得绣楼，这个时候的公主把她身旁的这个丫鬟谁呢？就是紫菱找来。紫菱啊，啊，公主。紫菱一看来了一个生人。公主有事。紫菱，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唐营的那个徐先锋，明白吗？
2: 啊，我明白。啊，驸马，不知驸马到此，给驸马有礼。
0: 嗯，你知道驸马？
2: 公主没有一天不唠叨您的，她就想见见您，没想今天真的把您带来了。啊，驸马您坐，我去给您看茶。
0: 这个紫菱为前为后伺候徐青。公主一看外边已经天头大亮，
2: 公主就在想，我带出的三十几个人，他们都知道我带进一个生人来，这个事情要传出去，要传到我爹的耳朵，那可了不得。我爹是忠心保我呀，要知道我跟唐将那不但徐青难保，连我的人头也够呛啊。公主一想怎么办，要叫他事情不传出去。紫菱，去把穆林给我叫来。
1: 哎，是。
0: 丫鬟一转身，功夫不大，把兵头穆林就给找来了。穆林赶紧叩头在地。公主，穆林呐、啊、我说赏你的二十两银子，你怎么不来取呀？公主回身拿出二十两给了他。
1: 谢公主。
0: 穆林，我最近身体很不好，我师父给我出了个偏方，用一种东西配一种药，可是别人去办我不放心，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带着这三十几个弟兄，你去给我跑一趟。这个东西除非是南山有，名字叫猴头魔，弄来二斤就可以了，多了不要，
2: 木林，如果弄来之后每个人赏你们50两银子，你知道。

0: 好吗？
1: 谢公主。
0: 好，穆林呐，我就托付你了。穆林一转身出去了，心里想，这是美差呀，到外边游山逛景，得来这个猴头魔二斤就成，回来每人五十两银子。穆林带人走了，公主为了掩人的耳目，怕他们这些人胡说八道把他们打发走，那么公主呢又到父亲的房母亲的房给请了安，每天早晨都得问安。回来之后，公主来到楼上一看，紫菱把酒菜早就给备好了。许清，这回你还想要走吗？
1: 公主永远不想大唐，我愿意为公主效劳。
0: 你就是嘴好，坐下吧。许清啊，我都听你的，你说话我完全都信。许清，来，我给你满盅酒。
1: 公主贺连英陪着他两个人吃饱了喝得了撤下去了，那么没别的，两个人在这下棋待了一天，到在外头太阳摘西，又把酒菜摆上来，两个人又吃。徐青呢隔三差五来一句，说明我们大唐如何如何好，又说明突厥怎么下战表，怎么要侵占长安，这都是不对的。公主啊，瞅瞅他，说你甭唠了，我不听这个。两个人一直唠外边，将近能有啊二斤多天。公主正跟徐青两个人聊呢，就听到外头有人喊：“小妹，连英。”公主贺连英一听，声音好像自己的哥哥太保贺连龙。这个时候，紫菱打外头跑进来了，啊，公主，你听，谁来了？太保千岁来了，太保千岁还押了一个人给你送来了，叫你出去赶紧去接。徐青往后一闪，公主贺连英这个时候跟着丫鬟紫菱，两个人赶紧的出来，来到了楼口，再看下边有两个兵压着一个人，前边站着一个人，正是他哥哥太保贺连龙。
2: 小妹。小妹啊，你做梦都想不到，你看看我们把谁抓住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
2: 街道睡了，
1: 街灯醒着，灯醒着，书籍睡了，
2: 书籍睡了，
1: 诗句醒着，
2: 诗句醒着，
1: 城市睡了，
2: 城市睡了，
1: 你我醒着，
2: 醒着，
1: 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3: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4: 中非可以享受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5: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6: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3: 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

0: 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1: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2: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3: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3: 以马拉维七波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1: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 15% 至 26% 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4: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0: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5: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6: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0.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7: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至 一实现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8: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三袋半到四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0: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介绍说，
9: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10: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表示，
9: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0: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1: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 培训，官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复合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复合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复合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复合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复合厂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官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复合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1: 种蛋上机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四处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博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12: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钢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1: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2: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3: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啊，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2: 其实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4: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据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 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琪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边，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琪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一些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2: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的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5: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3: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的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 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确实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2: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4: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进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2: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

0: 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1: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2: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一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进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1: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3: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0: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 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
1: 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地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4: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5: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进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进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进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珠，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3: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的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2: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这个充电了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2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7: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9: 喂，
8: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 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

0: 约17万吨，
1: 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6: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7: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 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

0: 支持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北京时间的6:59，您呢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5: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992早高峰。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进入到这时段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来说一说啊，目前呢，因为是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另外，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啊，10月3号。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免费的时段呢依然在开启当中，现在高速依然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出行。免费的时间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那么具体的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河北的冷空气呢可以说又要发力了啊，早晚这回真的要更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计呢，2号的8点，我省的北部地区气温较低，那张家口崇礼最低为0.6度，中南部气温呢多在12到16度之间，秦皇岛北戴河最高达到16.3度。那和这个1号的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坝上地区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承德丰宁降幅最大为8.3度。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今天白天呢，像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呢7到8级，局地会达到9级以上。另外一些地区，像是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一直到5号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那其中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会下降7到8度。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72，属于良。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咱们在假期期间选择出行啊，可以

0: 可以提前的通过官方的气象交通平台来查询沿途的目的地天气啊，还有实时的路况，避开暴雨和拥堵的路段。出发前呢，可以全面检查好轮胎、刹车、油液和灯光的核心部件，确认车辆状态完好。随车呢配备急救包、三角警示牌、应急锤和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设施。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睿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北京时间的7:06，您呢正在锁定的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大家早安，我是佳明。哎呀，又到了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今天终于是佳明一个人来陪伴各位啦。何老师也终于迎来休息的这个契机了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啊，也有很多一大早就已经来了的，比如说涛声依旧说早上好呀，哎呀，爱吃咸菜说每次啊不上班都醒得很早啊，上班的时候呢却睡不醒。哎，不应该是不上班和上班的时候都睡不醒吗？爱吃咸菜说了早上好九九二，还有一生相随敬而不争啊，都已经来打卡啦。我们看还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问到高速上的通行情况，那提示大家啊，如果说大家准备通过高速来出行，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啊，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看最新的实时高速路况了。另外大家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说发生一些情况想要告诉我们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消息啊，发送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那如果说大家想聊一聊天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早高峰的即时互动评论区，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发送一下早高峰三个字啊，发送早高峰三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弹，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帖当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早间互动啦。我们看还有很多朋友来了啊，毛姐啊发了一个三啊，这个三是啥意思啊？说的是假期第三天是吧？好嗨自己啊也来了，说打卡早高峰，各位听友早上好。另外也不知道大家今天第三天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啊，是打算出去玩一玩呢，还是打算在家里休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国庆假期啊，石家庄市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将会定时开放，灵动的水幕、多彩的灯光与优美的乐曲交相辉映，为石家庄市民游客呢献上了动人的视听盛宴。那据介绍呢，10月1号到10月7号，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每天的展演两场，上午的10点到10点30分，晚间的20点到20点30分。本次展演的精选《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万疆》等等经典爱国曲目，旋律或激昂磅礴，或温情悠扬，水柱呢随乐曲起伏舞动，灯光随节奏流转变换，营造热烈喜庆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另外出来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走在路上手机没电啊。那近日呢，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就是全市的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美团共享充电宝设备，将应急充电服务呢融入到了公交公共出行场景当中，精准解决了市民乘车途中手机续航不足的难题。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乘车线上查询信息，车载移动娱乐办公成为市民公交出行的常态，手机电量不足就已然成为咱们群众日常出行的高频困扰。为了深耕惠民服务理念，优化公共出行体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正式启动公交车载共享充电宝便民试点工程。
2: 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全新升级，将于近期向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美团共享充电宝设备。第一批试点线路一共是14条，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高校周边的线路，学生多为公交通勤，手机耗电需求大，特别选取了这个8路、107、113等线路作为首批试点；二是郊县至市区通勤的线路，这类线路啊单程耗时比较长，首批覆盖了原市、赵县、新乐、正定、藁城方向的车辆；三是火车站往返高校及县域的线路。
3: 据了解，本项目由美团充电宝运营商全权负责设备铺设、日常运营、故障维保等全流程工作，全程专业化运维保障服务落地质量。根据规划，将逐步完成全市约1000辆公交车辆的共享充电宝设备铺设，循序渐进拓宽便民服务覆盖范围，让公共交通配套服务更贴合市民实际出行需求。
2: 我们搭载的是美团共享充电宝，它的租借流程是全国统一租借流程， 公交车上使用和其他场所没有区别。收费方面，市面标准是3元每小时，本次公交专属定价是2.6元每小时。归还支持异地，可在全国任意美团共享充电宝机位归还。
3: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稳步推进公交共享充电宝分批安装工作，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设备稳定安全运行，同时将广泛收集市民意见建议，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优化服务体验。此次试点落地，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公共交通便民配套体系，为石家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再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用户764说，早上好呀，天气越来越凉，早上都看到路上行人围上大围巾了。哎，确实啊，这个早晚间凉意确实是非常的浓啊。那这个刚才天气预报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最近这两天一直持续到5号，可能都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降温的过程，所以说这两天早晚可能会更冷，那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啊。你像我这两天啊，尤其是今天早上出门也比较早嘛，5点多出门，冲锋衣都穿上了，不穿真是不行了。另外像这两天呢，还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同时还会伴有大风，同时呢还会有降温和霜冻啊，所以说大家保暖工作一定一定要做好。再来看彭龙说，打卡打卡出门上班了啊，今天早晨的天是真漂亮啊，路上也没有什么车，加油干活。还有位朋友啊 Dio 说，哎，上班上班出发啦。还有朋友说早上好992，大家早上好。那我们说有的朋友在上班啊，有的朋友在出游，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

主数据，记者呢10月2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呢，国庆假期首日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2,949.5万人次，同比下降1.9%。具体来看呢，铁路客运量2,520.4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30,036万人次，同比下降2.8%；水路客运量1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民航客运量251.5万人次，同比增长0.5%。那预计10月2号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当中啊，这个公路人员的流动量可能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因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油价现在确实比较贵啊。那我们说刚刚过去的9月呢，油价是连涨2次，95号汽油呢重新进入到9元时代。那下一轮调价的时间为10月15号的24点。那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来到了这个-4左右啊，预计呢下调油价是每吨210元。那按照目前的这个跌幅来看呢，预测啊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如果继续还在继续这个下降的趋势的话呢，将会下降每升0.16元或每升0.19元。那如果趋势不变，下次油价的调整呢或许会重新的下跌。当然了，我们说油价在涨啊，这个大家会选择一些新能源车啊来作为自己的出行工具。那十一国庆假期的首日呢，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十一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增长了60.4%，创下了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那交通运输部预测呢，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呢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每天呢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就会开始显著的增加。那在21点后呢，车流会逐步的回落。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呢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那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发布啊，这个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以及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等。所以说呢，坐火车出行啊，其实也是大家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那像10月2号呢，全国铁路是加开列车1462列，热门的出发城市呢，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和南京。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和长沙。10月1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下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那当然了，在国庆假期铁路出行的旅客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随身携带物品遗失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那铁路公安也是提示大家呢，如果说发现行李被人拿错啊，或者拿漏了，不要私下的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呢向民警或者车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如果说大家已经下车的话呢，可以拨打12306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看4S这位朋友啊，他说哎，假期第三天是继续打卡上班了啊，想问问大家石家庄哪里有这个国庆的大花坛啊，想等假期结束的时候错峰出行去看一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哪里有国庆的大花坛？哎，这个假期之后依然还会有的啊，朋友们可以来啊解答一下，说一说。听雨就问到啊，说11假期期间高速免费吗？高速是免费的，11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一直会免费到7号的24点，以您驶离高速的时间为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出游的一些旅游数据啊。那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呢，也就是昨天，旅游市场是持续的火爆。那有媒体此前报道呢，包括九寨沟、长白山等热门景区，早在9月30号发布的公告当中就通知了，10月2号、3号的门票呢已经提前卖光了。2号一早呢，就有多地的景区发布了限流的公告。那与此同时呢，多地的文旅部门也是披露了10月1号旅游市场的战绩啊，像是辽宁等地呢，接待游客的人次同比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
不过呢，像是10月2号啊，又出现了节中的机票价格跳水。那北京飞昆明呢，这个一号还是2000啊，今天呢，昨天呢已经跌到了800多，300多呢就可以直飞哈尔滨，直飞青岛。那根据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从这个平台的机票均价来看啊，10月2号呢机票价格开始显著的走低，这一看就是一号朋友们可能都已经出行了，所以说呢二号的机票价格就会有所下降啊，比一号便宜了将近20%。3号、4号的机票价格呢继续下跌，到达了节中的低谷。5号呢开始返程，价格会一路走高。10月7号呢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的8号、9号价格会发生回落。那像是也有分析指出啊，每年的这个国庆节当中呢，相比假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两个这个波峰啊，价格呢都会明显更低，属于真香价。所以说大家呢下次出行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下错峰啊，咱们在集中出行一下，选择一个近途游，或许这个机票的价格会更加的实惠。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像每到节假日啊，一些热门的景区旅游线路或者是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那这个时候呢，内部预留票和特价票就会冒出来。警方提示呢，这一类的票务诈骗套路是高度固定，骗子呢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啊、特价票啊、内部票啊、员工票啊、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呢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先收取小额的定金获取信任啊，再以这个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来诱导持续转账。那警方呢就提示了3条极简的购票避坑准则，那就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守住操作红线，遇到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啊、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啊！大家注意，一律是诈骗啊！立即停手，管好个人的信息，不泄露这个支付的验证码和密码，不点陌生的链接，不装陌生的软件。我们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呢已经突破了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国庆档的票房榜前三。86版《西游记》作曲许镜清10月1号晚的公开控诉星火社擅自改编其作品，不仅大幅改动旋律与歌词，还抹去原作者署名。涉事博主星火社10月2号发布致歉声明，承认未经授权改编《500年桑田沧海》，相关的视频呢已经全部删除。那这次维权呢是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音乐版权保护的关注。再来关注中国男足10月2号呢，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0-5惨败巴勒斯坦，遭遇2连败，这也是国足首次不敌巴勒斯坦。相比上一场0-3负于新西兰，国足本场快节奏处理球略有进步，但是呢，体能、防守专注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仍然差距明显。10月6号，国足将在最后一场比赛呢对阵塔吉克斯坦。

0: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

0: 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来看朋友们发来信息啊，阳光992说早上好啊，各位城市森林问啊，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呀？还有好嗨自己说我还在家穿半袖家居服呢啊，早上开窗通风的时候感觉确实微这个风中有点丝丝的凉意。哎，我就发现这两天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就是一般咱们不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温度是最低的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晚上好像比白天还冷啊，晚上的时候比这个清晨还冷。哎，忙碌的医生也来了，早上好。海说了，我不用上班，那就听佳明上班吧。也别听佳明上班了啊，咱们听歌吧。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进入到半点导航啊，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要特别的提示大家，那3号到4号呢，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和阵雨出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那其中呢，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出现，这雪都下下来了啊。另外还有大风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2026年10月2号的16:09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会达到9级以上。3号白天呢，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还有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还有降温和霜冻啊。那预计4号到5号呢，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降温会更加的明显啊。北部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可能会下降7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也普遍会下降2到4度。那像是5号早上啊，像是张家口啊、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都是有霜冻的。那张家口的中北部呢，承德的中北部会有冰冻出现。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啊，省会石家庄市7点 PM2.5 的指数为36， PM10 的指数为72，空气质量为良。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

0: 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了这两天天有点冷啊，这个有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能感受到丝丝的凉意啊。我们来看刘 Sir 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觉得凉意，这是丝丝凉意吗？这冬天也不过这样。
4: 这是丝丝凉意吗？这冬天也不过这样。确实啊，这两天早晚真的是有点冷啊。那刚才在天气预报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像是明天开始呢，这个气温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大家可以把厚外套都拿出来了啊。其实就感觉好像以前的天气当中，一到十月一的时候好像还没冷成这样，那今年确实感觉十月一冷的还是比较早的。你好，992说现在不冷了，挺好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天气啊，比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已经好多啦。阳光992说国庆七天乐，我们是在上班，今天的阴天好凉快。另外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问到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那提示大家想要关注最新高速路况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自助的查询。另外呢，我们说路上直播哪家强啊，河北交通看端详，想要了解高速的路况呢，可以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啊，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也可以一键触达，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也会有机会领取咱们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呢，稍后在高速路况更新之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的为大家来穿插播出。说到开车出行了，我们就总说这个开车是不喝酒，喝酒呢是不开车。十一长假呢，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那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一个无醇啤酒啊，凭借着有酒味儿、没有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6: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0: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6: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6: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11: 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无醇啤酒也不是随便喝的。我们来看小胖子说啊，早啊，继续耕地啦。好孩子就说了，每个人体感各有不同嘛，对于我这个总是怕热的人来说啊，最近3天的天气就是我的舒适圈。哎，那确实对于你来说肯定就是真是丝丝凉意了。哈哈。彭大将军就说了啊，给我们发来一张这个温差的温度的对比，他说今年相比去年啊，温差是变得更大了。哦，他发了一个去年今天的天气是17度到24度，那今天的天气呢是13度到26度。那大家跟我们来聊天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然后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4: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昨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的各大口岸入境客流呢仍然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呢在国庆假期的六号、七号还将会迎来入境的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

0: 需求也很旺盛，怎么样能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2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2: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1: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长城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4: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5: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6: 嫁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自驾安全提示。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很容易超速，这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其动力输出较为线性，电动机能够在瞬间输出较大的扭矩，起步加速性能通常比燃油车强出很多。 而且在加速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顿挫感和换挡间隙，驾驶者对速度的感知可能相对不那么敏感，在不经意间可能会超速，但自身却没有明显的察觉。超速驾驶车辆，电池耗电量会增大，续航里程会大幅度缩短。更主要的是，超速行驶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会造成严重的威胁。作为新能源车主，更要有安全驾驶的意识，注意限速标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进入到咱们好物推荐时间啊，最近这天呢是又降温了啊，这种时候呢必须得准备上一件厚实的衣服。刚才跟大家说我已经把冲锋衣穿起来了啊，那其实冲锋衣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又抗风又保暖，还透气还防水还耐磨，可以说各种功能都集于一体了，非常的实用。那像是外出通勤啊、旅游踏青啊，也可以挡风啊、挡小雨啊，版型呢也兼具休闲与时尚，是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必备的时尚单品。那无论是男女老幼呢，备上一件冲锋衣都是特别必要的。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的内胆帽子呢也是可以拆卸的，版型很宽松，是男女同款，有4款颜色可选，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尺码呢是从 XS 可以穿到3个XX可以从90斤穿到200斤，尺码也是可选的。那这个可拆卸内胆可拆卸帽子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呢，就特别适合咱们这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来穿，早晚10来度左右啊，咱们可以单穿这个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是刚好的。中午呢20多度，拆掉胆，单穿这个外皮儿，透气不闷汗，出游爬山都特别舒服。买一件呢，这个秋冬春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真的特别的合适。那现在品牌特价啊，一件到手仅需要149元，特别的超值。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的冲锋衣，在商场怎么着不得卖个大百呀，对吧？200、300，一定要趁着商城有活动啊，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呢可以抓紧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下单。另外，假日期间呢，继续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啊，一箱呢是4瓶，一瓶呢是475毫升。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是喝白酒的，没有人不知道啊。那这款酒呢是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传统工艺来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是纯粮酿造。入口呢绵柔，不辣喉，不烧心。那清香的特点呢，也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也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啊，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也不玩虚的。爱商城国庆福利特惠，平时呢1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一瓶，8瓶到手只需要199元啊，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啊，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啊。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进行下单。再来看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啊，轩和轩也起来了，他说早安呢，打卡上班喽。闪电说了早上好，万千路也来了，他说打卡早高峰，祝主持人国庆节快乐，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雨打芭蕉叶就说喝酒开车啊，亲人两行泪，真的是害人害己。确实是，而且尤其是国庆期间，我们这个应酬啊，这个酒局可能会多一些，咱们该叫代驾就叫代驾，咱们该打车就打车，千万别喝了酒之后硬开车。 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很多朋友发666的啊，还有朋友发冲锋衣，还有朋友发白酒。那提示大家，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了。

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购家用医疗器械？
1: 首先要到正规药店或者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查验其是否具备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其次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弄清产品的作用机制、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禁忌症等。三是如果购买的医疗器械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购买前应听取医生的意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还要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无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如果需要辨别医疗器械真假，可以登

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省药监局提醒，市面上有一些普通商品，如增高仪、减肥仪等，健身器材以及一些含保健功能的衣帽鞋袜、手镯、耳环等，均不属于医疗器械。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进入到整点导航，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自于问号这位朋友。
1: 北三环大东石阶路桥面那块儿有个人骑的自行车上堵路了。
0: 北三环西向东啊，在石青路这块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是上主路了啊，因为这两天路上的车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车速可能会普遍较快，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及时的避让开。另外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呢，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因为假期自驾旅途漫长，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呢将会大大的增加行车的风险。那行车的途中呢，如果感到疲倦啊，如果感到疲惫困倦，可以立刻的停车休息，不能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守护全车人的安全。另外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高速啊，国庆期间假日高速免费的时间呢为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那以大家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呢，您在7号晚上啊，看着快到8号的那个0点之前，咱们来下高速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假期第三天，咱们省的这个天气就不再平静了，大风昨晚已经是出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呢，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风的范围将会覆盖到咱们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那大风天气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远离像枯树、广告牌、高大建筑物等这种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区域。降雨也有，不过主要是集中在我省北部和东部。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将会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那其中坝上地区呢，是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而我省其他地区呢，依旧会保持一个晴天或者是多云的状态。受风雨影响，气温呢又会有下降。4号到5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我省其他地方呢，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5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的西北部呢，会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大家出门前呢，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我们及时调整好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段时间河北高速路。